0: 不行吗？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1: 朋友？姑娘，你说我是把你送到叶永年的手里呢，还是直接把你送到日本的手里呢？
0: 耿三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没想到你……
1: 这么跟你说吧，你一开始就交错朋友了，你来到赵园的时间也不短了啊，你想拉我入你们的伙，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耿三是啥人啊？我打过抗联，打过日本人，抢过大户，也抢过女人，在这个世上没人做的事儿我都做了。
0: 行，算我瞎了眼看错了人，有本事你开枪吧。
1: 打死你，那我不就亏本了吗？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得到了红枪会的地盘，渡边太君说了，说谁要是在这个地盘上整事儿，就拿我试问。你说我该咋办啊？跟我走。
2: 站住！
1: 小警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啊？
2: 我不许你伤害他，你要敢伤害他，我一枪打死你！
1: 你可真有胆啊！你他娘的知道我是谁啊？啊！
2: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耿三厉害，可我不是怕死的人。今天你有种你就冲我来，你跟一姑娘你较什么劲啊？啊？
1: 好啊，那咱俩比划比划来。
2: 哎，别！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还想在赵元地区混，你最好别得罪皇军。你要是得罪皇军，我告诉你，红枪会就是你的下场。
1: 你也算皇军的人啊？你他娘哪根筋是东洋长的？
2: 我是警察署的人，我是叶先生的人。你要敢得罪我，那你就得罪叶先生。你得罪叶先生，就是得罪皇军。
1: 哎，这姑娘也是你的人啊？
2: 她是我女朋友。
1: 哎，我告诉你，他是抗联，你敢跟抗联勾结啊？
2: 靠！你胡说八道！他是我朋友，是皇军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敢得罪我，我跟你拼了！上上上上上，瞄准！
1: 好啊，啊！
0: 你们不许伤害他，秦明朗，让他们把枪放下，不许开枪。
2: 徐新进，
0: 耿三，你快走啊！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1: 好枪，你给我等着啊！走。
2: 哎，雪琴，他土匪，他吃人不吐骨头，但是别开枪，把枪放下，小心伤着雪琴姑娘。雪琴。放下，走，回家，
3: 走，
4: 走吧。

0: 我耿三见过的女人多了，从来都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你厉害啊，你比我见过所有的女人都厉害。我真是看走了眼，真没想到是你把我从日本的手里救出来。咋，你还想再把我送回去啊？
1: 你说错了，没人想把你再送回去。
0: 姑娘，你告诉我，那些武器你到底给谁了？
1: 给了该给的人。
0: 你这该给的人摆不到桌面上吧？
1: 摆上了又怎么样？我给抗联了。

0: 看来我是没有冤枉你啊。啊，
1: 你不就是想占地盘吗？别说赵源，也别说三赵地区，就连整个东北三省的地盘都是中国的，你拿中国人向日本人换中国人的地盘，这种做法太不像我心目中耿长官会做的。
0: 柳子就是柳子，你可千万别高看我。
1: 刘勇是柳子吧，吴彪他也是柳子，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可都是英雄。
0: 英雄死了，可狗熊还活着，这就是聪明人跟傻瓜的区别。姑娘，看在你今天从那个小瘪犊子警察的手里把我救了，这件事儿我就不想再提了。我不希望下一次死的人是你。你这么可人，死了多可惜呀。
1: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打算把我送给日本人？
0: 啥？啥意思啊？
1: 跟我走。

0: 这个地方，你我都不陌生吧？你就是在这里和熊瞎子拼命，使我免遭一难。现在能够为了一个女孩子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相信，你不会伤害我。
1: 哼，又让你蒙对了。我他娘的就没打算把你送给日本人。
0: 你又讲粗话了，你给我听好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那么我答应你的事儿，也一定要做到。
1: 你答应我啥了？我咋就不记得了？我曾经告诉过你，我要把你改造成一个最有气度、最有涵养的男人。
2: 齐宁总，你已经喝得不少了，该走了。
3: 这，
2: 干嘛呀？我是怕你喝多了。齐宁总，不就是个姑娘吗？既然人家不喜欢你，你就再找一个呗。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不有的是啊。赵元城里的大姑娘不随你便挑啊？
3: 算账去。
2: 好，你慢用。

0: 好。
1: 好。
0: 哎，署长您走啊，你慢走。哎，慢走，有空来啊。
1: 好。
0: 慢点走。

别动，浩瀚是哪条路上的瘤子？兄弟身上一分钱没有，兄弟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八个月孩子。

0: 等着我养活呢。
1: 你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混到手，哪来的孩子？
0: 刘署长，
1: 秦明朗，你跟着我干什么？
0: 我咋跟着你了？我回家呢。
1: 回家？
0: 啊。
1: 哼，我干这行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哎，你家这边住吗？啊？唬傻子呢？
0: 不是，我这。署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想看看雪琴，我特想她。
1: 哼，就你这副德行，还想惦记着雪琴啊？省着点吧你。
0: 哎，署长，我可是你一手栽培的呀。
1: 听着，从今往后不许再打扰雪琴，不然的话毙了。
0: 这家伙也太狡猾了。
2: 这事也不能怪你啊，他在这行里干了这么多年了，反跟踪的本事还是有的，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0: 以后他这次发现我了，我怕就没有以后了。
2: 说的也是，
0: 你说我跟踪了他这么长时间，没发现他和什么异常的人有接触啊？会不会是长帮的判断失误了？
3: 说说。
4: 老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十三喜确实是真正的野狗。
3: 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一点可疑之处。
4: 表面？我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3: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太像野狗，反而让我有些担心了。
4: 这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3: 他们的可疑之处，就是找不到任何可疑之处。
4: 我不明白。
3: 陈子，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万一他们不是，那我们给抗联的运枪计划就是冒失的，甚至是愚蠢的。你会把自己暴露的。
4: 我也希望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
3: 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在关内的战线越来越长，也遇到了很多次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兵员越来越感到不足，不得不依靠这些野狗的势力来弥补兵员上的空缺。哎，我们必须要利用他们。
4: 我明白。
5: 哎呀，对不起了，兰特派员，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这野菜糊糊啊，也够奢侈的了。哎呀，
6: 李军长，这是我们地方工作没做好啊。
5: 我说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们地方工作也不容易啊。
6: 两位首长，省委对交通站被破坏的事情十分重视，只是我们一定要查出内奸，割掉鬼子的眼线，重新恢复交通站的畅通。
5: 有什么线索了吗？
6: 难啊，交通站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别说是叛徒内奸了，就连一个软骨头都找不到。我看啊，只能从外围做做文章了。
5: 那你们那个刘署长怎么样？
6: 刘署长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了，他对党的事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当然了，对于一些不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放过，他也是在我们审查范围之内。不过我还是觉得要在外围做一些文章。
5: 外围？你指的是什么？
6: 就是扩大查找的范围，包括你、我、老戴和我们地下组织的其他同志都在审查范围之内，就连当地的土匪我们都不能放过。
5: 这是你的工作范围啊，还是你自己去查吧。咱们各行其事，

0: 勿不干扰啊。
1: 那也需要两位首长的支持嘛。啊，
2: 支持？怎么支持？我带着去的几个警卫员都牺牲了，活着的只有我一个。好，我愿意配合你们搞调查啊。
1: 不光是你啊，我不是也接受调查吗？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好了，我今天是来混饭吃的，不是来谈工作的啊。我说李军长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啊，怎么连口酒都没有啊？
0: 哎呦，有有有。警卫员到。想办法弄点酒来，要快。
3: 是。
1: 两位首长，你们听说过十三省吗？
0: 那还用说，这帮混蛋专和抗联作对，我们早想找个机会收拾他们。
1: 所以他们的嫌疑最大，他们不仅当了土匪，还做了叶永年的走狗。这支永邦和红枪会啊，就是他们配合日本鬼子给灭掉的。哎呀，你说他们可恨不可恨啊？还说是为渡边正雄除害。两位首长，你们要是有十三省迫害抗战的证据，可以向省委提供，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我们就集中力量把他们打掉，至少可以除掉一害啊。
0: 啊对啊，哎，吃吃
1: 啊，吃。

0: 又想女儿了吧？
1: 是啊，红墙会被鬼子打垮了，我也不知道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0: 小玉不会出问题的，否则耿三儿不可能不向我们汇报啊。
1: 是老李啊，你说我带精药不能不算一条汉子吧？啊，这也不知道咋的，自打听到我女儿的消息啊，脑子里就没灵气儿，这才离开几天呢，我这心里啊空空落落的。
0: 正常，咱们都是人，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情这个东西够烦人的了啊，
1: 有时候啊我真想不干，带着女儿找个清静的地方打打猎，种种菜，挺好的。
0: 谁不想过清静日子呀？可日本人不让啊，有啥办法啊？
1: 老李，我说这万一省委真把十三省当一害除掉，那可怎么办？
0: 好办，咱把任务接过来，除不除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呢。啊，
2: 加油兄弟。
3: 哎呦，叶先生，叶
2: 来，
3: 哎呦呦呦呦，叶先生，您太客气了。哎，
2: 你我都是兄弟，以后要常来常往的啊。坐坐坐。
3: 好好好。
2: 山药啊，哎，你知道这回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为什么单单放过你吗？
3: 哎呀，知道知道，这当然是要谢谢叶先生的美言了。
2: 客套的话呢，我也不想听。有些事我叶某人可以帮你搪塞过去，但是有些事儿，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啊？
3: 叶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啊。
2: 该说的都说了。哎，好像有件事你可没说吧？啊啊！吴彪放人之前，是不是有人去赎过票？有还是没有？
3: 啊，有，有有。
2: 谁？
3: 是我的远房亲戚。哎，对了对了，还有个日本女人。
2: 你这远房亲戚，该不会正好是耿三儿的媳妇儿吧？
3: 对，是的。

0: 就是说十三省的人去收过票。
1: 哎，
0: 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瞒着我。
1: 不不，叶先生，你听我解释啊，这个他们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听说还是开拓团的呢。
0: 日本人？爷，我果然没猜错，这日本人要抓的人就是十三省要救的人，最后这红枪会就当了替死鬼。
2: 老爷，照你这话说，红枪会是有点太冤了，可这十三省也太损了吧。
0: 谁说红枪会冤？吴彪是心甘情愿的背这口黑锅呀。那十三省也不损呢，啊，杀了炮兵，劫了骑兵，抢了警察署，阻击了日本人，还把咱防卫团折腾一溜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红枪会解围。十三省是把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他也给做了。要不是吴彪一心想求死的话，日本人想灭了红枪会啊，他也得费把的力气。
2: 老爷，你既然说的这么门清，那这口窝囊气还能这么咽了？
0: 咽？爷，我早说过，只要不伤害到我的利益，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可要伤害到我叶某人的利益，那我就得管他要个说法了。反正这十三省啊，迟早是我的心头大患。趁着日本人还在赵源，能除就把他给除了。进来。
3: 爷，杜老板来了。
0: 好，请他进来。
3: 是。
4: 叶先生，你找我？
0: 来人呢？
3: 到。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叶先生，哎，你这是干什么？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

0: 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

0: 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小小生物街，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7: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8: 哎呀，
7: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8: 炙甘草，
9: 拍打心包经。太好了，
8: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7: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0: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说杜国文，杜老板啊，你真是的，兄弟，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看，当兄弟看，可你呢？你是得寸进尺，给别。

0: 你一个鼻子就上脸呀！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害得我在日本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你说走到今天这步怨谁呀？不还是怨你自己吗？你也是个聪明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看你是自个儿说呢，还是让我手下这帮兄弟帮着你说呀？
1: 叶先生，我可是一直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啊！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十三省到底是什么人？
1: 十三省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土匪啊！
2: 放他们屁！
1: 十三省根本就是抗联的人。
0: 你这可就冤枉我们了！
1: 这十三省和抗联有啥子关系？这话你信吗？
0: 我信啊！
1: 你说前两天十三省的人是不是上了山药岭？
3: 没有。
0: 你再说一遍，没有。
1: 没有。
0: 杜老板，你没说实话呀？
1: 看来你是属驴的，是不打不老实。
3: 你给我打！
1: 你们敢？
3: 我打死你！
1: 你们敢打我？
3: 打死！
1: 哎呦！哎呀，叶王爷！
4: 咱俩是朋友啊！哎呀，你犯得着这样吗？哎呦！弟妹，长包他在吗？他出去了，有啥事儿啊？
5: 师弟传出话来，大哥被叶云莲抓起来了。
4: 大哥被抓了？啊。
0: 听说，是因为你和金姑娘去山药岭赎票的事儿，山药告诉叶永年了。山药，耿三的媳妇儿去没去过山药岭啊？
1: 你还是杀了我吧！
0: 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爷一个交代，那就不是杀了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呀，杜老板，毕竟咱俩是朋友一场。
5: 鄙人还想给你留一个机会，接着打。啊啊啊啊！山药，王八犊子你，竟敢在叶永年面前嚼我舌头啊！真是下了眼我，怎么会救你这个王八犊子的命呢？今天，不要不把你两个狗腿打折了，不就是小小女人我？

0: 的了吧？怎么样？
1: 我是死一个，我要说出来了，那就不是死一个了，那就灭绝满门了。
0: 别，你说出来啊，兄弟，我一定帮你。
1: 不瞒你说吧，我确实派人去过山药岭，
0: 干什么去了？
1: 赎票，可没赎出来。山药那王八犊子，硬是没有给我这个面子。
0: 那你知道你赎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1: 是啥人不知道，但肯定和抗联有关系。
0: 那谁派你去的？
1: 我说出来也是死。求你别伤害我的家人。
0: 哎，你要是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1: 是西晋纵队的人，我的一批货被西晋纵队的人给扣了。我去要货，货没要出来，反而被他们给绑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听说的我是十三省的人，他们要杀了我，为刘老二报仇。后来他们又说，只要我能帮他们赎出一个人来，就可以饶我一条小命，不然的话不但要杀我，还要杀我的全家。叶先生，我可是实在没办法呀。
0: 那你派谁去赎的票啊？
1: 是耿桑的媳妇儿，还带着一个日本娘们儿，

0: 你这日本娘们是什么人？叶先生，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就是上回打开破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娘们受了点伤，耿三看她长得漂亮，就把她留下了。耿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这一口。
1: 照你这么说，耿三儿他知道薯票的事儿，是吧？
0: 我哪敢告诉他呀？他要是知道抗联在找他的麻烦，那还不得把十三省的人全拉出去折腾啊？十三省惹不起日本人，照样惹不起抗联呢。我就因为知道他媳妇儿跟山药是亲戚，才悄悄塞了点钱把他骗去的。
2: 哎呀，杜老板，你还是没说实话呀！接着打，
3: 站住！别往前走啊！站住！叫你站住，听见没有？站住！站住！
2: 山
4: 友呢？山友呢？
2: 我们长包的不在，你谁呀？哎，站住！
4: 龙虎堂的地方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吗？
2: 啥？龙虎堂？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啊！我看老鼠堂刹不多。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可就开枪了。
4: 你开呀！有能耐，你就把姑奶奶打死。你要不把姑奶奶打死，就不是娘生的。
2: 哎呀，我们长包的真不在，他进城了。
4: 他真不在？
2: 真不在。
4: 厂子里没人。
2: 没有。
4: 哎，你干什么？别动，都别动，再动我俩弦了。山药，你给我滚出来！你这个王八犊子啊，是男人就别走俗头无愧。姑奶奶治好了你的腿，今天要来治你这张臭嘴，滚出来，滚出来！再不滚出来，我拉弦了，我真拉了，我拉了，我真拉了。
2: 告诉山药那瘪犊子，啊！告诉他，焦大脚来找过他，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挨刀吧。这人谁啊？他你都不认识？瞧他那双大脚，不会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吧？哎，哎呦！
5: 确实去山药汤找山药奶回那去了，人没找到，把山药汤折腾了个溜够就走了，现在人不知去向。
6: 二哥。
7: 你说你咋回事啊？这种话你能对清姑娘说吗？你不知道她啥脾气啊？
8: 是啊，你平时不是能把死人说活吗？咋不吱声了？都别说了，大伙分头去找，把人给我找到了。记住了，找人归找人，千万不许给我瞎折腾，尤其不能暴露咱的身份。
9: 是，走，
10: 下。
6: 三儿的媳妇儿，嗯，你看见着没有？
8: 没错，就是她，就是包了皮我也认识她的骨头。她到赵元城来干什么？肯定是来找我的。这不，刚才我手下来报，说她刚才去了山药岭，还抢我弟兄们的手榴弹，连我的堂子都给炸了。
6: 啊？哎，哎呀，没想到这娘们儿还挺横啊！
8: 哎呀，她从小就胆儿大，还有个外号叫野丫头。
6: 哎，耿三呢？耿三进没进城啊？
8: 我没见耿三，就他一个人。
6: 现在这娘们在哪儿啊？
8: 满大街转悠呢。哎，叶先生，要不咱们现在派人把他抓回来？

0: 坐下讲。
1: 山药呢？
0: 不知耿夫人找山药有什么事儿吗？
1: 啥事儿？我要跟他说道说道。人活脸，树活皮，那熊瞎子还活得四条蹄呢。我救过他的命，他知恩不报也就算了，他干啥还野狗伸舌头反咬我一口啊！哎，
0: 耿夫人，别急啊，坐下说啊，坐下。来人了，给耿夫人看茶。
1: 叶先生，你跟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还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0: 没有，实在不敢。
1: 当年他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把他腿给接了，找人把他腿给接了，我算对他有恩了吧？我就找他赎张票啊，他赎就赎，他不赎就不赎吧，他干啥还恶人先告状？聂先生，我告诉你，今天我要不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了，我就跟他没完。
0: 是耿夫人，
1: 他丈八树上绑鸡毛，他胆子不小啊，给他弄张纸糊个猪头，他还有脸了他？叶先生，别看他平时人模狗样的，他当个长包的，他狗尿才坐上金銮殿，他还当不了太子。
0: 是，耿夫人，你是不是找过山药赎过票？你先告诉我。
1: 赎过。
0: 赎的谁呀？
1: 赎的谁咱先不说，咱就说山药这狗东西，他有没有良心？
0: 没良心。
1: 你说哈。我们还是被出了五福的亲戚呢。
0: 是，
1: 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0: 是，
1: 论辈分来说，我是他长辈吧？啊，我是他长辈吧？有这么对待长辈的吗？
0: 没有，高夫人。
1: 就算他没文化啊，可他老戏总看过吧？这戏班里边说什么三纲五常啊，什么四要说的，什么两根肋骨插个刀啊，那不有的是啊？你说他咋能只记住陈世美忘恩负义，他就记不住韩琦舍身取义呢？啊？只记住猪八戒倒打一耙，他就记不住那个赵子龙长坂坡救人啊！
0: 啊，耿夫人，我
1: 还有茶吗？叶先生，
0: 有，来人啊，给看茶，看茶。
2: 刘师长，
3: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2: 血亲被叶永年的人抓走了。
3: 什么？
0: 哎，高夫人，走，不急啊，慢慢喝。慢慢喝。
1: 叶先生，哎，我刚才说哪儿了？
0: 哎，高夫人，旁的你就不用再说了。山药呢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混蛋，鄙人一定会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的。你还是给我讲讲赎票的事儿吧。
1: 对，赎票。你说啊，那山药的瘪犊子有良心吗？
0: 没良心。
1: 这常言说得好，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我跟他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啊，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0: 耿夫人，
1: 你说他咋能这样呢？
0: 耿夫人啊，赎票，
1: 我不正说着呢吗？我去赎票，他不放就不放吧，他干啥还反咬我一口啊？他当年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给他找郎中把他腿给接好了。他倒好，我去找他赎张票，他不赎就不赎呗，他倒反咬我一口。叶先生，你给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0: 高夫人，
1: 他当时腿断了，我去给他找郎中，背着他走山路，把他腿给接了，我算对他有恩了吧？可他的，我就是去赎张票啊。
0: 知道了，耿夫人先喝口茶吧。把他给我看好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4: 是老爷。
0: 谁找我呀？
3: 我。
0: 哎呦，刘署长，这哪阵风把你吹到我这小院来了？
3: 叶永年，你凭什么抓我亲戚？

0: 亲戚？我这谁是你亲戚啊？啊，不对啊，这个十三省什么时候成你亲戚了？
1: 你少装糊涂！雪琴呢？赶紧放人！
0: 啊，这事儿啊，谈谈吧。

0: 胡麻油。
1: 哎，
0: 哎，又帮着叶先生看场子呢。
1: 啊，是。哎，
0: 叶先生是不是又搞得美人了？
1: 这是十三省耿长包的老婆。
0: 叶先生连耿三的老婆都敢勾搭？
1: 是，没呀，他是抓来的。
0: 抓来的，够带劲儿啊！这回咱兄弟也看看耿三戴绿帽子是啥样。
1: 嗨，啊，哪儿啊？
0: 对了，我听说耿三私通抗联，有这事儿吧？
1: 是杜国文瞒着耿三干的，杜老板全交代了。哎，
0: 杜老板够滑头的呀。怎么了？烟瘾犯了？哎，抽两口去吧。
1: 哎，这不行，看着呢，不能走啊。
0: 没事，我帮你看着，你快去快回。
1: 要不，齐静坐，你帮我看着。
0: 去去去。
1: 哎，好，谢谢啊。

0: 情就是这样，你说这人我该不该抓？
1: 叶永年，打狗还看主人呢，雪琪是我亲外甥女儿，这个面子你也不给吗？
0: 哎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现在渡边太君已经知道这事儿了，你想要人可以啊，让渡边太君发声话，我们马上放人。
1: 对，你
0: 老刘，咱们都是端着皇军的饭碗呐，我叶某人很难做，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就不奉陪了。哎，长青啊，
2: 在，
0: 给我送送刘处长。
2: 好，刘处长请吧。
3: 叶先生，山药呢？让你娃娃独自呢，他是不是没脸见我呀？
4: 闭嘴！
0: 也没工夫跟你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你马上告诉我，谁派你赎的票，赎的是谁？
3: 你先生，你什么你啊？
0: 你犯的是掉脑袋的罪。你要是告诉爷了，爷没准还会放你一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马上把你拉出去毙了。
3: 哥，绑票的事儿，绑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输票绑票不是常有的事儿啊！
0: 行，别哭了，耿三家的，别哭了。那耿三让你去输票，就没跟你说什么吗？
3: 耿三，这事儿跟耿三有啥关系啊？叶先生，你可千万别听山药那瘪犊子瞎说啊！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叶先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怪耿三儿，他啥都不知道。你要是说了的话，他得打死我。叶先生，全是。
0: 全是啥呀？全是啥呀？
3: 我不说。
0: 耿三儿假的。爷，我可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啊！这一会儿要把你送到日本人那边，那可没有爷那么客气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啊！
3: 可我真的不能说呀，杜老板平时对我不薄，我要是说了，我不跟山药那瘪犊子一样玩腐了吗？叶先生，这事儿是杜老板派我去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输的是谁啊！叶先生，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叶先生，
0: 耿三家的，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不是喜欢跟我编的戏文吗？好，
4: 带走。
5: 是。
3: 叶先生，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

0: 耿三儿家的，过来啊！耿三儿家的，你认识这姑娘吗？
1: 这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她还吃过我的土豆和苞米呢，咋成这样了呀？
0: 叶先生，绑票的事儿她可啥都不知道啊，她就是想帮我。放屁！她就是一个共匪。
1: 啥？啥叫共匪啊？
0: 耿三儿家的，你可看清楚了，这是日本人的地方，不是我程方团。
1: 你要是实话实说，也没准我还能帮你。你要是还跟爷这装糊涂，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样。
2: 可我该说都说了呀，
1: 总不能编瞎话啊！还跟爷这掩饰吧？来人了，这里包抄过去啊！
2: 嗨。
1: 然后从这里，太君，永年，怎么样？耿三儿媳妇儿说的和杜国文大致相同，这证明杜国文说的应该是实话。他人呢？
0: 看着呢。
1: 先把他关起来，啊。
2: 是。
3: 报告，将军阁下，警察署刘处长求见。
1: 你先让他等着。
4: 军明，杜边太君一口咬定雪琴跟十三省勾结，为抗联运送过武器，这事你知道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那不可能啊！
5: 雪琴一直跟你关系走得最近，她做什么事，你真的不知道？
4: 署长，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雪琴不可能跟抗联有关系，会不会是皇军搞错了？她可是受过皇军高等教育的。
6: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这事儿我可以给他作证。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是十三省在陷害他。你马上给我查清楚，也快。
7: 是。
6: 你先去吧。
7: 哎，你们先吃点面，趁热吃吧。我再去弄点别的。
8: 哎，不是，哎，
9: 张包子，这回嫂子和雪琴一起被抓。
10: 张包子，咱们是不是怀疑错人了？也许这幕后的黑手不是雪琴，而是另有其人呢。
8: 哎呀，先别管那些，把人揪出来再说呀。
10: 现在救人不等于暴露十三省的身份了吗？
8: 咱救的是自己的压寨夫人，有啥暴露身份的？ 十一弟啊，你亲眼看见你嫂子跟雪琴姑娘在一块儿？
11: 是啊，他们都被关在防疫团的牢房里。
8: 救人。
10: 行，我这就去安排。
8: 哎，这事儿啊，由十一弟来办，你们谁也别掺和。
11: 哎，张包子，这十一弟他是啥身份呀？怎么能让他去救人呢？
8: 我也没说让他去救嫂子。
10: 那。
12: 那我们救谁呀？雪琴，这帮畜生，这下手也太狠了。
13: 我没事，不好意思啊，大姐，是我连累了你。
12: 咋能这么说呢？这本来就是我连累了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那帮畜生抓到。
13: 看我出去以后怎么收拾他们！你以为我们还能出得去吗？
12: 能，咋不能呢？我男的呀是十三省的长包的，他一定能救我们出去的。
13: 他们最好别这么做。
12: 为啥呀？我是耿三儿的压寨夫人，他不救我救谁呀？
13: 叶永年说我们是共党，如果他出面救我们的话。
12: 不就承认自己也是共党了吗？雪琴姑娘，到底啥叫共党啊？
13: 共党就是共产党，是抗联，是反满抗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人。
12: 那你真的是共党？你不是警察署那个亲戚吗？

0: 我觉得你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就有责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知道红枪会和智勇帮吧？他们也是土匪，也干坏事儿，可是他们敢于和日本人抗争啊，这就叫做兄弟惜于强，外遇其辱。
1: 啥意思啊？
0: 就是说中国人本身都是亲兄弟，再有自己的内部矛盾，但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就会联起手来一起抗击。
1: 你说的真好，但我没听懂。
0: 你跟耿三儿吵过架吗？
1: 吵架？我们还打过架呢。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0: 为什么？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就因为女的呗。他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我当然不愿意了。
0: 耿三儿不是那种人吧？
1: 谁说不是？他一看到那漂亮姑娘，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哎，上次那北胜帮帮你那事儿，是他帮你抢出来的吧？
0: 是啊，他不但把我抢出来，还把我从熊瞎子嘴里给救出来。那件事儿我特别感激他。
1: 他没把你咋样吧？
0: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1: 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啊？
0: 真不明白啊。
1: 哎呀，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你恨他？
1: 恨？咋不恨呢？我一想起他在外面勾的女人，我就恨得牙根痒。
0: 那要是有人欺负他，欺负十三喜，你愿意吗？
1: 那当然不行了。他再咋的，他也是我男的嘛。
0: 对，这就是我说的兄弟惜于强，外遇其辱的意思。不管你和耿三之间有了多少矛盾，你有多恨他，但你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他的。
1: 我明白了，你是说日本人就是外人，咱中国人再咋的也是咱自己人，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耿三儿没跟你讲过这些道理啊？
1: 他说柳子有柳子的规矩，咱们女的哪能插那嘴啊。他真没把你咋样啊？
0: 没有。
2: 叶永年仗着跟皇军关系好，从来就不把咱警察署的人放在眼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啊，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吧，啊，谁让咱是后娘养的呢？可今天他不是看不起咱们了，他是骑在咱们头上拉屎。雪琴姑娘是什么人啊？她是咱刘署长的亲戚，叶永年想抓就抓，想打就打，还说她是共匪，是抗联。她要是抗联，那警察署不就成贼窝了吗？所以今天我要去救人，我要把雪琴姑娘给救出来。你们都知道我喜欢雪琴姑娘，我将来要娶她当我的媳妇儿。谁要是欺负雪琴，那就是欺负我齐明朗的媳妇儿，所以我就和叶永年掰了。你们要是害怕就回家，该打牌打牌，该睡觉睡觉，我绝对不会说你们不江湖不仗义。你们谁要是还把我齐明朗当兄弟，那就和我一起去，咱把人给救出来。
3: 兄弟们，齐哥平时就把咱们当自家兄弟看待，今天他有麻烦了，咱们不能不仗义，对不对？
4: 对。
3: 齐哥，就说你想咋救吧。
2: 是汉子，就跟着我走，咱们去劫狱。
3: 出发，兄弟们。
5: Ooh.

0: 哎，兄弟，姐兄弟，怎么着？这有什么事好说吧？哎哎，
1: 叶先生，我秦明朗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0: 是，
1: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就算了，那你也不能欺负我呀！
0: 哎，别，兄弟，你把话说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先把枪放下来好不好？
1: 你明知道我喜欢雪琴，你还把她抓起来，你还用这么重的刑啊？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啊，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
0: 哎，别，小姐啊，你让我把话说明白。那个什么雪琴姑娘，她不是我抓的，那是日本人抓的。再说她那刑也不是我上，是日本人给上的，这跟我没有关系啊。再说，当哥哥得劝你一句，这事儿你别往里瞎掺和。那雪琴可是一个共匪啊，
1: 共匪。他要是共匪的话，赵延成就没有人不是共匪了。
0: 他给共匪运送武器，
1: 武器？啥武器啊？你有证据吗？啊？我告诉你，今天雪琴我要带走。你要是放人呢，我谢谢你了。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叶先生一句话，我齐明朗要眨巴一下眼睛，我不是爷们儿。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知道。我齐明朗要是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穿这身皮还有什么意思？你放不放啊？
0: 你就不怕日本人给你找麻烦？
1: 我认了，谁让我是真喜欢呢？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
2: 别动，把手举起来，老实点。
3: 秦明朗，
1: 雪琴，
3: 你怎么来了？
1: 赶紧走吧，来，起来，快，我背你。
3: 哎，还有江姑娘呢，她是我朋友。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
3: 她是我朋友。
2: 别动啊，别动。
0: 你是说这齐民朗就救走了一个人
2: 啊？
0: 那耿三的媳妇呢？
2: 在牢里关着呢。
0: 这就怪了。你说这齐民朗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只为了救一个自个儿喜欢的姑娘。
2: 老爷，你说这小秀才要把人领走了，那咱们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呀？
0: 还能怎么办？啊？他没来找过我，我也没见过他，大不了治我一个看管不严的罪吧？啊，总不能让我去替他扛雷吧？哎呀，不过。这事儿有点意思了，没想到小齐还是一个性情中人呢。
1: 来，雪琴，这是我一朋友家，没人知道啊，你就安心在这养伤，吃的喝的还有药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你为啥不救焦姑娘？
1: 我凭啥救她呀？
3: 她是你亲戚啊。
1: 哎呦，你可拉倒吧，她现在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我把她救了，那我们不是警匪一家了啊？再说了，耿三给我啥好处了？我干嘛帮他这忙啊？
3: 你干嘛救我？
1: 因为我说了，谁要是跟雪琴过不去，那就是跟我齐明朗过不去。饭水啊，
3: 去哪儿啊？
1: 回警署啊，天快亮了。
3: 回去，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1: 那我也得去啊，这事儿是我惹的，我不能连累我这帮兄弟啊。雪琴，我要是活着回来呢，那就是咱俩的缘分。

我万一要是嘎嘣了，那你就离开赵彦城，远走高飞。啊，人的命天注定。哎，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0: 你说啥？
1: 我说我不走。
0: 金姑娘，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
1: 我觉得我住在这儿挺好。
0: 这次啊，我不能由得你了。十三弟，
2: 哎，
0: 进来。
2: 找我了。
0: 马上帮金姑娘收拾东西，送她走。
2: 啊？不是，掌门了，这金姑娘的伤还没有全好，要不咱们再多留她几天。
0: 废啥话呢，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送她走。
1: 铁岭绝烟，林木丛生，暴雨狂风。我既然说了我不走，就谁也别想赶我走。

0: 干嘛了？要不咱们就把金姑娘留下吧，反正她也知道咱们是什么人了。你胡说啥呢？啊！日本人和渡边正雄已经知道有一个日本女人去山永岭赎过票，难道你要让她留下来，是让她送死吗？十三弟，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金姑娘了？
1: 没有。
0: 十三弟啊，目前咱们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咱俩都清楚。这次的关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过，咱们是在生死线上过日子。你说把一个姑娘先留下算啥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咱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掌门的，金姑娘她不怕。
0: 她怕不怕是她的事儿，咱不能救了人再害人。
2: 必须把他尽快送走，掌门的，
3: 就这么定了。
2: 江，
3: 人抓到了吗？
2: 哎，女的没抓着，倒是把齐景泽给抓回来了。
3: 啊，就是那个小警察。
2: 哎，对对对。
3: 明明知道他是共党，还敢救他，胆子也太大了。谭姐，我看他倒不像。第一呢，小齐他没那么大胆子；第二，我估计他就是真心喜欢那个姑娘。你能确定？
2: 当然了，这种英雄救美的事，自古他就有啊。
4: 你好像在替他说话呀？
2: 没有，卑职不敢。
4: 报告，耿三来了。
5: 耿三，
4: 他说他是来请罪的。

0: 太君。
1: 那，坐。
0: 谢太君。
1: 都听说了，我想耿长包一定会拿出个合理的解释。
0: 太君，我们十三省一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虽然不和皇军合作，可也绝不会与抗联为伍。
1: 可你们却帮抗联救人。
0: 杜国文也是追随着叶先生才得罪了抗联，为保一方平安，所以做出了有违山规的事情。虽说与理不合，可也未必不在一个情字上。太君，不管咋说，这事出在十三省，我掌包的。

0: 有失察之罪。
1: 仅仅是失察这么简单吗？
0: 我们十三省虽为盗匪，可也懂得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啊。
1: 耿长包知道彭江会为什么会落个如此下场吧？
0: 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
1: 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岭赎过票。
0: 赎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
1: 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岭赎过票。
0: 赎票？他赎哪门子票？
1: 真是你派去的，你能不知道吗？
0: 我？
1: 嗯。
0: 太君真会说笑，我们十三省的人还没死光呢，为啥要上一个妇道人家去出面呢？啊？
1: 如果我猜得不错，杜国文的话是假的，你刚才的话也是假的，正是因为十三省心怀叵测，不敢公开露面，才让女人出面，李代桃僵。
0: 太君是个聪明人啊，我耿三的老婆出面，跟我出面有啥两样？要说错啊，那就错在我山规不严，使抗联有机可乘。我们十三省跟抗联的事儿，日后会算得清清楚楚。

0: 今天的事儿，还望太君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1: 在我印象中，耿长毛一向是敢做敢当，怎么今天推三阻四了？
0: 敢做敢当不讲，可是背黑锅的事儿，我不想再干了。
1: 好，就算山药岭救人的事事出有因，可贵夫人和抗联的人搅在一起，这总是真的吧？
0: 抗联？这谁是抗联啊？
1: 一个叫雪琴的女人，她曾经给抗联运过武器。
0: 雪琴姑娘，
1: 认识她？
0: 认识，太认识了。
1: 据我所知，她给抗联运的那批武器……
0: 太君，你别说了，那批武器是我抢来送给她的。说句不怕得罪太君的话，那丫头长得挺好看的，我喜欢她。
1: 可她是抗联的人，她把武器交给抗联，这件事你知道吗？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本来我想把她抓起来送给叶先生，可是
1: 什么？
0: 要是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卖出去，我怕我下辈子当太监。太君，你知道太监是啥吗？哎呀，就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那玩意儿。他
1: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耿长毛，你的诚实让我十分钦佩。
0: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该认的我也都认了，你把他们放了，有啥事就冲我来。身为一个长包的，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了，那我这面子也栽大了，那以后谁还敢跟着我十三省混饭吃呢？
1: 耿长包，这可不是小事，论罪应当，你可要想好喽。
0: 没办法，谁让我是长包的呢？我今天真要是把脑袋缩到裤裆里，那我可真是没脸再混下去了。太君，干脆点，你就给我来个痛快。
1: 耿长包就是耿长包，不过我是不会滥杀无辜的。啊！

1: 啥意思？这是耿长宝，你媳妇儿已经承认了啊，她是背着你赎的票，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2: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这事儿是我做的，跟他没关系。您
1: 把他放了，要杀要剐，中午来。
0: 要这样的话，你就得把话说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去赎票？赎的那个票跟你们十三行有什么关系？
1: 你要说明白的话呢，你媳妇儿人就带走，咱们事儿一笔勾销。你要是说不明白的话，
0: 叶永年，你这不定眼子生孩子，讹人吗？老子要是能说清楚，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吗？
1: 那鄙人就爱莫能助了。
3: 当家的，
0: 叶永年，你要是男人，就把我杀了；不然的话，我就让你的全家给我的媳妇陪葬，你信不信？
3: 当家的，不要，不要！
0: 你他娘的闭嘴吧！ 净给老子惹麻烦！谭俊，你使出这种损招啊，无非就是想让我承认跟抗联有关系。嘿嘿，这口黑锅我不能背，对不起自己不说，也对不起十三省的兄弟。不过，我这条命可以给你，换我媳妇的命，咱们还是男人对男人的好不好？
4: 准备。
0: 等等。

0: 你们就先杀了我，我耿三堂堂的丈夫，看着自己的媳妇死在别人的手里，我丢不起这个人。
1: 放下他，不要。

0: 你疯了？
1: 你才疯了呢！这是男人的事，你跟他起啥哄了你？
0: 我不是要找山羊那瘪犊子算账吗？
1: 算狗屁的账！
0: 我
2: 吵什么吵？
1: 放啥屁呢？等我出去再收拾你！他娘的你！
0: 听我说，这事儿你就全推我身上吧。我是你耿三儿的媳妇儿，我扛得住。
1: 你瞎扯啥呢？把你男人当软蛋了？

0: 自从你嫁给了我，整天跟着我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踏踏实实的快活过一天，好饭没吃过，好衣没穿过，你说你何其苦呢？也许你做我耿三儿的媳妇儿，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1: 我不后悔，我愿意跟你一起过日子。
2: 我娘说我是野丫头，我爹说我是贱丫头，可我从认识你开始，我才觉得这日子过得有滋味。打也好，骂也好，吵也好，闹也好，我这心里踏实。你要真觉得欠我的，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从此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0: 啥事儿啊？
2: 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我也要头豆子。
0: 你说啥？
2: 我也要头豆子。凭啥你们都能投，我就不能投啊？咋的？我不配？
0: 你配，你配，你配。我耿三儿的媳妇儿不配，你说谁还配？

大队长。

0: 告诉你们老大，
1: 别砸了，
0: 以后在赵元城做人小心点，不然老废了。
2: 别砸了，
0: 滚！
1: 不容易啊，做点买卖不容易。
3: 别砸了，
2: 别砸了，
0: 砸，接着砸。
4: 去，哎，
5: 太君，太君，
6: 十三姓的人进城了，而且还砸了东安货站，并且他们正四处找杜国文，说是要弄死他。
5: 这个杜老板呢？
6: 现在在我那压着呢。
5: 行，你先把他放了。
7: 哎呦，叶先生啊，我谢谢皇军了，我求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6: 杜老板，皇军开恩把您给放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啊，
7: 叶先生啊，耿三儿他们个个都是疯子呀，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我谢谢皇军，我谢谢你了，我求你了，我真的求你了。
6: 还是把东西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7: 啊，别别别，叶先生，咱们可是朋友啊，你知道。
6: 说的没错，这十三省就是一群疯子。
5: 他们人呢？
6: 走了，砸完就走了。
5: 那就先把杜国文留在防卫团。哎，他很了解十三省，是我们用得着的人。哎，
6: 太君，卑职还有一件事情请示。
5: 讲。
6: 这姓齐的小警察怎么办？哈，
5: 情这个东西啊，是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冲动的。我宁愿相信他是为了爱，啊，而不是有其他什么目的。
6: 对对对对对。
5: 既然他对皇军忠心，就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6: 太君真是太仁慈了。
5: 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这些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你明白吧？
6: 明白，卑职全都明白。卑职先告退了。
5: 他在哪里？
8: こんにちは。私はタミコと申します。
5: タミコ。俺を探してたのか。
8: そうです。将軍家が。
5: お前は誰だ。何か用事か。
8: ちょっと音のことで。
5: 你的丈夫。
9: 是，他叫耿三儿。
10: 救！救！救！
11: 师哥，师哥！
12: 怎么了，十三弟？
11: 不好了，
10: 咋了？
11: 不好了，金姑娘不见了。
12: 你说什么？
11: 我到处都找了，哪里都找不到啊！
10: 你干啥吃的你？你满肚子学问，你连个人你都看不住。没说错呀，
11: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2: 哎，十三弟，你好好想想，金姑娘她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11: 我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没有啊。哎，
12: 完了，她一定去赵元城了。
9: 将军阁下，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杜老板说，现在的东三省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如果有日本人出面，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将军阁下。我丈夫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请你放了他吧。
5: 夫人，你身为一个日本人，怎么可以下嫁给一个中国人，而且还给一个土匪当老婆呢？
9: 他救过我的命，还为我治伤，他对我真的很好。
5: 是他强迫你的？
9: 一开始我并不情愿，后来……将军阁下，这件事情我的丈夫真的是无辜的，请你原谅。
5: 多美子小姐，我很替你脸红，也替你的家人脸红。
12: 我觉得咱们这事儿不能硬碰，如果强行救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彻底暴露咱们的身份。
0: 武帝说的没错，渡边真凶还在赵远，咱们要硬拼的话肯定是下下策。
12: 那你们说怎么办？
11: 是啊，总得有个办法呀。
12: 其实我倒有一个办法。
0: 说，
12: 这儿的土匪呀，经常用一种叫保甲制，咱们可以去试一试。
0: 什么保甲制？没错，这办法灵验得很， 就这么办吧。
12: 行。

0: 是谁啊？我们家老爷不在，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好好看看。

0: 朋友。
1: 我家老爷的确不在家。
2: 什么意思呀？不想让先生进是怎么着？
1: 不敢不敢，你别请。
0: 请请请。干啥呢？进去啊！进去。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日本人，你还问干啥？
3: 小西啊，不是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要不是我在太君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4: 那天晚上我冒犯了叶先生，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3: 行了行了行了，小西啊，咱们都是兄弟，都是自个儿人，是吧？你冒犯我无所谓，可你别冒犯日本人。
4: 是
3: 你别看渡边整天吃斋念佛慈眉善目的，他要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4: 是怎么回事啊？你说
3: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哥哥，我这心也落了地了。
4: 叶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小秀才永生难忘，以后你但凡有什么事儿。
3: 行行行，咱们都是自个儿人，是兄弟，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行，
4: 哎，请
5: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的老爷还有夫人还有少爷小姐全被十三省他们给抓起来了。
3: 什么
0: 什么？
5: 真的，他们还说要是不把他们的掌包和夫人放出来，他们就杀了咱们全家。还那个
3: 还他们什么还啊？
5: 还说你要是动他们一根毫毛，他就要你的脑袋。
3: 他们人呢？
5: 都被他们带到赵元城外去了。
3: 赶过去。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
5: 老爷，我跟你说你还不信呢，你快去看看，在那边。
4: 叶先生，这怎么办啊？
3: 你快安排人，赶紧跟他们谈判去，尽量抽时间。
5: 不行，老爷，他们说要单独和你见面。
3: 哎，撤！呀！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6: 姓叶的，你敢抓我们掌包的，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3: 不，误会兄弟，误会兄弟！你们实在已经跟我是朋友，我叶某人跟你们耿三也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抓他呢？
6: 少跟我来这套！赶紧放人，不然的话。老子就不客气了。
1: 别
4: 这事儿我可以证明，这事儿不怨叶先生，这都是日本人的主意。
3: 对，
4: 叶先生不是还听日本人的吗？啊，这确实不怨叶先生啊。
6: 你是啥玩意儿？滚一边去，由你来多嘴。
3: 不，兄弟，你听我说，这都是误会。我跟你讲，我实不相瞒，现在耿三在日本人手里头，你总得给我时间让我去处理吧。
6: 心的啊，不然的话这就是下场。
4: 别开枪！
3: 我马上放人。
4: 医生，
6: 这只是警告。
4: 赶紧走。
6: 姓叶的，我告诉你，我再给你半个时辰，不然的话老子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行，给我放人。走。
7: 太君，太君，这种损招只有土匪才能想得出来呀。太君，你别不管呀！你要不管的话，我这一家十好几口的人全完了。
8: 更衣。
7: 谢谢太君，就在这儿。
1: 炮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炮。
7: 不能开炮，将军，那十多口的人全是我的家人的，将军。
5: 是啊，
1: 那个大日本皇军决定的事情，谁敢阻拦？
8: 叶先生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7: 他的家人就如同我的家人一般。
8: 十几条人命岂可儿戏？告诉他们。我们马上放人。
1: 嗨，
7: 谢谢将军。
9: 将军阁下，这样做是不是太纵容他们了？
8: 你懂什么？

0: 三赵地区的安定一向是靠这些土匪维系的，智勇帮完了，红枪会也完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和十三省了。这里是哈尔滨的门户，是关东军的后方，我们需要这些野狗替我们看家护院。
1: 将军阁下，耿三儿可是桀骜不驯啊，
0: 我们要驯服就要驯服这样的野狗，否则这里将永远没有安宁。
1: 嗯，
0: 也许还有一个机会。
2: 快点，爹！娘！

0: 没看错人，当家的啊！我能投豆子了吧？投豆子？哎，你们都能投，我为啥不能投啊？我做不了主。你是当家的，你不做主谁做主啊？
1: 天做主。
0: 天，你不就是天吗？
1: 天外还有天。
2: 老爷，老爷，怎么样？老爷，你可别说，这十三省还真守信用，把老太爷和咱家的亲属全都送回来了。你快去看看吧，快快快！
0: 在哪儿呢？
1: 张
0: 家的，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干啥呀？

0: 正干啥呀？
1: 你猜猜。
0: 这啥呀？
1: 党旗。
0: 党旗？
1: 你不是想投豆子吗？想投豆子，就得对着他发誓。
0: 发誓？
1: 对，宣了誓以后，你就可以投豆子了，活着是他的人。

三儿和杜克文的介绍，经党政府研究决定，正式接纳你为中共党员。

0: 士。
1: 罗宣士，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0: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1: 纪律章程。
2: 坚决不做叛徒。
0: 坚决不做
1: 叛徒。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当家的，我是你们的人了，以后有啥事儿你可不能瞒我啊。啊，
1: 你早就是我们的人了，你不是都打过鬼子了吗？睡吧。啊，
0: 我知道了，只有打了鬼子才能逃豆子。
1: 那可不是一回事，睡吧。
2: 哼，这老七呀，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啊，一口气砸了我半年家当。
1: 不这样这叶永年能信得过你吗？
2: 他信我，我看他信你才是啊。哎呀，你知道这叶永年，怎么说你吗？他说三兆地区出了那么多混蛋土匪，全加在一块儿也没有耿三儿一个人混蛋。
1: 咱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叶永宁和渡边正雄可不是好糊弄的。
2: 我就奇了怪了，哎，你怎么就成了渡边正雄肚子里的孙猴子呢？哎，
1: 我跟他是老相识了，不瞒你说，我这心里还真有点怵的。你以为渡边正雄他不想收拾咱十三行啊？他是没办法，他有他的难处。六蛇帮、智勇帮、红枪会这几个山头相继都出了事儿，他所谓的安全区基本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没了土匪的保护，他的后方就变成了前方。他拿不出那么多的兵力来保护安全区的安全。我琢磨着这个渡边正雄他是在押宝，他希望咱是真正的柳子，可以给他看家护院的狗。然而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咱的监视，所以啊咱要格外小心。
2: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前天呢他还跟我说他是后娘养的。哎，这让我奇怪的是他的上边好像有一股什么势力，他不知道。哎，这三兆地区防卫总团团长都不知道，我琢磨着这股势力的来头啊不小，这股势力就是我们一直要查找的那张暗牌。
1: 嗯，没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呀，他可以做叶永年做不到的事儿，更可怕的是他们有手眼通天的本事，不仅通着渡边正雄，而且还通着咱们上边，一手托两家。咱要想扎根就得想办法把他这张底牌给他翻过来。
2: 这张底牌你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吗？
1: 光知道这张底牌还不管用，更重要的是我要掀起他底牌后边那张底牌。
2: 哎呀，照你这么说的话可就玄乎了。
3: 长包子，
1: 嗯，
3: 二哥来了。
1: 啊，我去看看。
2: 哎，好啊，你砸了我半年的家当。哎呦，
3: 长包子。
1: 嗯，
3: 长包子。
1: 二哥，查的咋样了？
3: 我们想知道的底牌已经查清楚了。
1: 好，是谁？
3: 老八出事的前两天，有人就找过老四的媳妇，然后老四的媳妇就去找了老八，再然后就出事了。
1: 那找老四媳妇的是啥人？
3: 警察署的刘署长。
1: 啥？刘署长？
3: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个刘署长他是赵源地下党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几条交通线都非常熟悉，而且啊和西进纵队的交通员也有联系。
1: 也就是说赵源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在捣鬼。
3: 张伯达，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十有八九跟他有关系。
1: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0: 许多疑难的问题就好解释了。二哥，
1: 哎，
0: 你要想办法监视刘署长。
1: 知道了，我走了。
2: 雪琪，
3: 舅舅，
2: 哎，慢点，感觉怎么样？
3: 我好多了。
2: 啊，
1: 哎，雪琪，你陪你舅舅聊会儿天，我在门口等着你们啊。
2: 雪琪啊，赵源，你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常住也不是个办法。我看你马上回哈尔滨。
3: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工作。
2: 这儿的情况很复杂，是很危险的。
3: 我不怕。
2: 雪琴，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武器的事还有什么人知道？
3: 除了我们三个人就剩耿三儿了。舅舅，你不会怀疑是他吧？
2: 我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
3: 那你的意思是？
2: 雪琴，我可以肯定，咱们自己人当中肯定出了叛徒。你回去后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
3: 那你说的是？
2: 我是怀疑兰特派员。
3: 兰特派员，
2: 你请上级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
3: 好。老师。
4: 哟，春子，你回来了。哎，你受苦了。
3: 我没事，老师放心，为天皇陛下效忠是我的职责。
4: 好点了吗？带过什么好消息了吗？
3: 刘署长让我回省里了解蓝先生的情况，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怀疑他了。
4: 这抗联不是也在查内奸吗？那就把那个姓刘的推出去，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斗吧。
3: 嗨。

0: 哎呀妈呀！谁？
1: 咋了？出啥事了？哎，你看，十二弟啥时候回来的？
2: 半夜里。
0: 回来你咋不进屋睡啊？咋老睡草垛子？他吓我一跳。
1: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经常走远道，从不在炕上睡。
0: 那哪受得了啊？
2: 热炕头太舒坦，睡久了醒不了，怕耽误事儿。
0: 那你以后找的媳妇儿也在草垛子里睡啊？
1: 哎呀，你说啥？
2: 嫂子，丈母娘有没有还难说呢，哪来的媳妇儿？掌包的
1: 啊。
0: 那个，我做饭去啊。
2: 谢谢嫂子。
1: 啥情况？
2: 老板到了，想尽快见你。
1: 好，进屋吧。
2: 哎。
1: 哎呀，我的亲戚，你可真是贼大胆啊！这种地方你还敢住啊？哎，
3: 耿三儿，你不常说，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吗？啊？
1: 啥知识啊？哎，
3: 事情是这样的，鬼子的秋季大扫荡啊，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了减轻山内的压力，同时呢，也为给部队啊增加点敌意啊，我们准备啊绕到敌人的后方，在敌人的肚子里掏他一家伙。这儿，丰乐镇，这是小鬼子们力量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他们的一个运输线上的中转站。敲掉了它，不仅掐断敌人的一条运输线，而且也给我们的山里补充了给养。

0: 这一仗你得打好了，你们十三省要好好的配合，争取打个漂亮的。说话呀。
1: 冯乐镇处在哈尔滨和赵云之间，他自身的防卫虽然薄弱，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增援，一旦有啥响动，敌人就可以从各个方面包围过来，到那个时候咱可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0: 这你放心，我们已经很周密地考虑过了。是啊，咱们是到渡边的家里去做客，那首先就得把人家请到咱们山里来做客呀。好，渡边不是急于要消灭咱们西晋纵队吗？好啊，那咱们就由着他来啊，你折腾吧。哎，你来砸我的坛坛罐罐，我就到你的家来掏你的金银财宝啊。听着啊，这一仗很重要，主攻由我们西晋纵队，你们十三省要敲敲边鼓，唱唱配角啊，尽可能的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1: 老板，打仗可是双方的，他可不是一个人练拳脚，你想咋练就咋练。我说过多少回了，渡边正雄他不是个傻蛋，跟他斗咱得多长几个心眼才成啊。
0: 放心吧，我们有办法把渡边的主力部队调到西风山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
1: 老板，有件事啊，我必须要向你汇报。赵元的地下组织确实出了问题，我担心他们的内部啊已经有了鬼子的眼睛跟耳朵。
0: 这个我们都知道。
1: 啥？知道了？
0: 你们在查，我们也在查。
1: 既然是这样，在没有彻底查清之前，咱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冒什么险呢？冒什么险呢？啊，我他娘的打仗还问你呀？啊？奶！哎，我女儿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这是什么打法啊？这叫猎人的打法，我阿爸教我的。以后你打猎的时候，能不用猎枪就尽量不用猎枪，那样伤到动物的皮毛，而且肉还不好吃。
1: 隔行如隔山，看来我以后就要拜你白掌猫为师了。
0: 行了吧你，又来一只，该你了。 行啊。

0: 行吗？又在想红墙会的事了。
1: 都怪我呀，我要听你哥的就好了，也不能把红墙会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能死。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1: 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辈的还活着，我真没脸活着。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是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

0: 看楼啊，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
2: 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0998188。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爸爸，你当然可以喝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1: 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又在想红墙会的事啊？
1: 都怪我呀！我要听你哥的就好了，也不能把红墙会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会死。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1: 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包的还活着，我真没脸活。
0: 哎，看来你还是没明白，五哥说了。
1: 咱们现在这叫等待机会，等机会一来，就好好打小鬼子一次。
0: 那，吃吧。你别给我掰了，我不想吃。
1: 别想那么多了，何必给自己增加痛苦呢？
0: 如果同样的事儿搁在十三省身上，你会咋样？
1: 你当初不应该救我呀。
0: 如果我死了。 你就没这么痛苦。
2: 你放心吧，我们回到山里，一定会通过省委仔细调查地方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耿三儿，你这土匪日子还过得不错。

0: 看样子老九的伤好多了。
1: 是啊，多亏了白玉姑娘和巴托老叔的照顾。
0: 哎，我闺女心情怎么样？
1: 哎呀，她是走着站着都想报仇啊。她的红枪会现在的人马可全靠她了。
0: 是吗？她一个女孩子家的能行吗？
1: 哎，有老九帮着没啥问题啊。
0: 他老九倒成了党代表了。哎，邓三，我咋觉得你家老九好像勾搭上我闺女了啊？哎，他们俩在一起挺般配的嘛，不是？
1: 走吧，去看看你的宝贝闺女吧。走，
0: 咱们要成亲家了啊。哎，出去。

0: 想当年我在啊张大帅手下当骑兵的时候，哎呀，骑兵打仗一天12个时辰几乎都在马背上。哎，你等到战争一结束啊，一下马你看他腿都这型了，走路都这样了。
1: 哎，你别把我闺女也带成罗圈腿了啊。
2: 哎，刘师长，雪琴呢？
3: 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3: 去哈尔滨了，而且也不会再回来了。齐静总，我谢谢你救了雪琴，但是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

0: 小玉，
1: 哎，
0: 跟爹说说，你们俩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呀？啊？
1: 爹，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
0: 哦，这个刚才跟你阿爸跟我已经说过了。吴彪是个英雄，也值得我们钦佩。不过他现在已经牺牲了，已经不在了。
1: 爹，是彪子哥不在了，但是我还在，我还是红香会的掌包呢。红香会的大仇一天不报，我哪有心思想别的事儿啊？
0: 红香会的仇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大家的，是中华民族的仇。孩子，相信我，这个仇爹会报的，一定会报。
1: 嗯，
0: 小雨，
1: 哎，
0: 你知道爹是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事的，说不上哪一天也跟他们一样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1: 爹，
0: 闺女，你要是能了了，能了了爹的心愿，爹就是死了，见到你娘也好有个交代。我看呐，老九这孩子不错，是个好小伙子。
1: 爹，今天咱们不谈这事儿行吗？

0: 你先吃吧。
1: 今儿咋了？脸跟抹了锅底黑似的。谁又惹你了？行了行了，快吃饭吧。吃完饭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0: 我说你烦不烦？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先吃吗？有啥事儿啊？
1: 不说。
0: 不说就算了。

0: 哎，等等等等等等，怎么了？这哪儿来的酸白菜啊？这玩意儿下酒可是好菜啊！给我留点啊！
1: 哎，这不错，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三娘的。三娘想吃酸辣白菜，让我去给她找来的。这都学过使唤人了。那我给她送进去了。嗯，好。
2: 哎，慢点，别撒了。
0: 哎，
2: 那我，你咋来了？
1: 我咋来了？我说掌包的，我得恭喜你啊！
2: 恭喜我茶，我这满脑子都是酱子，愁我还愁不过来呢。
1: 你该不是赖了不想请客吧？我请啥客啊？啊，我说老五，你要是想混吃混喝，总得找个理由吧。<笑>
2: 那你要是不想请客，那你也得找个理由。<笑>那当然了。<笑>啊！
3: 哎呦，脸上，哎呦，我就把我腰都给闪了，你跑慢点，你，哎呦。

0: 媳妇儿，孩儿他娘，孩儿他娘，
1: 烦不烦啊你？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你咋就不早告诉我呢？
1: 你让我说了吗？你听我说了吗？
0: 好好，都怪我啊，怪我。我这脑子啊，被这大碴子粥啊，这灌傻了。我给你赔不是啊？
1: 少来这套。
0: 哎，饿了吧？吃点饭吧。哎呀，你饭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1: 我不吃。
0: 哎呀，不吃饭咋成呢？我跟你说，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再说了，我就是犯了砍头的罪，你也不能祸及咱孩子不是吗？啊？笑一个，笑一个。跪下了啊！我跪下了啊！我真跪下了啊！哎，我跪下了啊！
2: 小猫蛋，
3: 跪啊！怎么跪啊？
0: 嫂子，
3: 咋不跪了呢？
4: 怎么跪啊？跪啊！
3: 跪啊！
5: 不不，老汉我今年98，耳不聋我眼不花，哼，这体格服谁呀？这都当年当抗联爬大山过大河练出来的好体格。要说起那段战斗的生活，太精彩了，神奇透了，成天手拿盒子炮，一扬

0: 手，啪干掉一个鬼子，一扬手，啪干掉一个鬼子，打枪把这胳膊累肿的。你们看，拿枪这只胳膊明显比打算盘这只胳膊粗。那段生活精彩吗？也危险呐，我挂了好几回花呀。哎，你不信？没女的吧？我把裤子给你们脱了看看。哎呀，脱！哎，这一出汗，你说还不好脱呢呢？脱！哎，看肚皮这伤疤没有？这是上警察署抢枪的时候受的伤。啊，看屁股蛋了这疤了没有？这是抢鬼子粮库受的伤，现在一下雨还直痒痒呢。哎，越挠越痒痒，看着没有？哎呦，来人了！哎呦，这鬼子打跑了，日子也消停了，饭馆也让常大仙那么小子给造黄了。金甲归田，种地了，这一片地都是我种的。天挺好，缠缠。哎，这是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铲地里拿锄头，怎么整个镐来？你说？哎，就这么对付刨了。嗯，哎，哎，剪呀儿啊，花园中，真沉呐，绣啊。蜜蜂儿，哎，来了个那个蜜蜂儿，哎，蜜蜂没来，来蚊子了。哎呀，哎呀，哎呀，一老了，这尿也憋不住，尿一泼不。哎呀，又来人了，又来人了，谁来了？哎呦，老头子，你干啥呢？一个人啊？我这地没铲完呢。正想回家吃饭呢，饭做好了没有啊？酒我都给你烫好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抗联的老战友来看你来了，都在家呢。真的？都谁呀？十三爷的老兄弟们没？哎呀，太好了，快点回家。啥看十三爷的老兄弟们呢？回家搂老婆孩子睡觉去了。
1: 你可别说呀，这老六玩这个首映里的小老头可真是让人羡慕。他呀活到了胜利那天，他可以安安稳稳搂老婆睡觉。可是我们这帮人谁有这个福气啊？自打这个九一八之后啊，我和我那个小媳妇儿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你们别笑啊，等打跑了鬼子之后啊，我吃饱喝足了，搂着媳妇儿睡他十天十夜。睡醒了以后，你们猜我要干什么？我要把弟兄们凑在一起，成立个剧团，每天唱戏，咱们上北平下天津，哪热闹去哪儿，咱们每个人都练上一手绝活。老六，你接着整首影。哎，说到咱们掌包的，我也给你想好了，你呀，弄一身好行头啊，天天唱那个丢戒指，不许唱那个十八摸啊！
2: 我才不呢！要是不打仗了，我就带上我媳妇儿和老九回山东老家买上两亩地，再跟老九说上一房媳妇儿，这辈子啊，我也就交代了。
3: 我呀，等把这小瘪犊子日本鬼子给赶走了以后啊，我呀首先把我这三撇小胡子给刮了，还我英俊小神本来面目。还没完呢，还没完呢，我跟你说，我要娶个老婆，我改行了，我不口吐莲花了，我也不算命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到街上去卖烤白薯。我呀，三个铜子儿一斤，刚出炉的，嘎嘎甜。
4: 要是不打仗啊，我就回老家，陪我爹娘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5: 哎，弟兄们，弟兄们，等小鬼子打跑了，我就不杀猪了，我养他几百头猪。

0: 那帮地主老财们看看，我也能养猪。我让他们上，我让他们办去。
1: 我收钱。
2: 小子，
3: 能赶走了小鬼子，我就娶个天下最漂亮的媳妇儿，让他给我生一窝小毛崽子，一个比一个跳得高。
4: 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就回老家当一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哎，长包的啊，要是嫂子生了的话，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送到我那里去，我来教。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等以后不打仗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得琢磨出一种药来，让咱兄弟们吃了不死，咋整也不死。
5: 好，
2: 好，
5: 好，好，
6: 要是嫂琢磨出来，四哥跟八哥吃了多好啊。

0: 雪琴，刘处长说你回哈尔滨了，再也不回来了，你怎么这？雪琴，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还不能跟我说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0: 高将军，说戴景耀故意布置迷魂阵，在西峰山秘密集结，准备撤回山里了。其实西晋纵队已经分三路潜入到赵云这一带。
1: 十三省有没有关于十三省的情况？
0: 没有，别说是龙江宫内，这里也没有一点消息。估计他们应该不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组织。
2: 什么？你真是抗联？
3: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着你了。

0: 就是说偷运武器的事儿是真的。
1: 是真的，我通过耿三弄到武器，然后运回了山里。
0: 雪琴，这些是要掉脑袋呀。这个完了，叶先生跟我说你是抗联，我还不相信，我还救了你。这事要让我们署长知道了，要让叶先生知道了，要让渡边正雄知道了，我前途，我的小命不就全完了吗？雪琴，你把我坑苦了。
1: 明朗，
0: 你别动。
1: 你不能这么想，你救了我是为抗联做了好事，你这样不仅没有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反而可以重新做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啊。
0: 我不参加抗联。

0: 明朗，你爱我吗？
1: 我是爱你，可是我想安安稳稳的生活呀，我不想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每天过提心吊胆的。
2: 雪琴，
1: 你先说这句话啊，就当我没听见啊，就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

0: 明朗，我知道你和叶永年不一样，虽然别人都认为你是汉奸，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人。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已经为抗日做了工作，就算你现在不加入我们的组织，日本人和叶永年会放过你吗？你好好想想吧。
1: 如果我们把你救抗联的事说出去，你会死得更惨。
2: 那你们到底想让我干嘛呀？
0: 参加抗日，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哎呀，
3: 队长，
4: 我们打就是了，
3: 应该打，
4: 不打
3: 就必须打。
5: 好了，同志们，
4: 好了，行了，静一静，
3: 绝对没错。
5: 这次西进纵队要深入敌后的意图，我想大家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对，是怎么回事？山里啊，太难了，而敌人在后方的日子都过得很轻松。不行啊，我们绝不能让小鬼子的日子过得这么自在，所以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合计合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一说，对不对？长毛的是这意思吧？
4: 大伙儿都说说吧。
6: 哎，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他们早就该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了，你们说是吧？
7: 对
8: 对，
7: 我也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鬼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赵远，我们可以攻其不备。丰乐镇呢，那是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防守上最薄弱的环节，拿下他应该不是问题。
3: 对对对，如果打了丰乐镇，对赵元他也是一个震慑。
7: 嗯，
9: 丰乐镇啊，正好是鬼子的一个货物中转站，拿下丰乐镇可以给山里弄点给养啥的，是不是？
3: 对
7: 对对对 对, 对, 对，
6: 丰乐镇的鬼子伪军和警察署一共也不过四五百人，就算不用西进纵队，我看就咱十三省就能拿得下来。
5: 好，大家说的都不错。同志们，只要咱们的计划周密的话，我想啊，拿下丰乐镇小菜一碟。耿三儿，你说是吧？
10: 说话。
4: 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5: 现在是党员会议，不是闹情绪的时候。
4: 大伙儿考虑的都是对咱有利的因素，为啥就不考虑一下对咱不利的因素呢？如果都是便宜的买卖，开这会有啥用呢？既然是上级的决定，大伙儿也都同意，我也可以服从。但是作为党员，我保留意见，我不同意打丰乐镇。我只想提醒大伙儿，咱要站在渡边正雄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为啥狡猾？就是因为他经常站在对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的兵力不弱，可他从不轻敌。就连突然冒出个十三省，他都试来试去，为啥？因为他懂得防患于未然。

0: 怎么？你还想说什么？
1: 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三思而后行？
0: 会议决定的事儿，考虑什么？要考虑的是如何打好这一仗。
1: 可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欠慎重，你有点失去理智了。
0: 我失去理智？
1: 让我猜啊。自从红江会被小鬼子灭了以后，你这心里啊一直都想着报这个仇，因为红江会救过你的命。你闺女咽不下这口气，你同样也咽不下这口气。你闺女这么想还可以，可你要是这么想，
0: 小三儿啥意思啊你？哎啊，你以为我带金药是为了报私仇啊？我那么小家子气，
1: 你敢肯定你的心里就没这么想？以前你可从来没这样武断地决定过啥事儿啊。
0: 耿三，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何况这是大家的决议。是，我是想过我的女儿，也考虑过红香会，但这肯定不是这次战役必须要打的根本原因。
1: 你想过没有，万一失败了呢？
0: 哎呀，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战役。何况，我们已经经过了周密的布置。
1: 老板，
0: 执行命令。
1: 好吧。
2: 我们要从左右两侧对西峰山进行攻击，一定要全歼戴金耀的西进纵队。
3: 嗨，
4: 将军阁下，
5: 据我们情报所知，西进纵队已经到达三兆一带，他们的攻击目标应该是赵元或者是丰乐镇，
2: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攻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3: 嗨。

0: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是渡边正雄，鱼已经上钩了。
1: 是。
2: 报告。嗯。渡边正雄的主力部队正在分两路向西峰山一带移动。
3: 西峰山的老百姓安顿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全部撤离。
3: 好，一定要落实好，不能让渡边那小子再拿老百姓撒气了。
2: 是。
3: 命令，一支队原地不动，继续监视敌人。而三支队明天凌晨分别向丰乐镇一带隐蔽前进。
2: 是。戴军长，有个省委蓝特派员要见你，说有重要情况报告。
3: 嗯。
4: 走啊。哎，两位客官里边请。嗯。来，客官先喝口水。
5: 就这么个破地方还用得着主力，光咱们就能把他们拿下。
6: 大一部队对警察署和鬼子的炮楼也严加的监视，尤其要注意他们的兵力增减情况，告诉老师在战斗打响之后控制警察署和银行。
5: 知道了。
7: 是一定

0: 在吗？
1: 刘处长找到没有？
0: 没有，他好几天没去警署了，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
1: 一定要找到刘处长。老刘啊，西进纵队的行动时间定在什么时候？
2: 7点钟准时发起攻击。

0: 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咱们也好及时取得联系。
1: 知道了。
0: 是一点啊，你回到警署以后，你把所有警员全部动员起来，一定要设法找到刘署长躲在什么地方。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伤害他。咱们要的是活口。
1: 好。
0: 老刘，我得赶快回到防卫去。如果敌人真要耍什么花招的话，防卫团那儿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
2: 老戴，这件事都怪我。我还以为刘署长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啊，又是革命老同志，完全可以信赖。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背叛了革命。我已经向省委领导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大意，这都是我大意呀。
3: 老兰，这件事情要尽快处理好啊，以免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他人呢？
2: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注意他了，想逃到哈尔滨投靠鬼子，被我们的人给抓了，现在人在咱们的手里。
3: 好，毙了他，马上毙了他。
2: 龙江工委也是这个意思。这次啊，咱们多亏把假情报提供给他，才发现他背叛了革命。这回好了，老戴啊，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现在直扑西峰山，现在你可以放心地执行你的计划了。
3: 老兰啊，真得好好谢谢你。
2: 老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心里惭愧呀。要不是我的失误，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唉，看来我这警惕性啊实在是太差了。
3: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2: 来坐。
4: 竟敢抓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是赵元警署的署长
5: 刘署长。
4: 让我出去，饶不了你们。
5: 刘署长，你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吧。
4: 兰特派员，果然是你。
5: 你背叛革命，出卖组织，破坏交通站，杀害孙嫂和乔铁匠，还把戴京耀同志来赵云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你是革命的叛徒。
4: 你才是叛徒。
6: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对吗？
5: 你现在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太晚了？
6: 兰志远，人民迟早会惩罚你。
5: 惩不惩罚我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将受到惩罚，而不是我。啊，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你的人在到处找你，而他们可不是为了救你，是为了杀你。因为你是内奸，你是叛徒，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死有余辜。
4: 兰志远，你他妈才是叛徒，你这个日本人的狗狗。
5: 现在抗联要处决的叛徒是你，被人唾骂的人还是你。
7: 兰志远，你也不知道吧，雪琴已经去省委了，上级很快就会戳穿你的面目，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5: 刘署长，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啊？
4: 雪琴，你快走啊，兰志远是叛徒，快走啊！

0: 蓝先生，恭喜你，你可以工作了。
1: 我工作？
0: 对，从现在起你还是共产党满洲省委的特派员，还是龙江工委的临时负责人。
1: 不，我不想再干了，我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田园生活。
0: 蓝先生，来坐。蓝先生，你现在必须要继续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好。
1: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换了你们的话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请你网开一面，放过我吧。
0: 蓝先生，从你答应和我们合作的那天起，你就注定要和我们一起走到底。你是个聪明的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不，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政治斗争了。
0: 你必须要跟我们合作，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当然了，我可以把你放了，马上就放。但是你想过吗？即使我把你放了，你还能回得去吗？啊？你的那些同事会饶过你吗？
1: 可是，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0: 到赵源去，那里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这么定了。

0: 兄弟们，赵云和风冷镇方面已经都安排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突如其来的变化。老师，
1: 哎，
0: 你跟二哥在战斗打响以后拿下警察署，控制银行，其他的人都不参加对丰乐镇的攻击。
1: 是。
0: 十二弟，你辛苦一趟，摸摸渡边部队的情况，要是有啥变化的话马上回来报告。
2: 是。
0: 老七，你带三个醒的兄弟密切注意哈尔滨方面的动向，防止渡边政府留一手。
2: 是。
0: 老九和十三弟，你们两个也带三个醒的兄弟在丰乐镇的外围埋伏，要是没啥情况的话跟着西进纵队撤离，万一要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尽可能的采取一切手段拖住敌人，保证进攻丰乐镇的部队安全撤出。
2: 知道了。
3: 长毛的，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渡边的主力部队离西峰山已经没多远了，就算他发现上当再折回头来已经是来不及了。
0: 咱的敌人不仅仅是渡边正雄的警察部队，别忘了还有关东军。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

0: 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

0: 百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点，就大声就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想要的朋友
7: 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可能啊，西晋纵队怎么能到我这个地区来呢？他们不都在西风山那边呢吗？
1: 这是假象，他们是在调虎离山。
0: 啊，那你说这西晋纵队会不会攻打赵元啊？
1: 现在还说不好，不过将军阁下命令你加强对赵元的防备。
0: 哎，
1: 你一旦遇到攻击，你只需要坚守半个小时，援军就会赶到。
0: 陈子小姐，可我听说皇军的主力全都在西风山那边了，从那儿到我们这儿，别说半个小时，这一天都赶不过来。你说我就这么几个弟兄几条枪，我怎么坚持这半个？
1: 能不能坚持，这是你的事。注意保密。
0: 您慢走。小娘们儿想让我当垫背的，哼。
2: 叶总，哎，叶总，

讲。

0: 郡长，咱们的侦查员报告，渡边的主力还在西风山找咱们呢。
1: 哼，那就让他找去吧。

0: 要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
1: 报告，将军阁下，关东军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0: 嗯，很好，请代我向大日本皇军最精锐的部队致敬。
1: 嗨，那我们在西峰山的部队呢？
0: 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纯子有消息吗？
1: 要。
0: 怎么说？
1: 纯子小姐说花很美，月色也很美。
0: 很好，我相信今晚的月色会美。

掌柜，你算盘打得不错，没想到枪法也挺准的。忘了告诉你，我的枪法也不错。

0: 哎呀，警察署拿下。
1: 干得好啊，杀猪的。哎，把俘虏都交给他们管。一大人赶紧撤离战场。
2: 啥玩意儿？撤？我们还没过瘾呢。
1: 屁话。
3: 十三行可都是我们的宝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快撤。
2: 那你小心啊。弟兄们撤。
1: 军长
4: 好。
1: 军长，银行拿下了，还缴获了不少黄金，这下可让我们逮着了。
3: 哎呀，太好了，山里啊正等着这个呢。哎老二，谢谢你啊。赶紧撤吧。哎
1: 准备撤。日本人飞机，日本人飞机，
2: 飞机。
5: 哎，怎么了？
6: 马上给我点火啊！把小鬼子的飞机给我引过来，快点！
5: 哎，点火，快！
6: 快行动，快点！

0: 老九，情况咋样？丰乐镇东门外十里外的地方，发现大量鬼子，有骑兵和汽车，看样子是关东军的主力。
1: 怎么果然上了渡边镇守的当？
0: 老九，你和十三弟带一部分人马赶到东门去骚扰鬼子，把所有的障碍都给我用上，尽量延缓鬼子的进攻速度，保证西进路队能够安全的射出丰乐镇。
2: 十三弟，走。
0: 张包的，张包的，
3: 传情况，
0: 北边发现了鬼子的主力，集合他们正在全力阻击，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集合他们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3: 你告诉老七，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想办法一定要把鬼子引开，绝不能让鬼子对西进路的形成合围。
4: 是，
0: 去吧。
3: 当心点啊！
0: 嘿，
3: 其他的人跟我走，快点。
0: 快干啥？
3: 张包的，
0: 二哥，城里情况咋样？
3: 西进中队从西门突围，被鬼子包围了。
0: 二哥，你带人赶到北门去增援老七，千万别让北边的小鬼子把口袋炸死。
2: 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就把鬼子引向东沟子，在那多兜几圈。
5: 知道了，
6: 跟我走。
5: 快
0: 去吧，快走。
3: 老师，
0: 哎，咱们马上赶到西门去，争取在鬼子背后撕开他一条口子。
2: 好，弟兄们，走。
5: 报告，
7: 进来。
5: 阁下，关东军主力因受到几支小部队的阻击和骚扰，未能形成最后的合围。西进纵队的残部已经突围，去向不明。
2: 命令部队分三路跟踪追击，绝不能让戴金耀跑回山里去。
8: 嗨！把手杖放下，
2: 警戒！
8: 首长，首长，哎，扶我起来。是。
2: 胡子，
8: 到，
2: 情况怎么样？
8: 一支队在返回的途中，与渡边的主力部队遭遇了。虽然成功突围，但是损失惨重。二支队在没有出西门的时候就已经全部。
2: 那我们还剩多少人？
8: 三支队加上你的警卫员，已经不足一个排了。更困难的是，我们还在渡边的包围圈里呢。
2: 要想安全的突围，困难很大。都怪我，是我戴金耀毁了西进纵队。
9: 首长，
2: 小玉，
9: 爹，
2: 小玉，我的女儿啊！
9: 首长，对不起，我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了。首长，
2: 我的西进纵队。
9: 首长，
2: 快，开首长走。

丰热镇战役以抗联西进纵队的先胜后败而告结束。不出耿殿军所料，孤军深入的抗联部队遭到了周边日军的疯狂镇压和凶残报复，西进纵队溃不成军。十三省为了掩护伤亡惨重的西进纵队撤出战斗，不仅苦心经营的地下联络站全部暴露，当地群众也因此蒙受了重大损失。

0: 大日本皇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们，三赵地区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后方，所有的反抗势力全部被我们消灭了。丰乱之一战从一开始就钻进了渡边政雄为咱设计好的圈套。 他把主力部队全部拉到了西峰山，造成了对咱西进纵队全面围剿的假象，而后又从关东军调来了大批的部队，也就是说，他对咱西进纵队的行踪计划完全了如指掌。咱们给敌人挖的陷阱，反而害了咱自己。
1: 按理说不应该呀，单凭一个刘署长，怎么可能对西进纵队的情况这么了解啊？
2: 刘署长不是咱们要查的真正黑手，
1: 这是我判断上的失误。如果刘署长不是我们要查的人，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怕的黑手？
0: 刘署长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儿，又或许啊，他是真正叛徒推出来迷惑咱的一个替死鬼。
2: 那你说那真正的黑手到底是谁呢？
0: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把他挖出来。二哥，
2: 哎。
0: 你通知老大、老六离开赵远，同时告诉十一弟要加倍小心，以防不测。
2: 放心吧，我在就去。
0: 老七、老师，
3: 赵毛来了，
0: 你们继续寻找西进纵队被打散的兄弟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在小鬼子的手里。
3: 是，
2: 走。
0: 老舅，
3: 哎，
0: 白姑娘的情况咋样了？她
3: 知道西进纵队吃了败仗以后，心情很差。
0: 好好的劝劝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她激动。
2: 这红枪会啊，再也不能受损失了。
4: 赵毛呢？赵毛呢？
5: 啥事啊？
4: 我弟兄们在林子里边抓着一个小鬼子，看起来应该是个飞行员，估计啊是飞机出现了故障跳伞了。哎，身上还有伤呢，吴哥要不要去看看？
2: 那我去看看。
4: 好，哎，
2: 走。
4: 来，我看看，来，让一下。
6: 俺は天皇に朝鮮、朝鮮しました。
4: ジムニャン、他嘴里说了什么？
6: 他说他死也不能死在中国人的手里，让我们给他一把刀，让他自己自尽。死なせてくれ。要自尽、当初怎么还跳伞呢？松野さん、気が弱しません。治療に来ました。治療を受けるより死んだ方がました。 あなたは重傷です。死んでしまおうかも。生存のために死ぬ。それが栄養だ。栄養だ。
4: ジェンコニャン、请你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是讲人道的。你就是想死，也得等我把病治好了再说。

0: 沈一丁，我已经调查过了，货站失火不是意外，是人为的，而且火是从大哥房子里烧出来的。现在可以肯定，这火是大哥自己放的。
1: 那大哥为什么放火？
0: 应该是报信，他应该有什么消息送不出来了。当时我在警署被缠住了，我脱不了身。可是我听范建的伙计说，刘哥也参加救火了。可是火没扑灭，他就走了。
1: 那么，大哥呢？大哥上哪去了？
0: 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人。

0: 长包的，根据师弟了解的情况，老刘牺牲和大哥失踪的当天都发生在攻打丰乐镇的那天下午，有可能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秘密，还没来得及报告就……
1: 老大呢？有消息没有？
0: 没了，警察说和叶永良的防务团都找了，都没找到，师弟还在想办法。
1: 通知师弟，人要找，但必须保证安全。还有，先设法把老大和老六的家属从赵元冲接出来，妥善安置。
0: 知道了。
2: 张伯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该挪挪地方了？万一这鬼子知道了老大的底细，肯定要怀疑咱们十三行。
1: 不，咱可以做两手准备，但欢子诺和老营暂时不能动。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鬼子的眼睛正盯着咱呢。如果咱们自己乱了阵脚，那咱首先就成了挨打的目标。

0: 老师，为了我们的胜利，干一杯。老师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认为三诏地区真的太平了吗？
0: 西境纵队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三诏地区还有什么可以威胁我们的呢？
1: 这个杜国恩是抗联的人，那十三省呢？十三省又是什么人？你不要忘了，这个十三省可是杜国恩介绍到赵元地区来的。
0: 可是我们多次试探过他们，十三省的确是土匪，也许是杜国文利用了耿三。
1: 纯子，你不要以为这个丰乐镇一战取得了胜利就天下太平了。相反，我觉得我们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多。
0: 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确是土匪，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抗联。
1: 我比你更希望他们不是，这样可以让他们为我们看家护院。川子，你看这个智勇帮、红枪会、六蛇帮都没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了，但他又靠不住。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三诏地区是不能没有眼睛和耳朵的。
0: 我马上就去审杜国文。
1: 等等，提审杜国文可以，但是不要惊动十三省。
0: 嘿。

0: 有牺牲，老大有下落不明。渡边真雄和叶永娘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心呢。这些年来，我们激战的家当也都差不多了。威风八面的十三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啊？再这么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行了，二哥，你少说两句吧，你有点爷们样行不行？
1: 打仗嘛，哪有总赢不输的？你以为你给人家算命骗人的？
2: 自己说啥就是啥。
1: 这事儿啊，归根结底就得怪老板。他要是听了掌包的话，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0: 你说啥呢？
1: 我说错了吗？啊，这场本来就不应该打。掌包的不是没有提前过老板，可是老板就是不听，一意孤行拍板定案，说什么给渡边真雄来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结果呢？
0: 老虎是掉跑了，又引来了一大堆熊瞎子，这不是木工作家自作自受，自掘挖窟窿，自己掉进去了吧？你，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哎呀，二哥呀，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 少说几句就能找到大哥了吗？少说两句，
0: 老刘就得活回来吗？你给我闭嘴！照你这么说，都怪咱们老板了啊！你别忘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举了手同意的，你他娘的别把屎盆子往咱老板一个人身上扣你！
1: 什么？师弟，你敢骂老子？
3: 我就骂你了，咋的？
4: 老师，你要干嘛呀你？
1: 再骂个试试。
3: 我告诉你，你糟践旁人可以啊，我不管。你要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
1: 你就废了我，我也得说。这是就是老板干的。
3: 老师，
1: 你敢动手？
3: 动手了你！
1: 老师，
3: 行了，
1: 你别动手。
3: 老师，动手。
0: 二哥，都啥时候你还嫌不够乱呢？
3: 他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他！
1: 行，你废了我，有本事你把我废了！
3: 好了好了，师弟，你敢能耐了你啊？行了，你敢跟我动手？别吵了，二哥，你也冷静点，干啥呀你？啊！
5: 白姑娘，
3: 白姑娘，白姑娘，你听我说。
5: 九哥，你别管我，我没事。
3: 白姑娘，你不要听二哥瞎说。这两天他着急，他到处找老大找不到，他心里憋得慌，说了几句气话。你当啥也没听见，好不好？
5: 那你跟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爹，因为我爹的原因才这样的？
3: 哎，白姑娘，白姑娘，这不能全怪首长，这是我们当时开会决定的，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

0: 我也是举过手的，白姑娘，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这是集体的意见。
1: 那耿三为啥不同意呢？我知道你们都信我爹的，他决定了，你们能不同意吗？这次我们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0: 白姑娘，你别拦着我。你爹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带着我们打过不少胜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常胜将军，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白姑娘。
1: 白姑娘，白姑娘，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爹都是因为我，他为我报仇，跟红霞会报仇。婊子哥也是因为我，跟小日本鬼子拼了，带上红霞会那么多弟兄，血流成河呀，尸体满地呀。现在我爹又是因为我，
1: 白姑娘，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行吗？
0: 九哥，你别管我行吗？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白姑娘，
1: 别管我。
0: 白姑娘，
1: 你让我静一静。
0: 我跟你说，你再跟着我，我就杀了你。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

0: 哥。
1: 嗯，
0: 他没事吧？
1: 他是疲劳过度，急火攻心呢。这样吧，一会儿我给他配几副药喝。哎呀，你说这二哥也真是的，也不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你留在这儿照顾他啊。
2: 哎，二哥，
3: 老师，跟二哥说说呀。
4: 谢谢。
2: 二哥，刚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出手打你。我跟老板干了这么些年了，你这一说吧，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二哥，要不你打我两下。
4: 师弟啊，二哥不怪你啊。
3: 二哥，现在大哥找不着，大家心里都挺难受的，你也别说了啊。

0: 啊，请请。
1: 哎呦，二位长包来了，
2: 叶先生。
1: 哎，请请请。
3: 哎，
1: 干大小姐，怎么没见杜老板啊？
3: 叶先生，十三省和杜国文已经是两个香炉两炷香了，他来不来关我啥事儿啊？哦，对了，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投到你的门下了，你应该最清楚啊。
1: 啊，有这事儿吗？请请请请请。
4: 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各位同仁，由于抗联的西境纵队突然对丰乐镇进行了攻击，引发了一场血战，枪子无眼，炮火无情啊，让大家受惊了。如果给大家带来什么不便的话，我在此深表歉意。今天请各位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此次的祸乱完全是由于西境纵队造成的，与大家没有关系。三诏地区这么多年来一直仰仗着各位的保护，

0: 哎，耿长包，你总不来拜访，我对你很不满意呀、啊。一会儿要多罚你几杯啊。
1: 太君，耿三我自知理亏，咋好意思去辞行呢？
0: 代我向两位夫人问好。
1: 多谢太君。
0: 哎。哎，李长包，近来还好吧？
2: 托太君的福啊。
0: 啊，请，
2: 请。
3: 耿长包，耿长包留步。
1: 叶先生，有啥事儿啊？
3: 渡边太君有请。

0: 来，坐。嗯啊。来喝茶。耿长包，我今天特意把你留下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向你道个歉。
1: 道歉？
0: 上次山药岭赎票的事，我误会你了，差点伤了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也怪我山规不严，我也有失察之过。啊，我那俩老婆是啥也不懂，哼，我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
0: 实际上，也不能怪你的两位夫人，他们完全是轻信谗言，上了抗联的当。
1: 抗联？
0: 对。
1: 太君，我们十三省可从来不跟抗联打交道。
0: 你们不和抗联打交道，这不代表抗联不利用你们呀。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不是啊？
1: 太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今天啊请来一位朋友，你一看就明白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

0: 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给安心了。
12: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妈妈，
1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4: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5: 哎呀，
14: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就下降了。
16: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太好了，
17: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14: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8: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9: 哇，好壮观啊。
20: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21: 它是有300多年，
22: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23: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2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七月二十五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1: 妈妈，你回来了。
1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1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6: 益安宁丸，养好心。
2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4: 用好药，养好心，
26: 百年益安宁丸。

0: 叫老马跟我说话，
1: 他随后就到。
2: 你出声，
0: 怎么了？
2: 还有其他人。
3: 注意隐蔽。
4: 营长，前面好像有人，是不是遇上鬼子了？
5: 前面好像不是鬼子。
4: 什么？别动，
5: 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一旦让小鬼子发现，你我都跑不了。救老爷子要紧，如果是小鬼子就放他们过去。
4: 放他们过去？
5: 嗯。
4: 营长，他们会不会是那帮人？不行，咱们打吧。
5: 笨蛋，我爹在他们手上呢，万一打起来伤了我爹怎么办？
0: 他们带有几个人？
1: 只有他和老高。
2: 一定有其他人，咱们这离战俘营还有段距离，不会碰到小鬼子了吧？

0: 还挺准时的嘛。你看，这边是国军的部队，这边是穆良锋和赵猛子。
1: 少佐，我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他们互相先认出来，那我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0: 八哥，你说了我想要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迂回到他们中间去，这样我们的计划才能成功。
1: 迂回到他们中间去，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
0: 所以这个任务必须交给你去，去吧。
1: 可是我还有妈妈。
0: 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的话，你还有脸回去见你的妈妈吗？为了你的妈妈，去。

0: 你们是为了独裁，不是将来平民的。
1: 大哥，那边是我哥。

0: 小姐，我们有人看着他，他很安全。这是他哥哥吧？
1: 不是，不能让他过来，他会受刺激的。
2: 你们这是去什么任务的？我们奉了上级的命令，去日本战俘营解救战俘。你们是什么任务？万家的管家万里到军营报告营长，说万老爷被人赶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1: 他那是胡说，万老爷在家根本就没出来。一会儿你见了万小姐，你就都明白了。
2: 什么？我们也是过去，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愿意配合你们行动，也算是为营长报仇。
1: 太好了。
3: 你们有发报机吗？有。你的仇怨算在小日本头上，你们安心的去吧，这些国民兄弟会替你们报仇的。大小姐，起来吧。
4: 放心，我会去大哥照顾你的。这事儿没完，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绝不罢休。
5: 看什么呢？
4: 我来看看，那个昌城楼的那个二排呀，哎，看他是不是在这里边？
5: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说点正事吧。万营长的部队根据一排。 攻打集中营已经会合了，
6: 你去通知他们，让万营长的部队先去攻打战俘营，让赵蒙自和幕僚冯后面攻。
5: 你什么意思啊？
6: 如果万营长的部队能撑过去救出那个突长管，哎呦，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你不会把这个好事落在狙击派的头上吧？什么意思啊？你们二连四串。
5: 出了狙击派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呀。
6: 我跟你说啊，救不出土长官，万营长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救不回来是吧？咱们就说，狙击派临阵萎缩，他们回来让他们不死，那也得戳从根儿。
5: 我张德彪，听你这话里话外，你怎么老杠我的狙击派？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啊？
6: 我告诉你。
5: 孟良峰在狙击派，那是俊通眼中的钉，肉中的刺儿。你呀，还不赶紧的丢掉狙击派这个族，保住你这个局呀？
6: 好吧。

0: 刘传军，把你送到部队来，真的是入错行了。
1: 战争不像你们这些艺人想象的那样，是用生命和鲜血堆积而成。
2: 哎，真没想到，我们刘川家族花了这么大的价钱，竟然给我弄了这么一个。哎，
1: 这个就给你留个纪念吧。
2: 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0: 他们是我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
2: 金一军，这支步枪还好用吗？
0: 你们战俘营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枪吗？凑合用吧。
3: 前面就是战俘营了。

0: 咱们要救那个屠呦信，到底什么危险啊？值得咱们这么多兄弟冒这么大危险？
1: 怎么，你后悔了？后悔现在来得及啊！
2: 听说他爸是个大官。
0: 长官，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步兵的兄弟？别说他是个官，就算他是个兵，只要是我们国军的兄弟，我们一样会拔刀相助。那个屠呦信到底长什么样？
1: 照片你看看，
0: 这看不清啊。
1: 就这样了，等到时候咱把人都救出来，一个一个问啊。
0: 全都救出来？
1: 对，咱们的命令是只救屠呦信，但为什么全救出来？你问他。
0: 这全都救出来，就得把集中营里的鬼子全部杀了。可咱们就这么点人，能救得出来吗？吴长官，咱把他当官的救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全部都救出来？这完成上级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吗？
2: 要救就都救，都是自家兄弟，一个都不能丢。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拔刀相助。
3: 是啊，看一下十点钟方向。
4: 穆长官，你打伤的那个日本军官死了。
1: 锦衣男死了？那咱们可轻松了。
2: 我觉得他没死。
1: 不会吧，这要是真的，那他也太绝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埋了个坟，就为了骗咱们。
2: 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被我打伤的野猪会装死，等我靠近的时候它再咬我，这种亏我吃多了。
1: 狙击枪是狙击手的生命，那个混蛋把枪都扔了，就算没死，也应该伤得非常重。
2: 我没见到他尸体，我就不会相信他死了。
5: 有没有水啊？给点水喝，快快渴死我了！
6: 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是你们。

0: 们会上当吗？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了解这群中国人，当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贸然动手的。
0: 你什么意思？
1: 这样，把我们要杀害战俘的消息散播出去，无论是我们的士兵还是马房的马夫，都要让他们知道。
0: 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来拼命地救那些战俘，而落入我们的圈套。

0: 那些战俘现在怎么样了？君たち中国人で出世できない。政治家兵を殺せて捕まえて毒薬を盛ると思うか？他在嘲笑你，说你要给皇居下毒。
1: 小日本，还敢嘲笑皇帝，混蛋笨吧你！
0: 殺さない。昔日本で魚を売りた中国人殺さない。何を知ると全部言う。
2: 他在求饶，说他什么都说。
0: 你们战俘营一共多少兵？
2: 兵は何人ですか？
0: 三九三人。
2: 三十三个。
0: 有一个叫托信的。托信という人は？知りません。捕虜は名前がない。番号だけ。他说他不知道，战俘没有名字，只有号码。
2: 他说有一个重要情报。
0: 说。
2: 司令部の命令を受け取って今日捕虜を全部殺します。他说司令部下命令，今天要把所有的战俘全部杀光。
3: 还什么？快说！小心！

0: 狙击手，知道，我在找他的狙击位。树丛里有动静，往山后去了。狙击手应该转移了，咱们暴露了。我不明白，刚才他明明可以狙你，为什么却狙死了那个日本人？
1: 是从树后传过来的，应该挡住他的狙击位。但愿是这样。对了，班长，刚才我得知了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他们今天就要把战俘全部杀光。
0: 什么？快叫小木，让他提前行动。
2: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刘传君，我劝你最好放下你手里的东西，他救不了你的命。我把我们的厨子打死了。啊！你不打中国人，干嘛要打我们的厨子？
0: 他可是我独门手艺的传人呢。哼，那你应该感谢我，我没有让他受太大的痛苦，一枪就让他归了西。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你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算是交代吧。 穆良峰他们以为我杀了一个泄密者，所以他们更相信我们要杀战俘，他们马上就要钻入我们的圈套。

0: 你的意思是让敌人更加相信他们的消息，然后一网打尽。
1: 你终于可以用脑子去想一想我们的战术，而不是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

0: 锦衣男少佐要干什么呀？这帮斩不惯的地窖里，我们有必要在这儿埋地雷吗？
1: 这是少佐的高明之处，虽然营房的战俘被我们换成皇军了，可是万一被敌人识破了，他们可能回来救战俘的，这叫双保险。快快挖吧，要是被大佐看见了，我们中午饭又没得吃了。
0: 他们在埋什么？一定是地雷。
2: 大佐们，大佐们，

0: 鬼子的防守非常严密。
1: 蒙子，我看鬼子一定还会有增援的。
2: 敌人有所准备，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这回我们得改变救屠游新的计划。
1: 好，
2: 我们兵分两路，让小鬼子顾头顾不了尾。
1: 只要你能把人给救出来，我们就听你的。现在你把具体计划说出来听听，我们也好准备。
2: 你带着你的人马从东面进攻，我们几个人需要绕道从西面进攻。记住，我们没开枪，你们千万不能开枪。
3: 万小姐，谢谢你带我们来。我们答应你哥要好好保护你，所以你也得听我们的话。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如果我们进去了，天黑之前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回不来了。你就自己找回家的路，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4: 知道了。你们一定要有去有回。
0: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
1: 出发。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换上战俘的衣服？你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巨人。
1: 少尉，咱们真的要等那帮狙击排的？ 要是等他们一起进攻，这救出屠呦信的功劳算谁的呀？
2: 咱们这次救的人非同一般，跟兄弟们说，能把这个当官的给救。

0: 我重赏20大洋。
1: 好，
0: 只要这次咱们能把这个功劳给抢了，兄弟们就算熬出头了。不用等他们，一会儿大家听我下命令，开始进攻战俘营。
1: 好。
2: 我现在只下达一个命令，一会儿不管是谁来营救你们，就地格杀。
1: 嘿，
3: 所有人准备。

哎，是不是有人攻击这里了？

那边上了景一南这个毒蛇的当。一会儿国军那几个狙击手过来，你去通知他们，我去盯着景一南。

0: 这战俘营怎么没有哨兵啊？
1: 我也奇怪。
2: 东三三，
3: 哦，我跟老马来支援你们。
1: 你们这消息够灵通的，比我们军统还灵通呢。
3: 京一南那边肯定有诈。
1: 有诈？有诈？什么诈？
3: 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好像跟战俘有关。
0: 说好我们一起动手的，他们怎么先开枪了？
4: 咱们进还是不进？
1: 他们一定是出事了，我们更应该进去了。我们走。
5: 上当了，
6: 他们不是狙击排的人，好像是万全的部队。
5: 什么？穆良峰没有上当？不行，你还有后手，去把地牢周围的地雷引爆了炸死。

0: 他们是不是要引爆地雷，把咱们给炸死啊？
1: 我们要死在这儿！
2: 王同学，
0: 等等，
2: 王同学，
0: 等等，
2: 别动！
0: 等等，
2: 别动！
0: 我想鬼子未必要引爆地雷，如果他引爆的话，扔两个手榴弹不就行了吗？
2: 那他想干什么呀？
0: 一定是有阴谋。

0: 是不是你父亲派人来救你来了？
1: 你去，
0: 我。少佐，
1: 干什么？必须有人去。
0: 难道你想去吗？
1: 你去。这是你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最好时机，我们会掩护你。
2: 去吧。

0: 少哥，为了歼灭敌人阻击手，难道让我们死掉更多士兵吗？阿甘，
1: 你说什么？
0: 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的狙击手。如果像咱们现在这样，一个一个出去的话，可能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你带上所有的人一起冲出去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2: 还。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点上来吧。
1: 走啊，快走！
2: 长官，请问您是涂上校吗？
3: 我就是涂有心。
1: 报告长官，我是动三幺，专程奉命来救您的。
3: 谢了。

0: 报告将军，战俘营传来消息，狙击排和老马把特信给救走了。
1: 什么？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1: 这个就不好说了。只要我们不死，一定会回来的。段小姐，你看桂南会议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家这块会不会变成战场都不好说，记住了，如果真打起来，躲在地窖里，三个月半年的，准备好干粮，小吕。
2: 赵毅，你放心吧，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段小姐，你千万别以为猛子说的是玩笑。
1: 他说别的不准，他一说倒霉的事儿，一说就中，你得往心里头去。
2: 我会听你的，梁峰哥哥。就算你是故意吓唬我，我都会听你的。
1: 答应你别叫我梁峰哥哥。
2: 不是，他说的真的是真的，你得多好啊！ 好，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会听你的，梁峰哥哥。
1: 真亲啊！
2: 梁峰哥哥，你们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或许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我就多喊你几声梁峰哥哥，将来也好记得你。这样也不行吗？
1: 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2: 你要照顾好自己，看情况不对你就跑。
1: 嗯，这个我比较擅长，要不我也不会活到现在。
2: 你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你才能回来看我。
1: 好，我一定会活下去。
3: 那个，万小姐，我们这该走了，他们等我呢。
1: 万小姐，走不走了？再见。

0: 进来。
1: 团长，嗯，这是幕僚从缴获的冈村正雄的刀。
0: 什么？冈村正雄的刀？
1: 这是日本刀吗？
0: 对，
1: 这不是唐代的吗？您看这女的。
0: 胡说，这冈村正雄的刀应该是日本天皇赐予的。大毛，
2: 我看呢是天皇他老婆
0: 啊。你还别说啊，天皇这刀花里胡哨的挺吓人，我看呢他只能砍豆，砍豆还行。
1: 媳妇，原来这日本天皇的刀他也是融资的耳朵摆设啊。
0: 他要跟咱们中国的大刀比起来，大刀砍他一下他一会儿，砍他一下一会儿。
1: 大毛，你信不？
0: 来，你把这帽子给我戴上。哎，我拿那日本刀，热爱。
1: 团长，您别啊，您。
0: 哎呀，大毛，瞧把你吓的，你这我比我不能真砍，我要是砍下去，你信不信？保证，你的脑袋还长在肩膀上。哎，这刀啊，又崩一个活。大毛，哎，这刀从哪缴获的？
1: 团长，就这个地方。
0: 嗯，吐口唾沫，留下。吐啊！这，好，狗日的小鬼子，你们等着吃老子的炮弹吧！狗日的，大毛，哎，穆良锋应该是立了手工一件，我一定会把这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送到军部。走。
3: 报告司令，这是张志明张团长送来的，据说是天皇御赐给冈村正雄的军刀。
4: 好，天皇御赐的。哎呀，这个冈村正雄一直是我的老对手，怎么连把军刀都看不住啊？看来我是高看他了。哎呀，他妈妈要知道这事儿，眼睛都得哭瞎呀。
3: 司令，这是缴获军刀的具体地点。
4: 好，我马上通车报兵，炸他个人仰马翻，叫小日本喊爹喊娘去。
3: 是。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

只要和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0: 季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

0: 那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 哎呀，
0: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
3: 拍打心包经。
2: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0: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4: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湘，你现在马上去安排萧田小队去盯紧这帮人，找到他们的老窝。哎，
1: 死乡巴佬！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到处留情，你小心我崩了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0: 你说话注意点语气，好不好？
1: 什么叫到处留情啊？我是看万灵害怕你，我才帮着你说话。你没看我说话多费劲呢？
0: 我用不着你说话。
1: 还没到处留情呢，女人方面我最懂了，这么小眼神给的，小吴，啊，我留情了吗？我，哎呀，说句实话，小吴，小木呀，他可真没留情，这都是为我打基础的。
2: 打什么基础？给你打什么基础？
1: 女人方面我最懂了，有什么事你问我。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0: 我在等你们啊，等我们干什么？涂上校不想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让我们走。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来支援你们行动的，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可是，就凭你们几个，有把握把他们安全送出大山吗？
3: 那肯定没有把握啊！东村友，咱们与老马可不行啊！
4: 老马，
1: 啊，
4: 我带人来支援了。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光我跟老高是不行的，我让老高找来三个好手。
0: 老马，你想的真周到啊！
1: 同志们辛苦了，
3: 走吧。

0: 我看你们那几个兄弟啊，对我们帮你们救出战俘好像很不高兴啊。你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1: 是啊，不是吗？
0: 小兄弟啊，你要是我，我相信你和我的选择是一样的。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我儿子没死。 是家里弄错了，哎，
1: 不早说，你说害我难过半天呢。哎，我记着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儿子可厉害了，他怎么个厉害法啊？我儿子信中说啊，有两个很漂亮的姑娘喜欢他，一个呢已经给他拜了天地，还有一个一直在等着他。哎呀，厉害啊，厉害！我有种预感，我跟你儿子会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啊！
2: 等会儿，大家都休息一会儿。董三幺，
3: 走。他怎么回事？哪儿那么新呢？
2: 我过去看看。董三三，停了呢？
3: 啊，不是怎么就休息了呢？不是干嘛呀？不是到处都是鬼子，怎么就停了？我跟你说啊，交朋友注意点，你小心惹祸上身。
2: 你跟我说呢？我没跟你说，跟谁说？这是我别人吗？
3: 老马他挺好的，那是值得交的朋友。我知道老马挺好的，我也知道他值得交，但是他靠的不是咱们这边，他跟咱们不一样。
2: 不一样没关系啊，咱们靠咱们的，我不计较他。
4: 你不计较行吗？你真不懂还是装傻？
3: 董三幺，涂长官让你过去。
2: 这个屠呦信是干嘛的？谁知道呀？这些人呀，都是从重庆过来的，咱们呀，一个都惹不起。
3: 你们一直说重庆，重庆的，重庆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什么？重庆是什么地方？真服你了，你当兵又不是一两天了，竟然不知道重庆？
3: 那没人跟我解释过呀。怎么的？这就重庆的山鸡大，野猪肥啊？
2: 又大又肥。

0: 让那个老马给我离开。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长官，我知道团里派了一个加强连来支援咱，但是在咱们会合之前，是不是还别让他们走啊？
0: 不必了，这里每个人都会用枪，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不希望这个时候让共产党搅进来。要是传出去，重庆还以为我是共产党救的，这完全违背了最高当局的决策，对你我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我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可是这次要没有老马他们，咱们早就栽在日本鬼的手里了。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在咱们跟支援部队会合之前，他们在咱们更安全。而且你看，咱们的兵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哪还有战斗能力啊？
0: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吓唬我是吗？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让重庆方面认为我是共产党救的。你马上让这些共产党走，现在就走，这是命令。东三幺，这是命令，知道吗？马上执行，快去啊！
1: 师长官。

0: 老马呢？哎呀，是谁呢？你这是？
1: 郝烨。长官跟我说，老马他们现在就走，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0: 不，我才不急说去，要说你去说去。
1: 不是，老马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你现在用不着人家就让人走了，这叫过河拆桥，知不知道？不是东西。
0: 知道，这是命令。
1: 你是中尉，我也是中尉，你命令不着我，
0: 不是我的命令，屠呦信的命令。
1: 不是他命令的谁呀？不是你吗？又不是我。哎，美凤，你是国民英雄啊！哎，你得，你是战斗英雄，你又跟老马关系那么好，你去，
0: 我不去，
1: 我开不了口。
0: 不是，哎，人家老马好好的。
1: 你为什么就让人走呢？你说护送他们几个，那比打仗还累呢。那老马再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那要不你去跟屠呦信说说？
1: 我说就我说，能怎么的？
0: 你现在不缺德了，不然你小子又这么绕进去了。
1: 人家是国民英雄，是不是？他说就有面子。
2: 长官，我有件事向你报告。董三三，如果你想让老马留下来的话，我看就不必了。
1: 长官，老马他们要是不留下来的话，我们可都得死啊！董三三，你这叫危言耸听。长官，危言耸听是什么意思？危言耸听就是让你别吓唬人。长官，我可没吓唬你啊。
2: 景义南现在又躲在山里头，他随时都可能偷袭我们。还有那个冈村什么什么熊，他的部队也在山里头。那我们把镇抚营给毁了，他们不到处找我们呀？你这个时候把老马他们赶走了，那你不都得把我们害死啊？报告长官，董三三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3: 别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不与共产党合作，这是最高当局的决策。谁要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谁就是抗命。长官啊，你太黑心了吧！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把你从战俘营救出来，你全都不念。现在也不顾大家的死活，啊，你就不听你的话就是抗命，是吧？重庆是哪儿我不知道，啊，什么什么最高当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爷爷在家等我吃饭呢。我不想死，我要让老马留下来。
3: 你要说抗命，那就抗命。
2: 董三三，你要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
1: 我当然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我爷爷说了，那过河拆桥是最可恨的。
3: 你违抗军令，目无长官，你就等着去军事法庭吧。
1: 哎，你吓死我了！啊，我说真话，我就是藐视长官是吗？你说你这一路上除了找麻烦，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我爷爷说过。
3: 啊，就你这种人，那是寄生虫。你知道寄生虫是吃什么长大的吗？粑粑！
4: 你放肆！你太不像话了，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党，我毙了你！
5: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乡巴佬，死乡巴佬！
4: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啊！就现在长官让咱们死，咱们就得死。
5: 不死就是抗命，是，也得死。是，你听见了没有？你们都得死！哎呀，哎，老马，没事。好了，都别吵了。有意义吗？我们走。
1: 等死吧。

0: 你们大伙都听着，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枪，枪口都朝外，别伤着自己人，听见没有？
1: 听见。
2: 哎，胡爷，我们幸亏逃出来了。你说这当兵有啥好处啊？这一摸不着女人，二吃不饱饭，还是接着回去当山大王是正道，那多逍遥快活。
0: 他娘的，就怕景云南这混小子饶不了我们。不过呀，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景一南他能掐会算，这样国军也找不着我们，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胡爷，你真牛啊！
2: 哎，胡爷，前面好像有人，像是我们同行，你看这个，
0: 你去查一查，摸摸他们的底，
2: 我看，
0: 去！
1: 哎，前面的兄弟，我们是南边，白虎山的，到贵宝地，望你们给开个方便之门，好吧？你们出个价，我们当家的说了，只要不黑心，还少不了你们的买路钱。
3: 要多少给多少啊？
0: 去，快去呀！
1: 给。
3: 哎呀，王连长啊，我是你穆哥哥呀，你咋才来呢？
1: 穆大哥，

0: 穆大哥来了，穆大哥，穆大哥，
1: 小穆，小穆，
0: 穆大哥，
1: 哥哥想死你了，他们不让我派人来救你，他们个个都是缩头乌龟，只有大哥我，要是救不回你啊，大哥我，我王老虎，只有死在这大山里了。别回去了，哎
2: 呀，太够意思了。哎呀，你们都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哎，这个地方不错啊，易守难攻。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吧？赵大哥呢？
2: 在后边呢，我去叫他们啊。你们小心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的。
1: 好，
3: 那么狼狈呀。
4: 你要消灭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明白，我离木良逢越近，
5: 刀子扎的就越深。
1: 看什么看？警戒！跑了跑了，还能碰上这好事儿？索性把木良逢收拾了，景玉南那儿我也好交差。
6: 修天君，修天君，
7: 景一军少将对你很失望。中共游击队的老马居然打死你那么多人，冈村少将派我来弥补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狂妄自大，柳川军的手艺从此失传。
4: 把自己的过错归责于别人
8: 是懦夫的行为。
7: 那冰田绫子呢？
4: 绫子怎么了？
7: 身为帝国军队数一数二的狙击手，面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军队却屡次失手，就因为你的未婚妻在他们的手里吗？身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你有什么资格踏上这个战场？
8: 一个女人的生死是不能改变帝国军人的使命的。
4: 哼，冈镇将军交给我的事情我会去完成的。
9: 我这次来是来奉劝你，他们不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敌人，我不希望在我回日本的时候再多带一个骨灰盒回去，因为我真的拿不动了。
7: 我即便是把自己的尸体留在这里，也一定会摧毁这群敌人。
4: 你要是想送死，我绝对不会拦着你，至少你可以帮我争取时间，也算是你为帝国做出点贡献。

0: 王老虎，你是不是故意的？看那这烟没有啊？你是不是想把小日本子招来？你还在山里当过大官了，这点常识都没有？
1: 你不知道，团长特别重视你们去救战俘的事儿，特派我们三营200多人来支援你们呢。
0: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人晚上就到。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2: 哎，小五，小木，
3: 我们可以回家了，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回家了，
2: 回家了。八九，
4: 来来来。

这场遭遇战来得那么突然，屠呦信为了自己的命，不顾一些战俘被抓，下令撤退。

0: 我们的财谋都向东南方逃走了，追！把他们全部杀光！嘿，
1: 小五，小王，咱们等刑侦不行，得等小木回来。咱没有尖兵，容易遭到伏击。那我去当尖兵，这种山路你当尖兵，你当尖兵得了，我还当烧饼了。
0: 结果还是老马救了咱们，要是当初不赶他走，咱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人死了，你叫他活吗？小五，请进。是。
2: 就他们几个，其他人呢？都死了。老马，辛苦了。可惜了这么多人。你们碰到的是鬼子21旅团最精锐的秀田中队。秀田中队是冈村手中的杀手锏，一定是冈村不甘心战俘被救，派他们来追杀我们的。秀田中队的队长秀田少佐，从来不收俘虏，他的习惯。 是不留活口。哎呀，鬼子追过来了！

0: 就是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干的，
1: 这帮灭绝人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咱们着急赶路，还有任务。
2: 小莫，赶紧走，干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的刀，我跟你们拼了！大婶，大婶，你误会了，大婶，我们是刚来的，
1: 这是谁干的？
0: 国军干的，
1: 国军不可能，我们就是国军，
0: 这是你们国军干的，你们国军你的胡爷干的。大婶，您别急，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一个时辰前，来了一队兵，领头的大伙叫他虎爷，村上看见他们是打鬼子的国军，就把村里的存粮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他们，可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们比鬼子还恨了。
3: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吧？
4: 可也不能管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5: 报告长官，
6: 我赞成收编。

0: 三三，你在想什么？
1: 老妈，当初是我在团长面前保着他们，要不是我，他们当不成兵，他们当不成兵，今天就不会死那么多人，陈家村不会遭殃，那些女人不会被带走，他们怎么能干出那么缺德的事儿呢？
0: 你说的是王老虎？
1: 对。
0: 董三三，千万不要把别人当自己，你做不出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出来。
1: 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错了吗？
0: 当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看对象，有些人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能抓住，而有些人就像农夫救的蛇一样，蛇一旦苏醒过来会咬死救他的农夫。
1: 老妈，谢谢你，以前没有人跟我讲这么多。
0: 那你的家人呢？我是说你的长辈。
1: 我是爷爷带大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就死了，爸爸呢也很早就离开了家。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1: 爷爷跟我说爸爸是去做生意了，可我心里明白，哪有做生意不回家的呀。
0: 那你恨你的爸爸吗？
1: 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打架，人家有爸爸出头，那长大了心里有好多不明白的，人家能问爸爸，那我问不着。当然了，这爷爷有的时候会说两句，但都是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
0: 哈，那是，中间隔了一代嘛。

0: 手醉醉灵，还记得去吗？下辈子找一个没有战争的好地方。
1: 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2: 涂长官，要不是你这么固执，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3: 我履行最高当局的角色，我有什么错？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4: 老马，冷静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连这个错都不行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你害死的，你等他变鬼来抓你吧。
5: 要是民族不团结，中国人的苦难没个头。
6: 锦衣男吗？
5: 老师，我有个计划，希望您帮我参详。
6: 我很想听听你的计谋。你是说你想让王老虎和秀田当着穆良逢的面
7: 演场戏，
6: 好让穆良逢上当？
5: 是的，老师，让他们演得越真越好。
6: 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秀田行动，

0: 本来莽子坚持由他来追王老虎，可我不干，因为只有他带兵护送屠呦信那帮战俘，我才放心。另外，当初只有我赞成收编王老虎那帮土匪，现在我必须亲自把王老虎送上军事法庭，才对得起那些冤死的人。老马要求跟我一起行动，猛子不喜欢和共产党合作，可是有老马陪我，我踏实。
1: 报告团长，
2: 您找我们，
1: 快。
3: 是谁让小莫和共产党去找王老虎的？哎，
2: 是我。
3: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吗？
1: 团长，当时是这个情况，小莫非要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抓王老虎，因为当时是他赞成收编王老虎的，这老马要陪他去，

0: 老马又不是我的人，我也没办法呀。
1: 抓得回来吗？啊，他们就两个人，王老虎有20杆枪，严重问题是上方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跟共产党有瓜葛，可你们非要这么做，你们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2: 团长啊，咱们的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把粗处长救出来吗？当时也是没有人了，这老马陪着小木去，那小木的安全也有所保证啊。
1: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驴朝里多个马嘴，把人手补齐了再追王老虎不也不迟吗？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王老虎抓不回来 得死更多的老百姓。
2: 就是啊，
1: 这个不用你管，小木跟共产党去抓王老虎是犯了上方的大忌啊。要没事也就算了，就真要出事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嘛。唉。

0: 他们就在前面。
1: 你怎么知道？
0: 山里除了鬼子就是活菌，老百姓不会沾这样的血。再说了，王老虎是个外八字。走，
1: 多加小心。

0: 人还没死透，他们应该走不远。
1: 我的裤子，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不相信中国人。
1: 哎呀，自己人，
3: 有命，自己人，
4: 有命，有命。
1: 你不相信中国人，我是景一南的人，自己人的干活，我给你们部队送了很多漂亮的花姑娘的油。哦，
2: 那些女人是你送的？
5: 好
2: 好。不过我要的是你们中国军队的布防图。
1: 哎，行行，你要知道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你有两个人在追杀我们，把他们干掉了，我告诉你们我们部队的部署情况。
2: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讲条件
1: 啊。不讲条件啊？没条件，饶命啊，饶命啊，
4: 饶命啊，长官。

0: 太君，这是98师，204团，这是我们整个主要的防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绝对是真的。

我不是奸细，你要打死我，你先把你们长官打成马蜂窝吧，打吧，打呀！

0: 快走！
1: 小木啊！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2: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9: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

0: 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哎呀，快快
1: 快走。
2: 到关键的时候会让你起作用的。等你成了国军的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你就有机会动手了。
0: 太君，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2: 事成之后，我会在皇军的占领区里给你弄个县长当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好。哎，小木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把自己绑起来。
0: 快绑我呀，快呀，一快，快绑我，快快快绑起来。
3: 按我说的，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天字良机，杀了他。

0: 妈不认他。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是认了他，他在国军里就混不下去了。
0: 要么让他跟我们
1: 走。不，现在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

0: 木良逢中了2000居然没死，这谁打的？好像是中国军队一个叫王老虎的人。中国人也会自相残杀？嗯？怎么打死他？那我能怎么办？他昏迷了，被他们救走，一定会送到医院。我们在那把他干掉。
1: 我让景玉君知道，我西乡不是吃素的。嘿，走。哥，你找我？哎，
2: 小木呢？啊，妹妹，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回来之前呢，小木单独去找王老虎，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王老虎和白眼猴两个人太奸诈。 我怕小木会上当，会有什么意外。哥，小木是不是已经出意外了？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我也着急，所以我跟小五决定现在就进山。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小木带回来。我怕他有什么意外，所以让你跟我一起去。你是医官，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能有个照应。
2: 啊，我跟你一起去。哎，我叫上林子和张一，多两个人帮忙。
1: 好，那10分钟之后我们仓库见。
2: 好。
3: 心眼太实诚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只要会吃大亏的。都怪爸没有好好照顾你，都是我的错。儿子，你一定要挺住，爸不能没有你啊。

0: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但愿穆良峰别死。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没有我的命令别出来。嘿，
1: 哟，这还真新鲜啊，这宪兵队的还在这站岗呢。
2: 我听我们宪兵队张队长说，这个赵猛子要去救穆良峰，他要是把穆良峰给救了，我们又不好过。不行，我得替我们张队长整整他们，只要他们一成动，我就让他们连吃带喝的。
3: 干什么？
2: 今天接上级命令，所有车辆不得出行，必须有张队长颁发的通行令，否则所有车辆不得离开军营半步。
3: 这什么时候下达的命令啊？
2: 什么时候？好像是昨天下午吧。
3: 兄弟，我们这现在有点急事儿，你看你能不能通融通融？
2: 通融？好，那你找上级去通融吗？
4: 咱们这是紧急任务，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
2: 紧急任务？我看你车上男男女女一大堆，你蒙谁呢？是不是又想违反军纪到外头找乐子去？
0: 小五，他说咱们违反军纪，
4: 我看他们呀，诚心找茬，
0: 敢不敢？
4: 喊你的人把枪全都放下，
2: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
4: 你的呢？

0: 们今儿可真带劲啊，把新门队那帮小子都给绑了。不过咱们回来可惨了。
1: 那怎么办啊？现在救人要紧，回来怎么处理再说吧。
0: 是啊。哎，排长，你军衔估计这次是保不住了吧？
1: 现在是要救我兄弟的命，要保住我妹夫的命，这军衔算个屁呀！

0: 说你也别着急，王老虎的确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但小木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你琢磨啊，我不是提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儿啊，小木是不是还没当什么官的时候就把那风铃渡的刘掌柜肚子给搞大了？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是在说他聪明。小木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跟王老虎在一块儿肯定没事儿。不是我夸自己，在咱们部队里面除了你以外我看过谁，我要跟王老虎放一块儿，我肯定就死定了。
1: 李老师
0: 啊。啊，
1: 李老师，你上次把王老虎给忽悠了。
0: 不是，那上次是侥幸吧。
1: 张一，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觉得穆良逢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0: 那就完了，王老虎阴险狡诈，穆良逢本分老实，这俩放到一块儿九死一生。
1: 说什么呢你？
2: 小田啊，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张一啊，你完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日本人还懂这个？

0: 你干嘛？
1: 跟他走啊！
0: 你瞎起什么哄啊？你要清楚你的职责，你就是个医生。赵小天，我实话告诉你，舞枪弄棒是那帮男人们的事，咱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
1: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那么自私啊？
0: 我自私？我这是要保护你，知道不？赵小天，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话？赵小天，赵小天。咱们现在能不能待到车上？一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咱们就跑，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所有伤员的安危。
1: 张一，要跑你自己跑。
0: 哎，赵小天，你自私。哎
1: 呦，来来来，起来。哎，
2: 报应来了。哎呦。
3: 哎，这女人心啊，海底针。
4: 哎，张毅，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别惦记了。
0: 你跟萝卜干上了。
4: 你，
5: 杜三三，杜三三，杜三三，
1: 杜三三，
6: 老板，
7: 老板，
6: 老板，
7: 杜三三，
8: 老板，
9: 杜三三，
8: 老板，
5: 孩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6: 杜三三，
7: 老板，
1: 杜三三，
6: 老板，
7: 杜三三，
1: 杜三三，
7: 老板，
8: 老板，
5: 孩子，我说你傻不傻呀？啊，你怎么能相信王老虎呢？这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你让我怎么办？现在医院离这么远，这都急死我了。
0: 在这儿呢。
5: 小木，
0: 小木，
1: 小木，
0: 小木，老马怎么回事？
5: 他肚子上中了两枪，失血过多。
1: 小木，
0: 妹妹，你别紧张，赶紧送医院。
6: 来，拿着。
5: 当心点。
10: 老马，不管小木这次救不救得活，我们都感谢你。
5: 小木一定能救活。哎，董三良，那女兵是谁呀？
10: 她是我们军队的医官，是洪良峰的老婆。
5: 他老婆？

0: 让我看一下小木怎么样了。小木要是没事，你回来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1: 王仁，哎呦，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你们这叫自作自受。你看看你们俩呀，就是军种的垃圾呀。你们来部队就是个错误呀。啊，来了部队就该先把你们逮进这个监狱里边，这里才是你们最适合的地方。
0: 别跟我废话，我怎么进部队的你还不知道吗？啊，你个混蛋，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2: 混蛋，
0: 小五子，你真会夸人啊！我就是混蛋，可你们呢，连当混蛋的资格都没有啊！你们俩顶多就是那个墙里边的臭子儿啊！好，你说我是混蛋，那我就混蛋出个人样给你看看。
2: 你们为了冲咖，缴了宪兵队的血。哎呀呀呀呀！你们可真给狙击派长了脸了。你们就烂在臭的这里吧！
3: 张德彪，我杀了你！把我左右扎一！
2: 你只要是敢冲出来，我就让你跪洗。
3: 我杀了你！张德彪，我杀了你！把我左右扎一！
2: 放手！
3: 别中了他的计。
2: 张德彪。
0: 我告诉你，我梁红可是国民英雄，我们救他不求奖赏，你还把我们抓起来，上头要是知道了，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哈哈，还不知道谁吃不了兜着走了。赵萌，那我跟你说，在部队里边，就没有对与错这一说，这个官啊，不在大和小，就看你仗不仗眼事儿。赵萌子儿啊。 不是我说你啊，就是你这个臭脾气，就是跟你个师长当，当不了三天就被轰下来了。去，
2: 真的不要，我饶不了你。

0: 不能再拖了，
1: 不行，血浆还没有到，你现在开刀，他活不了的。可是再拖下去，他真要活不了。
2: 在等会儿，血红血血，O型血全都用完了，
1: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缺啊？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你们谁是O型血？赶快输血！
3: 我不是，
4: 我也不是。
1: 快去找，快去找！
3: 哎，张一，一定要快，他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开刀。好，我知道。你是欧雄雪吗？赶紧去找欧雄雪，再晚小明就来不及了。

0: 冲动。他刚刚那么说你听不出来啊？啊，那不就诚心激你了吗？
1: 你要一脚把门踹开了，你现在已经被打成蜂窝了。该发火的时候发火，不该发火的时候别乱发火。
2: 我和你天天在一块儿，都跟你在的吗？
1: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这样过啊？我脑子那么热吗？
2: 来来来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好的，你不去。
3: 干啥？你干什么呢？
2: 你说，咱们晚上要是给这房顶掀一个洞，能不能跑出去啊？
3: 啊，掀个洞？你干脆挖一地洞得了。
2: 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小木受伤这个事儿被那帮小日本知道。
3: 你说那小日本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小木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我现在就是担心景一男可能会趁虚而入。
4: 你自己吧。
5: 景一男，
4: 赵医生，血库里的O型血早就用完了，这一带不是O型血。
5: 那拿走吧，再去找。
4: 好，
5: 我不能惊动他，否则小梦会有危险。

0: 李霞，
1: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0: 那你猜猜呢？我们现在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既然我们都是狙击手，那就应该用枪来对话。如果你现在在医院把他打死，根本就达不到我们所要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战场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将他击毙，他不是国民英雄吗？这样我们才能威慑住那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的嚣张气焰。明白了。

0: 张姨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学库里现在真的缺欧行血了吧？希望张姨可以找到足够的
1: O 型血。
2: 医生，我是 O 型血，抽我的吧。
0: 太好了，快去抽。

0: 飞彪，
1: 谁呀？
0: 我，张志明。
2: 开门。
3: 来的这不是时候呢，
2: 咱们快进屋。
3: 你不能进，
2: 怎么了？
3: 你那个舅姥姥在这里边呢。
2: 哟，我舅姥姥来了。
3: 哎，去去去去去！
2: 德彪，舅老爷，今儿怎么神神秘秘，还鬼鬼祟祟的？我猜啊，肯定不是我舅姥姥，跟那边舅姥姥，哎呀，舅姥姥，哎呀，这我也看我舅姥姥。
3: 你瞧着，你瞧我这什么？还就是你舅姥姥呀？你这个大外孙子不开眼是你？
1: 什么？什么事？
2: 德彪，说句关起门来的话，嗯，请你把猛子和小五给我放了。
1: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什么事你求我都行。就这个事儿，不行，
2: 不行，
1: 走走走走走，
2: 真不行，
1: 真不行。
4: 英子，吴六峰抢救的怎么样？
5: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今晚是关键。过了今晚就过了危险期。
4: 哎，小田警官呢？
5: 哦，小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小田在里面照顾他呢。哦，对了，这是老马，这是张团长。
6: 你好，张团长。
5: 张团长，这次多亏了老马，要不是他，小木的性命就救不回来了。
4: 哎，玲子，你可以忙去了。
7: 你是鄂南游击队的队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4: 咱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不到一起来。我们的事儿，你最好不要参与为妙。
6: 张团长，都是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党，都是一样的。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好，你先忙吧。
0: 跑什么呢？大活人看不见呢。
4: 团长，怎么样了？兄弟，
1: 什么没事吧？
0: 没事了，脱离危险期了。
4: 哎呀，这个死相不了福达明的。
0: 哎呀，小木是没事了。我看你们俩怎么就天生一对捉祸精啊？你们俩，
1: 我们这不是为了救小木吗？
0: 是啊，救小木。为了救你们俩，我这老脸都丢尽了，我都。哎
8: 呀，您是我们团长，这连您都不帮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呀？
4: 就是啊。
0: 少废话！为了救你们俩，我亲自去找的张德彪啊，他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干。亏得他屋里藏了个三姨太，这得把你们俩救出来。
2: 不行，
0: 真不行，
1: 真不行！
2: 你好好想想，到底能不能行？
0: 我觉得你能放，你行，
2: 德彪。
0: 你要真要让我舅姥姥知道你这个事儿，我那母老虎的舅姥姥给你咔，
2: 一个是我舅姥姥，一个是你的老乡啊，两全相亲，重于利，你还是要我舅姥姥和你的老乡好。你还是要跟你毫不相干的吴小五和赵猛子，先叫舅姥姥，后叫张德彪，你自己掂量着办。哎，还有军长待遇的上档次龙江。
0: 我告诉你俩。
2: 别去，你们俩以后再惹祸被枪毙了，我得帮着补两枪，棒棒！
4: 吓死我了，你打我一梭子啊！
1: 行，我进去看看。
4: 哎，别，
2: 猛子，你们呢？刚搁监狱

0: 这身上又臭又臭的，回去洗个澡，弄干净，咱们再来，别给他感染了，不行吧？这是坟墓，快点！哎，快走吧，两个淘气包，外边是。哎，营长，你怎么把他们两个给放了？
1: 小六子，这个任性跟赌屁。
2: 张志明一直是跟我一条心的，而这回不是怎么他就变了心的？你看吧，他一直就护着那个赵蒙子和小吴。我看
0: 这张志明啊，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比他实诚多了。
2: 张志明这个老狐狸呀，他是抢土操，随风刀。他这一次啊，是看咱们办不到这个木梁峰了，哎，就随着这个风转了舵了。
0: 哎，你不是他老爷吗？你说的话他敢不听？<笑>
2: 我这个亲戚啊，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看这个张志明啊，是王八吃成兔。他这次变了心，那肯定是受到什么好处了。
0: 他有什么？他这叫狗眼看人低，不是，他是瞎子摸象。
2: 他呀，是一叶着魔，不是泰山。对。
0: 就小五和赵猛的这两个破叶子挡住了张志明的这双狗眼，才看不见你这座泰山。
2: 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走吧。

0: 还没有醒，老妈，谢谢你。啊，不用谢，这是我必须做的。你跟小木非亲非故，却敢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他跑了一天一夜，老妈，你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怎么好像对你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好像以前就认识你。
1: 小婷啊，我们的相识确实应该更早一点，有些事情阴差阳错。哦，小婷啊，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照顾他。
0: 他是我丈夫，我打心眼里愿意好好照顾他。你不知道，小木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哦，他爸爸应该还在，不过从小就离开他和他妈妈。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爸都没回家。
1: 他说过，他恨他爸爸吗？没说过，不过每次提到爸爸的时候，小木都很开心。小木说，他跟他爸爸经常写信，他呀，不管走到哪儿，都把他爸爸给他写的信带在身边，看得出来，他很想他爸爸。
2: 小婷啊，你累了一天了，去歇着吧，我来照顾她。
0: 怎么，你不信任我？我当然信任你，让她多睡一会儿。那先走了。

0: 咱们吃点东西啊。哎，不哭不哭不哭，来来儿子不哭，哎，来来来，来哎哎，吃吃吃，来。哦，不吃不吃不吃啊。
1: 老狗，情况怎么样？
2: 上面得到消息，景一南去凤陵渡了。景一南一直视小梦为他的死敌，你爹还在凤陵渡，景一南会不会去祸害你的家人呢？
1: 你等我一下。王老虎的计谋失败了。
3: 失败是成功的吗？我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干掉莫良风。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刑法叫做连坐，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穆亮峰亲眼看见他身边的亲人因为他而一个一个的死去，这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走吧。
1: 孩子，你一定要挺住，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2: 你等会儿等我。是。
3: 王子，
1: 王爷老马跟小木可不是一般朋友。
3: 团长，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小木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
2: 这老马是不是要拉小木进共产党？我先看看小木。妹夫，妹夫，哎呀，穆良峰，你他娘的少跟我这装了！这点小伤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把眼睛给我睁开，你给我睁开，听见没有？你不睁开，老子扒了你的皮！
1: 抽他筋儿得了，怎么说话呢？你这不揍他一样吗？
2: 团长，他是我妹夫呀，而且我把狙击牌交给他了，他现在见着狙击牌怎么办啊？
1: 那也不能急，你这么说，那不揍他一样吗？把心放到肚上，吉人自有天相，小莫能过这个坎儿，你看把急的还了不得了，又扒皮抽筋的，你把他熬汤喝得了，
2: 妹夫。 我求求你了，你。

0: 有人管的，是是是是。现在是该你为帝国出力的时候了。帝国答应你的事情是不会食言的。请阁下放心，我会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走吧，接下来。
1: 盖这样的大山，武家人还能盖出这种房子？并且是悬空的，一方狼又防贼，防不住我们。老头说的是，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镇上，那大户人家都住不了。对老头打了不少珍惜的东西，卖了不少钱。那是，那日本也是有钱人住的。是是是。
2: 在下，一会儿您见我吧，千万别说国语。这中国法您说的话，万一让他听见，那怎么办？哎呀！
3: 刘仁贵，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让你爬着回去。
2: 老爷子，您别开枪，我们是有事找您呐。
3: 狗屁！你有什么好事？你赶快回去。
2: 不然我对您不客气。
3: 别！
2: 老爷子，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哎，我走之前呀，您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啊。那个老爷子，您孙子？
3: 你感冒了？
2: 不是，没没没没没没。老爷子，您孙子穆小哥，他受伤了，这不，部队派人来接您去看他。话我捎到了啊，去不去，那跟我没关系啊。走走走，
3: 等等。

0: 老爷子，这信呀、啊，给您放这儿了啊，您自己看。
1: 我不认字儿。你们是国军呐、
0: 啊？啊，是，他们是国军。
1: 那你们俩的花咋不一样啊？
0: 他是官，他是兵。
2: 老爷子，我们是国军204团狙击排的，张团长让我们来接你。

0: 因为穆良逢伤得不轻，想见见您老人家。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您要不认识字儿也没关系，您可以看看信上有我们的官方，您一看就明白。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情，穆海长撑不了这么多天，所以很想见刘老板最后一面，麻烦您到镇上把刘老板也给我们请出来。

0: 阿姐，注意身体啊！
1: 老家伙弄上车。哎，刘掌柜，上车吧，后面雅座。

0: 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1: 太君慢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

0: 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上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 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绑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能耐的胜利。
10: 成绩怎么样了？
11: 爆烦了。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老总啊，
1: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0: 这不老宋的车吗？怎么会在这儿？狗子，看看去。
1: 走。
0: 老宋，这不是老宋的车吗？怎么是你们开的？这老宋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孩子呀。这老宋真有意思，是不是跟那个小翠仙儿偷偷生孩子了？
1: 有可能。
0: 哎，长官，后面还坐着人呢，干嘛去啊？
2: 你是谁？
0: 啊，我是风陵渡保安队队长宋钦。
2: 啊，我们有任务，所以征用的老宋的车。
0: 什么？征用？这车可是老宋自个儿花钱买的，另给部队的。长官，这车征用多少钱呀？
2: 可能五块大洋吧。
3: 五块大洋？
1: 长官，我告诉你，这车最多只能开几个时辰，这车刹车不好，油门也松了。你要是开这车，不是撞树就得翻山沟里去。是我看你是长官，我才告诉你的。
2: 好，谢谢，我知道了。
0: 哎，慢着慢着，你们不惜命，车里还坐着人呢，你们不能不仗义吧？
2: 啊，是这样，那个宋队长是吧？哎，啊，我们这是个机密任务，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车的事，你最好不要太多管。
0: 我们风陵渡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是这风陵渡的保安队队长，你说这事儿我能不管吗？
2: 你看到我们那个驾驶员了吗？他是老宋的儿子，他的技术比老宋好多了，这车早就调好，所以谢谢。
0: 哎，还是不行，还是你们的生命重要啊。哎，长官，要不这样吧，狗子去备匹马车。
2: 哎，不用。宋队长，
0: 哎，
2: 你是个聪明人，有机会到部队上，我给你整个连长当的。
0: 哎，长官慢走啊！这老宋生了一个傻儿子，一声不吭。走。

0: 是我爹的枪，怎么会从这辆车上掉下来呢？
1: 老宋，老宋，
2: 老宋，
1: 老宋，
2: 老宋，
1: 老宋，你怎么了？
3: 是刘仁贵带着日本人把我们衣服扒了，把我们的车抢了。是刘仁贵，队长，队长。
1: 老宋，
2: 老宋，
1: 老宋，老宋，老宋，
2: 老宋，
1: 这个刘仁贵，走。

0: 宋队长，天儿都这么晚了，你带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有什么事儿吗？
1: 二爷，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两个人。
0: 什么意思呀？给我看这两个人熬汤喝呀！啊，
2: 我你自己看。

0: 把人放下。二爷，这两个人死之前说是你带日本人袭击了他们，是这么回事吗？
1: 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把屎尿盆子硬往我刘大善人头上扣啊。哼，兄弟们，

0: 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啊？
1: 没有，
0: 没有。宋队长，走的时候把这俩死人抬走，别脏了我们刘家大门口。
2: 二爷，你撒谎！我是亲耳听老宋说，你袭击了他们。
0: 狗子。

0: 你是谁？
1: 叫你的人放下枪，乱动我就先打死你。
0: 放下，放下呀！
1: 好，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你要是答慢了，我就打死你。
0: 大爷，大爷，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1: 那好，我问你，抢车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景一南和西乡？景一南少佐和西乡大尉？啊，
0: 我。
1: 刘二爷，你答慢了。
0: 我说，他们是景一南和西乡啊。好啊，
2: 你就是那个汉奸的。
0: 冤枉冤枉，大爷冤枉啊，冤枉啊！大爷，我什么都说。镇长就是西乡杀的，那个景一南更狠呐，他要挟我们全家呀！我要是不替他办事儿，他就杀我们全家呀！
1: 我再问你，景一南把穆老爷子带到什么地方了？
0: 大爷，景一南把他们带到103哨所。大爷，景一南还说他们在那儿等着杀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1: 算你还明白。
3: 怎么了，梁峰？你醒了？
4: 你终于醒了。
3: 怎么？怎么？怎么？

0: 干什么呢？
1: 来退伍了。
2: 喂，你帮我接，

0: 哎，快快帮我接伤兵医院，我们这有伤员。
1: 把老头和刘元带进来。
2: 这帮护士真脏，好在我是个干净人。
3: 喂，江护士，
1: 我找滨田绫子，我是院长。
3: 哦。
2: 绫子，过来。
4: 嗯，
2: 院长找你。
4: 院长找我？
2: 啊，
4: 院长找我干嘛？
2: 好事呗。院长媳妇儿刚死，你小心点。
4: 嘿，
2: 去去去去，快！
4: 院长你好，我是绫子。
5: 畜生！
4: 喂，喂，喂。
2: 院长说什么？
4: 喂，
6: 你畜生！
5: 畜生！
3: 闭嘴！如果你再吵的话，我现在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1: 绫子，你要是说出我是谁，我现在就杀了穆老头和刘掌柜。
4: 院长说让你不要偷听我们说话。
2: 怎么可能，院长挺喜欢我。跟院长说两句。
3: 没事没事。喂，院长。
7: 喂
3: 喂喂，
2: 院长生气了。
1: 林子，刚才你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请求你不要再折磨他们了。

0: 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
1: 我保证不折磨他们。
0: 可要是你不同意的话，明天你医院的门口就会收到他们的尸体。
2: 不要，不要。
0: 你同意了，
2: 院长，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0: 吉祥，把那个老头的鼻子给我割下来。
1: 把老头鼻子
0: 割下来以后，把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挖出来。
2: 院长，我答应你。
0: 好，你马上到你们医院的门口，我会派人去接你的。
2: 我知道了，
3: 去把林子给我带回来。
2: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4: 说完了？怎么，院长要霸占你啊？
2: 张毅啊，我先出去一下。
4: 干嘛去啊？
3: 神神秘秘的。

0: 哎，江一，林子刚才动手干嘛去了？怎么了？院长找他呀。院长找林子干什么？
1: 林子姑娘没说。哎，你说院长会不会看上林子？别胡说八道。哎，不对啊，院长在行营开会呢，他哪有时间打电话给林子啊？
0: 他说他就是一名。再说院长的声音我能听不出来。
1: 你确定是院长吗？
0: 你好，总机。哎，总机，你帮我查一下，大概多长时间？
2: 2分钟。
0: 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里打电话找林子小姐了？
2: 你是哪位？
0: 我是2024转账猛子。
2: 好的。
0: 好，咱们就当是院长给林子打电话了。林子当时什么反应？
2: 紧张呗，领导找谁谁不紧张？不过刚才好像。
0: 紧张的有点过头，我就说你是猪吧，你还是一头乳猪。哎，你好，刚才那个电话是从103哨站打来的。103哨站？对。你帮我接103哨站。好的。喂，103哨站。
1: 喂，这里是军部医院。
0: 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个电话打电话找林子来着？你是谁？
3: 我是204团赵猛子。
4: 杀人鬼子，你打老人，你他妈是不是人？
0: 你是警一男，你把林子怎么样了？赵猛子，你招什么急？我这儿不但有林子，还有一个女人，她叫柳燕，她的肚子里边还怀着穆良红的孩子。 刘掌柜在你手里，你不信吗？我这儿还有一个老头，你们叫他什么？你们叫他穆爷爷对吧？我告诉你，锦衣男，你别为难穆老爷子啊！你要干什么，你明说。我要和你决一死战。小点儿，出事了，过来跟你说。注意安全。
5: 你一个人去啊？
6: 放心，我跟上面说了，他们会有后援的。我现在不去就来不及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千万不能告诉小穆，不能让小穆知道刘掌柜和穆爷爷在锦衣男手上。啊，
5: 我知道，我也好担心林子。

0: 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1: 哥。不管发生任何事儿，你要小心。我等你们安安全全的回来。
0: 照顾好小莫啊。
1: 哥，我说的是你，你不能出任何事儿。

0: 还有啊，别吵死他！我和冯令都在宋清联系上了，他说穆老爷子和刘掌柜的敌军。
1: 说穆老爷子和刘掌柜的确是被景逸南和西乡掳走的，啊，那是真的了。
0: 当然是真的了。宋清还说穆老爷子他儿子穆大明也去追景逸南和西乡了。
1: 你是说小穆大爸爸回来了？
0: 对呀。
1: 天哪！哎，千万别让他知道。
0: 已经迟了。

0: 瞒我。
1: 你伤没好，怕你太激动。
0: 我得去。
1: 穆亮逢，你开刀的伤口还没收口呢，不要命了？
2: 玄牧，你玩命是不是？你要是死了，我告诉你，你爷爷也别活了，刘掌柜也别活了，小田医官也别活了，我们都别活了。你要害死多少人呀你？
0: 我得去，就算死，我也得拉他当垫背的。
3: 季将军，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4: 林子小姐，到了你就知道了。
5: 老马从刘仁贵口中问出了穆爷爷和柳岩的下落，他明知道景一男就在暗处等着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往103少寨。

0: 哨子又干掉一个敌人。
1: 你是说刚才那一枪是景义俊开的？
0: 九七式狙击不响。
1: 他开枪打谁？
0: 敌人。哨子，本来是想用你把敌人引出来，看来这个敌人已经到了。
1: 你们想通过我引诱谁？
0: 这个我不能说，否则少佐就杀了我。
1: 请停车！我叫你停车！
0: 林子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1: 好，你要是现在不停车，我马上跳下去。我相信，如果我摔死了，景玉君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你。
0: 跳。林子小姐，你要是跳下去，少佐就会杀了穆老爷子和刘掌柜。你可想好了？

0: 金一军，我不明白，你抓这两个人有什么用？不如直接杀了穆良锋。
1: 我要让穆良锋投降。
0: 什么？
1: 如果连穆良锋这样的国民英雄

都能屈服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抵抗的意志，这比杀了他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征服全中国最好的办法。孙子兵法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西乡，你到附近去景点

0: 穆爷爷和刘掌柜呢？
1: 在里面。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还比不上这帮中国人？
2: 掌柜，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
1: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请你放了他们。
0: 你来这里和我放不放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不是答应我要是我来？
1: 我答应过你，你来到这里我就不折磨他们。
0: 并没有说你来我就放了他们。
1: 他们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0: 他们不是无辜的百姓，
3: 他的孙子，这个女人的丈夫，杀了我们无数的皇军。如果今天穆良峰不投降的话，我就要这个老头和他的妻子为死去的皇军偿命。
0: 想让我孙子投降，瞎了你的狗眼！呸！
3: 你个老不死的！
0: 有本事你对我来！
3: 你愿不愿意见穆良峰投降？好，
0: 除非你先死！
3: 不要！不可以！
0: 你想干什么？
1: 他
0: 肚子里有孩子，你不可以伤害他！你怎么会这么残忍？
3: 你不要跟我提三日本的事，我再问你一次，你决还是不决？你们日本人废话都那么多吗？你再问我十遍，我也不决。
0: 如果今天你不站着的话，我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3: 就是死了，我也不去。
0: 罢了。
3: 金一南，金一南，你疯了！疯了！在我踏上中国的第一天起，当我的未婚妻被这帮中国人同化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你不要动我，日本鬼子！你们他妈只会欺负女人，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们日本人都是懦夫！
0: 战争，
1: 这是战争，你们明白吗？
0: 是的，我不是奴，我是军人。

0: 别过去了。
1: 老马，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是不是来救穆良逢的爷爷和他的老婆柳烟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刚跟景一南交过手，

0: 信了吧？
1: 那柳岩和穆爷爷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茅屋里。
1: 离这儿远吗？
0: 不远。
1: 看来只能引蛇出洞了。走。
2: 大佐，
3: 他们终于来了。来了几个人？
4: 一个人。
5: 我是赵猛的，你不是吓老子了吗？老子来了！金一南，你倒是出来啊！你号称日本第一狙击手，用绑架人这种伎俩获胜，太让人耻笑了。景一南，有种你就出来，咱俩单挑，我倒要看看是你日本狙击手厉害还是我们中国狙击手厉害。老子在外面等你。
6: 田俊，
7: 不能出去，他们这是激将法，千米上他们的当。
3: 如果我不出去的话，吴良锋他们怎么可能出现呢？看好他们，嗨！

0: 有办法让穆良锋投降。
1: 什么办法？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怎么样？
2: 老马，快带穆爷爷和刘掌柜先走。
0: 那你呢？
2: 你们不用管我，刘掌柜再不去医院就来不及了，你们快走。
0: 你一个人行吗？
2: 你放心，景一南他是我的未婚夫，他不会伤害我的。你们快走吧，等他回来就走不了了，快点。
0: 你要当心点啊。
2: 快走。
3: 你
0: 我是共产党老马。走，那你当心点。

0: 情况怎么样？他没事吧？
1: 贾一娜那个畜生狠狠往柳燕肚子上踹了一脚，不知柳燕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
0: 那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没事，老胳膊老腿死了又能怎么样啊？柳燕要紧啊。
2: 赵小田面对柳烟这个木良逢的女人心里七上八下，但是她还要尽自己大夫的职责。
1: 儿子靠不住就靠孙子，

0: 我指望他给我生个曾孙子，给我养老送终的。这个爱千刀的景逸男，刘烨能不能保住啊？孩子能不能保住啊？你说呀你。
1: 我也不知道。

0: 爹。
1: 你别叫我爹，我不是你爹。
0: 我不叫你，你也是我爹。
1: 我不是你爹。你心里要是有我这个爹，你早该回来尽孝来了。二十年音信皆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二十年你上哪儿去了你？
0: 爹，我参加革命去了，参加共产党，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过更好的日子。
1: 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家的日子过不过了？咱家日子不过了？我没你这儿子。
0: 我知道我错了。爹，你听我说呀，我不该不辞而别，可是
2: 病人有危险，准备输血。
1: 大夫，救命啊！大夫，那是两条人命啊！大夫，我给你跪下了，救命啊！
0: 会有办法，
1: 两条人命啊！大夫，
0: 起来啊！

0: 西厢呢？被我打昏了。我怕猛子他们会找来。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你不走？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现在我回来了。

0: 希望看到你杀中国人，我们都是受害者。这段时间我和中国人相处，他们每个人都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眼里的侵略者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决心是撼动不了也打不垮的，日本赢不了这场战争，
1: 大日本帝国是不会战败的。
0: 我们一起回日本好不好？我不希望看到那些中国人，更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回去好吗？就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好不好？

0: 景一郎，你别躲在屋里像个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咱们两个人单挑。
1: 林子，我们是日本的国民，当战场上的天平出现了平衡的时候，我需要多一个砝码，你不要怪我。
0: 山猛子，
2: 你要是不出来投降，我现在就杀了林子。
3: 猛子，你不要出来，母爷爷他们已经……
4: 刘姐，刘姐，刘姐，你安全了，没事了。你刚动完手术，麻药过了以后会有点疼，不过不碍事儿。

0: 爷爷。
1: 小田啊，柳燕怎么样了？
0: 还好送得及时，命是保住了，可肚里的孩子……
1: 不管咋说，大人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谢谢你小田，多亏你了。
0: 爷爷您别这么说，我都没保住孩子。
1: 哎呀，这不能怪你呀、啊、你没看见景义南那个畜生那一脚踹得有多狠呐、啊、大人能活命这就是老天保佑了。你没看见梁子吗？
0: 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伤口还没好，一听到您和柳燕出事了，他爸又去追鬼子了，他就急着跑了。爷爷，你也别怪小木，他也是担心您和柳燕，拦也拦不住。不过我觉得，他这么急着跑出去，可能更想见他没见过面的爸爸。
1: 他没有吧？他爸早死了。
0: 啊？他不是说他还经常跟他爸写信吗？他爸怎么会死了呢？
1: 那活着不骨架，不跟死了一样吗？哼！
2: 小田啊，辛苦啊。

0: 不信你的杀了他！好，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要试试看。我数三个数，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那你自己想一想，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我数一二三，开枪！
0: 你别为难女人，有种你出来，我们两个男人之间一对一。
2: 我没动吧？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和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走，快走啊！
1: 不是说好一二三再开枪的吗？

0: 现在这个形势，我不能认这个儿子。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和。要是国民党知道你的孙子有共产党的父亲，那不是得扣一个通共的帽子吗？那就得杀全家。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了。那你什么时候认儿子？
0: 等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我就会认他的。爹，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走了。
1: 等等，你也注意点儿，别到时候可以跟你儿子相认的时候你再出事儿。
0: 爹，我知道了，你也保重。
1: 我一半会儿死。

0: 是让你心里难受。一般这时候我就不哭了，越哭越难受。
1: 孩子在我肚子里，你当然说得轻松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我知道你这肚子里头怀我孩子的时候，你别提多高兴了。虽然这孩子没生下来，但我知道我就要当爹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说这野猪为什么就拼了命要护住这野猪崽子？那换成我，我也得拼命。
1: 你才是猪呢！
0: 我不是那意思，景琳，我他妈应该杀了他。
1: 什么？你又放他一马？
0: 我这什么呀？我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得把他给做了。不比我差呀！你看啥呀？
1: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呢。逐渐长大了。
0: 其实我一直都在成长，只是你没注意到。
1: 得了吧，你们男人永远是孩子，永远都长不大。
0: 那不成妖怪了吗？你放心，就我省得吃俭用，我也会把那一半的钱我交给你。我答应你的，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孩子的娘，我不会不管你的。这孩子没了，咱再要一个呗。不是，我那意思是。你说我万一要是在战场上死了，这孩子这是一生下来就连他爹都没见过，就跟我那爹是二十多年我都没见了。你说也没管我爷爷，也没管我呢，是不是？哎，你见过我爸吗？
1: 没有啊，你爹回来了。
0: 不是，他们说在风铃渡的时候。现在我要见着我爹，我就得揍他一顿。哪有那么当爹的，自己孩子都管不管？
1: 搞不明白你到底是想他呀，你还是恨他呀？
0: 咱不说他，不说他。
2: 小田在外面心如刀绞，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另外一个女人。

0: 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吃烤的流油香喷喷的烤鸡吗？怎么不吃啊？
1: 你身子弱，留着你吃吧。爷爷，谢谢你。
2: 刘燕呐，你看到没有，当兵当得有礼貌了。谢我干什么呀？要谢你得谢人家柳老板，他身子不舒服需要休养，到咱这儿来，这不最合适了吗？又肃静又安全。你得谢人家啊。刘燕呐，
0: 哎，
2: 我吃饱了，你慢吃慢烤啊。爷爷要歇着了，
0: 慢点，爷爷，
1: 慢点。刘爷，天凉了，要不你也歇着去吧。
0: 我不冷，这空气多好啊，我想坐会儿。
3: 穆良逢心里明白，没了孩子以后，他见柳燕的理由也就没了。他现在和赵小田是夫妻，他感觉到跟柳燕的路快走到头了。

0: 一个月后突如其来的授勋仪式，其理由居然是穆良逢救了屠游信。看来这军队里有如官场，机关重重。
1: 亲自主持。可不巧的是，军长昨天晚上外出，脚崴了，来不了了，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代表军长来主持这个仪式，请诸位都不要介意。在昆仑关解救战俘的战役中，穆良逢、赵猛子作战英勇，奋勇杀敌，特别是穆良逢英勇负伤，救出上校屠游信，解党国之困。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军部，授予穆良逢四等云辉勋章一枚，授予赵猛子三等云辉勋章一枚。另在此次战役中，204团表现英勇，居功至伟。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司令，授予张志明我上校军衔，授予赵猛子少校军衔，授予穆良逢上尉军衔，授予吴小武少尉军衔。

0: 这都升官了，你咋还原地踏步呢？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啥意思？谁是鸡啊？你呀？
1: 我咋是鸡？
0: 小天是穆良红的媳妇儿，你是穆良红的跟班儿，你不是鸡，谁是鸡？
1: 那我也是一只快乐的小公鸡。

0: 我们一定要不忘党国之恩，精诚团结，奋勇杀敌，跟小日本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3: 队长，队长。看你儿子多有出息，上报省不仅得了银徽军章，还当了官儿。
4: 哎，你羡慕啊？
3: 那当然了。
4: 你要是想升官发财，你来错地方了，不应该参加革命。
3: 哎呀，队长，我开玩笑你也当真？你还不了解我呀？
4: 我也跟你开玩笑。哎呀，小莫有出息，他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3: 哎，这话说出来我也想说，这小莫他娘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再找一个了。你看咱们卫生员小李对你多关心呢。
4: 小李脾气太倔，我担心他跟小莫合不来。
3: 哪能啊，你看咱炊事班老吴人家是后来一起的，人过得多幸福啊。
4: 阿狗，小莫他娘去了以后，我好像断了这个念想了。
3: 哎，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过得幸福了，那儿子不也高兴吗？
5: 哎，在日本也可以运钞，为什么把印钞机运到中国来？这是谁的主意？

0: 经济。经济是一场战争的基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印钞机来扰乱国军的金融市场，削弱他们的经济能力。
1: 可是这代价有点大吧？
0: 你是不会懂的。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散播到国军内部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的耳朵里了。如果这批东西落到这些人的手中，他们一定疯狂地印刷钞票，这样所起的效果会比我们自己做要大得多。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内部一定会形成矛盾，我们可以伺机而动，有利可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来抢印钞机的人一定是狙击排的那帮傻子。
2: 报告团长，您找我们
3: 来。看见了吧，回去集合队伍，在明天天亮之前埋伏在这个隘口。
2: 是。
3: 情报是这样的，这小日本啊，从日本东京运来三部全世界最先进的印钞机，将印大量假币，通桂南流入中南，要打乱咱们的金融市场。所以你们必须要截住这三部印钞机，把它就地销毁。
2: 是。
3: 咱们得想尽方法截这三部机，销毁它，要不落到哪一方手里都会留下大祸，明白吗？
2: 明白。
4: 这勋章不能白拿，俗话说欠账还钱，党国不能吃亏呀。
3: 啊，对了，这个小日本啊一向是行动准时，所以我命令你们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到达埋伏地点。
2: 是
5: 是。
3: 走吧。

0: 降职了，扫地了。
1: 不过你够了吧？
0: 你说为什么这个印钞机落到任何一方的手里头，它都会酿成大患呢？
1: 啊，你不明白啊？我刚才以为你明白了，你装明白呢？
0: 我要在团长面前说不明白，他肯定咔就得跳脚。那反正你都得告诉我。哎
1: 呦，你说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笨你还是装笨。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想用这个印钞机呀，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
0: 不是不是，刚才团长说的是金融市场，不是金钱市场。
1: 懂什么呀？金子融了，那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吧？团长没读过两年书，他不懂。这应该叫金钱市场。
0: 这没文化真可怕！你说，哎，是这金钱市场通俗易懂，钱嘛，啊。可有一点我又不明白了，咱们既然把这印钞机截获下来，为什么不留下来？
1: 留下来干什么呀？
0: 印钞票，白花花的钞票。
1: 行行行，你财迷啊！鬼子没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你还想自己打乱金钱市场啊？你没听团长说吗？这个东西落在哪一方都会酿成大患，包括咱们这方，明白吗？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说团长想的也挺周到哈。不过，哎，你说咱们要是印鬼子的钞票，印一大堆，然后你说到处乱飞，再开着飞机撒到鬼子的家乡，是不是打乱他们的金钱市场？是不是？
1: 哎呦，你这个好主意啊，挺聪明啊你！
0: 再跟团长说，
1: 不行不行不行，到时候他们都没想出来，咱们想出来了，咱们一跟他说，他该骂咱了。算了，
0: 可惜呀、啊。要咔咔一大堆钞票，我先给你妹妹买个大房子，我让她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哎，你要有钱，你要干啥？
1: 有钱，我得娶个老婆了吧？
0: 哎呀，哎呀，你看，我给我爷爷再拿点，给刘掌柜再拿点。
1: 去，瞧你财迷样。
0: 哎，你不财迷，你看你刚才一提到老婆都这样了。Thank you.

0: 张校长，我都听见这个印钞机是个值钱的玩意儿，你说这个事儿也真就奇怪啊。
1: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你说复杂吗？它是很复杂。哎，等你这个小脑袋弄明白了，哎，它又很简单。哎呀，就那么个小小的机器啊，这哗啦啦哗啦啦的这么一响，哎，怎么就出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呀？
0: 值钱的东西，那不就是钱吗？
1: 哎，你聪明，就是钱。哎呀，这个世界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0: 推磨？哎，我大小就喜欢推磨。要是个印钞机，就算拿到，谁敢用啊？
1: 你不敢用，我也不敢用，反正有人敢用。哎呀，哈哈哈哈，人家吃肉啊，咱能喝上点汤，就算上咱祖上这个坟啊，冒了那个青烟的。哎，这海托，哎呀，真舒服啊。哎呀，你呀，干得不错，啊！我今天啊，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你的酬劳啊！好好干啊！
0: 那么多，给我俩鸡爪子就行。
1: 这是你应得的。
0: 哎，上校，这个印钞机不会是你去拿吧？
1: 你拿那么多废话呀？向左转，别看，起步走。

谁也没有想到，在狙击排出发的同时，另外一支部队也在出发，他们的目的都是印钞机。

0: 瑞，
1: 嗯，
0: 咱们今天是要拦截什么东西？哎，
1: 不能输啊！
0: 我现在也是军官了，没必要拦我的吧？
1: 嗯，你是不是财迷？
0: 哎，必须的，要什么财迷？我这人啊，很爱钱，
1: 那更不能输了。哎
0: 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咱们这次啊肯定是要拦截鬼子抢下来的钱，是吧？
1: 那是就好了。

0: 长官，请您绕左，让我们停下来。
1: 你去问问他想干嘛。
2: 大明，跟你去抢钱了，
3: 等着分钱吧。啊，一分队，走。

0: 们到前面去确认战场。
1: 哟，你小子够快的啊！
2: 我来看看，
1: 你的兵呢？
3: 山上呢？
1: 大毛上去看看。上。
2: 不用了，已经确认过了，三部印钞机全在。炸还是不炸呀？
0: 炸呀！
2: 他老婆不娶了。
0: 你不送我大房子，我娶老婆住你家啊？
4: 来，这三部是印钞机呀、啊？
2: 对呀、啊，
4: 炸掉多可惜啊！要不留一台？
2: 我看小五说的挺有道理的，三部印钞机炸掉两部，留下一部印点钞票花，是不是？
5: 多好啊！
0: 留下一部，你打算干嘛呀、啊？
4: 报连长，我的意思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有钱大家一块花吧。三台印钞机就这么炸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可以印钞票啊，摆着看都过瘾。
2: 我看行，你说咱们这帮兄弟风里来雨里去，为国家立下多少汗马功劳，留下一台印点钞票花花不足为过，对不对？
4: 还是小木懂事理啊。
0: 那就这么着吧，回头我跟上级打个报告，我就说小五少尉为部队谋福利，希望留下一台印钞机，印点钞票花花，
4: 那感情多好啊！
2: 大毛，
0: 炸
1: 要
0: 给。
1: 小子们，

0: 爆破。
1: 长官，我们是二零四团的，正在执行任务。你这一枪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你们停止爆破，没听见啊？耳朵聋啊？
2: 他们来路不明，这些东西不能落他们手里头。
3: 大毛，继续接近，马上爆破。
4: 是。
3: 集合。看好这两部车。谁靠近就枪毙谁。
5: 是，
3: 跟我来。

0: 您别为难我们呢，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继续执行任务。再说了，都是自家兄弟，打起来不好看吧？
1: 怎么想造反呢？
0: 你他妈告诉我什么叫造反。我们这帮兄弟辛辛苦苦拼了老命接下鬼子三台印钞机，你想拿现成的合适吗？你们的枪对着我们可以，我们枪对着你就叫造反？连长，听你命令，
2: 所有人把枪给我举起来，对着这个王八蛋，我数三个数，数到三你们就开枪。
3: 兄弟们都听清楚了吗？把枪对着这个混蛋的脑袋。

0: 谁要是给我打卖了，我拿他10万。
1: 是。
2: 长官，你现在要是带你的人马上走，我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怎么样？
3: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4: 别。

0: 是不是那个混蛋上校的三个数还没数完，你们就夹着尾巴跑了？是不是？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1: 报告团长，猛子说了，这叫保存实力，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你放屁！ 我的师长面前都给你们打了保票了，说你们两个能漂亮的完成任务。现在好啊，让别人捡了便宜，竟然连对方是哪个部队都不知道。你们是猪啊！猪！报告团长，
1: 他们那帮混蛋上校把他们部队番号给遮住了，但是我敢肯定，他肯定不是咱们十八军的人。
0: 这屁话！
1: 十八军，我能查不出来吗？啊！你，穆良房，你以为天磊笑你？你什么你没笑你？哎呀，那个报告团长，您可以把这件事报到司令部去啊，让他们从上面查，到时候我可以当证人。
0: 查个屁！瞪个屁！
2: 真是两个猪！别抢！你说你刚笑什么？
3: 团长骂咱们两个是猪，其实是在骂你。
2: 少废话！你没味儿啊！你别幸灾乐祸。
4: 报告团长。
2: 那帮混蛋把自己部队番号给打上了，我们没看清，我敢肯定，他不是我们十八军的人，
4: 多明白呀！他要十八军的人，我们看不见吗？看不清楚吗？啊！
2: 你说你说的是不是猪话？
3: 怎么说你大舅哥呢？
2: 我告诉你，那帮混蛋被让我逮上，逮住我，我就扒了他们的皮，
4: 那也得有的扒呀。
2: 什么意思？我敢肯定，那个上校上面有人。是吗？不见得吧？上面的人够大吗？有那么厉害啊？
4: 你想啊，他明目张胆啊，带着那些人大摇大摆的就把印钞机给劫走了。他上面没人。是啊，那上面要有人，你觉得会是谁啊？
2: 谁啊？
4: 得跟咱师长一样大。
2: 不是得比咱师长还得大，你看咱们团长气的，还能值多奖吗？那只能骂咱们两个，他都追究了吗？对，要追究下来，那吃不了兜着走哈。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是猪了吧？啊，对，我是猪，你多精明啊！啊！ 我这个老江湖比不上你精明，但你别忘了，姜还是老的辣。你是谁妹夫？你是我妹夫。谁挑的你啊？我挑的你。你多用点脑子，我不就省事儿了吗？哈，你说谁精明啊？你，不是，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查了？
4: 怎么查啊？现在是不敢查。 三台印钞机呀，三台，
2: 在部队该装糊涂得装糊涂。

0: 原来抢印钞机的人来头那么大。上次我还拿了张营长的鸡，看来这鸡不是好吃的。
1: 全体都有，小心！认真，鼓掌。
2: 鼓什么掌？鼓什么掌？鼓什么掌？耍我是吧？
3: 开鼓掌，叫他们献花得了啊！
4: 这样特别一些。
2: 要走了，走之前呢，再跟大家说句话。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听木牌的话，啊，他就是说错了，脑子犯热了，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听他的话，对不对啊？
5: 不对。
2: 这就对了。
1: 立正，敬礼。
4: 由于印钞机被抢了，猛子江阿芝，他和小五一起被调到55军团当教官。
1: 李斌，
4: 部队呢也放了我3个月假，
2: 走了，
4: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看爷爷和刘掌柜的了。

0: 军长。
1: 老秦啊，我有件事要通知你，我已经通过关系把赵猛子借调来我们55军当教官了。
2: 那碰见我怎么办？
1: 就是为了碰见你我才把他弄来的。为了印钞机的事，你就是受点苦也要把他们灭口。
2: 是，知道了。

0: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1: 是不是他？
2: 是他吧？
3: 没错，就是你。你把我一车进度哪儿去了？
0: 你谁呀、啊？怎么跟长官说话呢？滚一边去！
3: 你少他娘的跟老子打官腔！
0: 我不要！我不要！救命啊！来人呐！来人！
3: 人！别动！
0: 把他们铐起来！
1: 走！
4: 好预知时节，今天真的是个大喜。我认不出将军的色调，这次强硬抄击，武良风和赵猛子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看他这回还能怎么办？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9: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

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哎，我们找小木有急事儿。啊，好。
1: 梁子，
2: 梁子，
1: 小木，
2: 哎，怎么了？
1: 找你来了。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1: 猛子，猛子被抓起来了。他怎么那么爱惹事儿呢？快下来吧。
2: 等会儿。
3: 猛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小五现在在医院里。
3: 哪个医院？
1: 55军的医院。小五大着手都说不清楚，说是被人揍肿了。

0: 兄弟，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啥时候能会客呀？
1: 你们会客的条子我已经送上去了，上级没批准，我也没办法。
0: 就是需要点打仗。
1: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你给我说话小心点，这里是55军团，不是你们18军。别看你个子比我高那么一点，我照样不怕你。
0: 对不起啊，我人眼看不定，对不起啊。
2: 张毅，
1: 这话还咋整？
2: 张毅，
1: 这就往下去。
3: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4: 现在可以见赵猛子了吧？
3: 我们所长说了，赵猛子是重刑犯，不能会客。
5: 重刑犯？赵猛子犯了什么罪啊？
3: 对不起，这是机密。
5: 你们所长呢？我是赵猛子的妹妹。
6: 哟，孟良鹏，好，你俩等一下。
7: 是。
4: 长官，恭喜高升啊！
6: 孟良鹏啊，你那个小嘴巴变甜了。哎，怎么想见赵猛子？
3: 是的。
5: 请长官通融一下，我是赵猛子妹妹赵小田。
6: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这按说呢，这怎么着啊，也得通融通融。
5: 对。
6: 不过呀，不行。
4: 为什么？
6: 上头有命令，赵猛子不许回客，怕传功。
5: 这没道理吧？赵猛子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串供啊？
6: 赵小天，你在部队里也不是一天了啊，部队里这事情就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上头不让赵猛子回客就是不让，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给你们解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长官，我怎么觉得你在故意刁难我们呀？
0: 我觉得他也是故意在刁难我们。
6: 我说你们说话得小心点，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55军，知道吗？你们敢在这个地方撒野，找人给抓起来。
4: 是吗，长官？
6: 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让谁见客我就让谁见客，我如果是让谁这一辈子见不了客，他呀也别想。啊啊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
9: 小田，小木他应该是故意打架被他们抓进去的。
0: 这你都看得出来，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0: 哎，这死乡巴佬！哎，我跟你们说啊，把这死乡巴佬关的离我远点啊！这小子是个跳蚤。
1: 你说关远点就关远点，我凭什么听你的？进去。

0: 乐啊，
1: 少他妈乐！
2: 哇啦啦啦，打发了头痛风。
0: 看看看看什么看？怎么进来的？
2: 我想你想的好福啊！他们不让会客，我就想着进来了，行不行？
0: 你是不是脑子又热了？你又打谁了？
3: 一个叫张德彪的王八蛋。
0: 张德彪，这王八蛋先走，打这个面了，不说了。
3: 需要靠想象。
4: 哎，跟你说个正事啊，抢咱们印钞机那上校我找着了。
3: 哪个单位？
4: 他姓钱，叫钱超云，是55军团军长的秘书。
3: 秘书有多大？
4: 上校呢？你说大不大？
3: 哎，你怎么找着的？
4: 碰巧的，

0: 别哭了，小田。
1: 小田啊，你可别嚎了，这跟哭丧似的，这没事你得哭出点事儿。
2: 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丈夫，我能不哭吗？我能不着急吗？
1: 行，你哥你丈夫，你哭解决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师长汇报了，我想师长呢一定会有办法解决。
2: 师长办法有用吗？
1: 师长叫将军，那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明白什么的？师长保证了能想办法解决。玲子，有手绢吗？嗯，我有，来擦擦眼泪。
3: 哎呀，就别玩了，一个礼拜没洗，将就用吧。

1: 我以在五十五军团为耻，我以吃过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2: 我以没吃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1: 不是，我不吃，
2: 我也没撅断那个姓钱的胳膊为耻，我没得说。 我见过小五了，
1: 小五怎么样？
2: 他还好。
1: 哎，看谁来了？

0: 哎，小莫，你这下手也太轻了吧！
1: 瞧你这脸上涂脂抹粉的，哎，你妈还认识你吗？
2: 赵蒙子，你现在是啊，胡落平阳的，连那个狗都肯咬你一口，还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啊？我现在要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你懂吗？你完了，你们彻底的完了。
3: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2: 用不着。根据战争时期的陆海空三军阀打仗的时候，殴打张环是我地欠抗命，是为你的死命。你们就等着瞧毙吧，你们！

0: 班长，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1: 有。看来我以为有55军审讯，他俩就悬了。那是旱天天不应，旱地地不灵。55军是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是军长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重庆参谋本部，说你哥和穆良逢是国民英雄，都立过特殊战功。参谋本部接受了军长的意见，由本部派出一个法官监督审判。
0: 那还不一样，还非得放在蒸锅上蒸啊？
1: 不一样。你想啊，参谋本部的法官一定会秉公执法，说不定判他俩一个将功补过，不需要坐牢呢。
0: 哎，有把握吗？
1: 应该有啊。
2: 应该有，那就是没把握。我跟你说，只要不在咱们18军的地盘，准死。
1: 张毅，不许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团长，这年头在咱们国军都是占山为王，对吧？再见，团长。
1: 你，
0: 团长怎么办呀？
1: 你别听他，这纯粹是共产党说的话，妖言惑众。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有您这么一包，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拜托您了。
1: 嗯。哎，我怎么大包大揽？就我这嘴。
3: 哎，穆良逢和赵猛子，他们已经被送往军事法庭了。主审官就是涂有信，这回他们完蛋了。
4: 不过那个审判官涂有信是被他们救过去的，你说他会重判他们吗？
3: 你不要忘了，战俘营救涂有信的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帮助穆良逢他们，他们能怎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国军的军统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这次穆良逢和共产党的合作等于为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呀，老头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看啊，你看啊，给打的啊。你说，看来你们参谋本部对这个事儿还真是关心哈、啊。只要你指示验证军情，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
1: 老张、老钱，你们受委屈了。这俩小子，看我怎么收拾！

0: 是他们，我就不信他们能反上天去。
1: 就是啊，如果不验证他们啊，你说我们这些当官的这以后还怎么带兵啊？
2: 是啊，
1: 还不被他们死把死把给吃了。
0: 你们呀先进去，待会儿让他们看见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勾当，到时候他们还赖咱们不秉公执法。哎，
1: 嗯，这俩小子贼着呢。
2: 嗯，是。
1: 那我们先进去啊。嗯。
3: 起立！起立！李斌。今天的主审法官是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涂游信上校，他一定能够主持公道。
0: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强子，我毙了你！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惩恶扬善，以正军纪。
5: 咋会是他呢？
0: 现在开庭。赵猛子，
6: 有。
0: 检方起诉书上起诉你殴打钱昭云上校，可有此事？
6: 报告长官，我殴打秦昭云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6: 我在204团警卫连当连长的时候，张志明团长跟我说，让我带兵去截获鬼子从东京运来的3台印钞机。他跟我说，鬼子要用这个印钞机印我们的钞票，打乱我们的金融市场，所以让我截获之后立即销毁。可是当我们歼灭了鬼子，截获了印钞机，秦昭云少校突然带兵出来把印钞机劫走了。
7: 哎，等一等，
0: 张所长，你有意见吗？
8: 有。庭上，这个被告他是故意的将一些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个小子我是看穿了，他呀是想转移问题的焦点。哎，书记官，这些问题啊就不要提供了哈。
0: 张所长说的很有道理，赵猛子，你不要转移焦点。
8: 对，这个穆亮红和赵猛子一贯的穆军纪，要验活着，站在法庭上还敢耍赖撒泼了？不傻，不做一平民犯。不做一平罪犯。
6: 报告长官，我打全昭云跟这件事情有关。
0: 赵猛子，我没问你话的时候请不要说话。我认为张所长说的不无道理，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我现在宣布改日再判，休庭。

0: 坏了坏了，这个屠游信呢是来者不善，他在跟商德彪狼狈为奸，我看这回这个赵莽子木良房算是悬了。团长，您位高权重的，您跺个脚，地球都能摇三摇，您快给想想办法。你知道什么呢？
1: 那屠呦信拔一根腿毛，比我腰粗，打一喷嚏就把我淹死了。这回我可彻底抓瞎了。
2: 团长，您看，您不能抓瞎呀！您真要一抓瞎了，那我们以后该靠谁去啊？啊，
0: 就是啊。
1: 说着可也是啊，我不能抓瞎。那行，我喝出我这个老脸。我再去想办法，行了吧？
2: 谢谢团长。哎。

梁逢进了军事法庭，不会真出事儿吧？他要是出了事儿，那小谭不得守活寡了？小谭要是守活寡，那不就没人心疼了？这女人要是没人心疼。 就跟花没水一样，看来我以后得替穆良逢交这个水了。

0: 骂那个屠呦呦是吃粑粑长大的寄生虫，他可能会念在我们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份上，马马虎虎一下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完了，
1: 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才明白啊？你明白当初为什么屠呦呦那个德行，我还被逼无奈的当孙子吧？
2: 我就是怕碰见今天这种事儿。
1: 你还老是硬着来，好像什么都懂似的，你懂个屁！
0: 我就算是懂屁，他又能怎么样呢？啊，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你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有先见之明，你是神仙吗？他官比你大，你就得当孙子，你很有出息吗？他放的屁很香，你就特别爱闻吗？啊，你要真的愿意当孙子的话，你干嘛要打那个姓钱的呢？
1: 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给我闭嘴，不许再说话了，知道吗？
0: 我为什么要闭嘴？你不就是想吵架吗？来吧。
1: 我跟你这种没有法律意识的死乡巴佬不能吵架。我跟你吵，我还没被枪毙呢，我先被气死了。
0: 你别紧张，你看看我啊，从当兵到现在，他们要枪毙我多少回了？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他们越说枪毙，你就越不能当真。你要是当真，你就是傻子。我爷爷说了，越是遇到大事情，就要沉着冷静。你得学学我，冷静，
1: 冷静。咱们现在哪儿啊？在大牢里。咱们下面面临的就是枪毙，还冷静？
0: 放心吧，放心吧，你就安心的睡吧。哦。
1: 哎，你说我怎么认识了一个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神经病？哎呀，我妹妹嫁给你是注定当寡妇了。
3: 哥，对不起你啊！
1: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

0: 小六啊，
1: 车坏了，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我家是开修理厂的。对了，里边宣判的是狙击牌的赵某德木良逢吧？
2: 是长官。啊。哎，对不起，长官，上级命令，审判不公开。
1: 这审判还不公开？宣判应该听啊，啊？宣判不应该不公开啊？
2: 长官，不能进去，我们是奉命行事。
1: 那好吧，我不进宣判厅，到里边那个园子，我走一走，总可以吧？啊？
2: 哎，过来。院子里有果树，小心大兔子。
3: 撤。起立。起立。里面。
4: 现在宣布开庭，经本庭仔细研究，现在宣判赵猛子
5: 有，
4: 穆良逢
6: 有，
4: 你二人殴打长官犯的是同样的罪，我就不单独宣布了。按照战乱时期临时条款海陆空三军军法，战乱殴打长官处以死刑。据调查，赵猛子曾经荣获荣辉三等勋章，上尉穆良逢

曾经荣获忠勇勋章和四等云辉勋章，二人参加战役无数，战功卓著。这次殴打长官，完全处于一种冲动。若因此事将二人判处死刑，影响士气之巨，所以本官依照陆海空三军法第41条第2款，从轻定罪。

0: 赵猛子，少校军衔降为上尉，穆良逢，上尉军衔降为中尉。宣判结束。
1: 怎么样，你们俩听着，宣判结果出来了，赵猛子由少校降为上尉，穆良逢呢由上尉降为中尉，这可就是轻判了。这个参谋本部来的人呢就是不一样。小乔，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包下来了，你还不相信我？怎么样，这就算烧高香了，
2: 是不是？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哎，这次审判官屠呦信不是小穆上次救的那战俘吗？
1: 是啊。
2: 他们上次不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吗？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个屠呦信能公正审判。算个爷们儿，我说不让你们来，你看这不白耽误功夫吗？
3: 团长，我们也是着急嘛，这次真的是谢谢您，麻烦您亲自为我们跑前跑后的，回去您可得好好休息休息。
1: 走吧。
2: 哎，走吧。
4: 穆良逢怎么也没有想到生马上就会变成死。
5: 没事啊，我们都已经将功抵过了，怎么又给我们带回来了？
6: 我们这是奉命。
5: 你奉谁的命啊？
6: 所长张德彪所长。
5: 那个王八蛋他想干什么呀？
7: 行，别骂人，这回头因为你这句话再多关两天他划不来。
5: 不是，我不明白，这法庭审判完了，要不就拉出去枪毙，要不就当庭释放，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意思啊？
6: 哎，长官您就别瞎操心了，张所长只要他一盖章就立马放人。
7: 行，我们不为难你。那屋还这屋啊？
6: 还这屋。
7: 啊，行，走吧。
5: 你都肯定做好人啊。
7: 船到桥头自然直。
5: 谢谢。

0: 孟良峰和赵猛子被无罪释放。
1: 无罪释放？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印钞机现在已经开始印钞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已经动荡不安了。而这印钞机的下落，只有赵猛子和穆良逢知道。
0: 现在那个发财的主儿，是国民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会灭口。
1: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官场的规矩深不可测，可惜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勾心斗角上了，否则被征服的可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啊。
2: 喂，
3: 刘兄。
2: 哦，老邱，这个土右心怎么把他们给判了个无罪释放啊？
4: 德彪，你是不知道，这只是虚晃一枪。如果不把他们判无罪，这印钞机的事就不能掩人耳目。下面该怎么做？你听钱少校的安排。
2: 那让我做什么呢？
5: 好好好，好了，我知道了。
6: 团长怎么样？
5: 哎呀，那边人说张德彪去开会去了，没在监狱。可这个问题是要放他们俩呀，必须得张德彪盖章，没有张德彪的章，监狱里是谁也不敢放人。
6: 这么麻烦啊？
5: 部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呢都怕负责任。不要天啊，你可得心放宽呐。我看呢，只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7: 你可得挺得住啊。
2: 钱少校，
8: 张所长，看看这个啊。这两个人挡了上峰的财路了。

0: 上校，我明白了，让这俩小子去给燕王爷当小鬼儿，对不对？
1: 但愿这两个人到阎王爷那儿当小鬼儿，就没那么难缠了。
0: 他们干。钱上校，这么说涂上校也听你的呀？
2: 涂有信，他当然听我的。
3: 钱上校，我明白了。在咱这个地儿，法庭啊就是聋子的耳朵瞎摆设。
2: 哼，摆设也得摆啊，总要掩人耳目嘛。
3: 哎，我明白，钱少校，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个木料风和赵猛子，您呢就等着瞧好吧。
2: 聪明。

0: 来放我们的？
1: 老虎呀，关在笼子里边，这容易掉毛啊。我呀，是来帮你打理打理的。
2: 什么意思？
1: 上头，撤回了你们的判决。
2: 什么？
1: 警察赵猛子、穆良逢殴打长官，一战士陆海空三军军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 胡说！上头刚刚判完，让我们将功抵过了。你这是私自改变法庭的判决。
1: 活该你当冤死鬼啊！这是上头的命令。
3: 你上头是谁啊？
1: 上头啊，上头他就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打你左脸，你不但不能还手啊，还要乖乖的把这个右脸送上来。哎，这就是上头，明白了吧？
3: 你去把你上头叫来，我要见你的上头。
1: 你想见？我要想见，我还得托梦去呢。啊，就是你见，你这个命也保不住了。就是跟你有关的，你这个直系亲属也活不了命。
3: 张德彪，我告诉你，你现在把老子给放了，老子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4: 对对对，张长官，你看我穆良逢以前要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呢，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我们一马，把我们放了，行
3: 不行？说什么呢？说点重点。张德彪，我告诉你，法庭的判决谁都无权改变，你这是知法犯法。
4: 什么？你
3: 给我扣上！
4: 你这就是知法犯法！我这睡觉呢，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3: 你别明白了，扣上！
5: 快放下！
3: 快放下！
5: 放下！
3: 进去。

0: 喂，我江志明啊。
1: 老王呢？不在吗？
0: 什么？你说清楚点。
1: 老王呢？老板娘王，你也知道江志明。
0: 啊？不是无罪释放吗？
2: 怎么了，团长？出什么大事了？
3: 赵猛和穆连峰在监狱里劫持了张德彪。怎么捅了这么大个大窟窿？这个窟窿能让玉皇大帝掉

0: 哎，赵猛子，你这是自取灭亡啊！灭亡？你拿老婆去枪毙不也是灭亡吗？反正都是死，我得拉个垫背。虽然那几个王八蛋不值，但总比没人赔偿。哎，赵猛子，你听我说哈，咱打个商量啊！你只要把我给放了，我把这事都说，还是按照法庭执行的，法庭判决执行，怎么样？这个不咋说啊！
1: 好，少废话，你别以为我。

0: 知道
1: 啊，
0: 你那个上头就是为了抢印钞机的事杀我跟木良逢灭口
2: 啊，缺不缺德呀？
3: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啊，等一会儿再来。

0: 我们已经包围目标，
1: 狙击手呢？
2: 狙击手已经就位。
1: 通知狙击手赵猛子和木良房一露头，就射击。
3: 是。
1: 赵猛子、木良房，我是钱少云，你们现在立即投降，有什么事好商量。如果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行，让我投降也行。你去把主任长官通信给我找来，我看见通信我们就投降。
1: 你是谁？
3: 我是赵猛子。
1: 赵猛子，你这个要求恐怕办不到，涂处长已经回重庆了。好，
3: 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你去吧。
4: 这是55军的事儿，我们不会让别人插手的。好，那你就等着给张德彪收尸吧。
5: 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张德彪，我是张德彪啊！
4: 哎，钱少校，钱少校，钱少校，我是奉命请示啊！啊，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我呀！
1: 你的命也不怎么值钱啊！钱少云，我知道现在外面有十几把狙击手瞄准我呢，别以为我就怕了。我告诉你，我们在里边比你在外面安全多了。老子随时可以要你的命。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赵猛子，现在有两门幺零五迫击炮对着你们呢，我给你们时间考虑到天亮，如果再
3: 出来，我就开炮。把看守所一位平定，现在到这时，
1: 好，
3: 那我也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以后，你如果不把这儿的部队都带走，老子就要了你的命。
1: 赵猛子，你就吹吧，吹牛不犯法。赵猛子，我严重警告你。

0: 57分钟后，他们不投降，咱们就把他夷为平地。
1: 长官，张所长他们还在里面，现在开炮，他们一个活不成，是否考虑一下？
0: 不考虑了。56分钟后，如果没开炮，我就拿你当炮灰。是。
2: 张德彪，你给我配合点啊！配合点，你还有一线生机。要不配合的话，你就18年后再当好汉吧。我配合。
3: 你傻呀？刚才你的位置，如果在对面的话，你造成筛子，能成心是吧？
2: 对面那帮狙击手都是我教出来的兵，我和他赌，他们不会冲我开枪。算这帮王八蛋还有良心。
4: 张德彪，看见了吗？对面可都是大炮，老子，成心让我们死10万，怎么不打鬼子去？

0: 我是204团团长张志明，你进去告诉那个前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木梁缝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

0: 率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

0: 配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说强风吃劲草，烈火是真金。关键的时候，玲子那小日本靠不住，还是我张姨默默的在支持。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想办法吧。
0: 哦，
2: 报告长官，18届20连师团的张团长要见您。
3: 张志明？
2: 是的。
3: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2: 不是，大哥带了半个营的兵力。
3: 你去告诉张志明，这是55军的事情，叫他别插手。
2: 是。
3: 回来，还有，让外面的弟兄做好准备，如果张志明硬闯，你们就开火。
2: 是。
4: 报告长官，指挥官说这是55军的事儿，请你别插手。
5: 你什么意思？
4: 钱少校向赵猛之他们1个小时内投降，否则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
5: 你个狗日的，杀起自己的人连眼睛都不眨，谁给你权利？
4: 他的上头。
5: 上头？上头是个屁，他管不了我。老丁，给我进去。
6: 站住！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休怪兄弟们不客气。穆连峰和赵猛子死有余辜，谁也救不了他。
5: 死罪！弟兄们，看见了吧？55军敢跟我们撒野，
7: 听见我？站住！等
6: 张团长，你要开枪，别忘了你是团长，为这事死了可不值。
5: 你进去告诉那个钱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子、穆良逢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1: 团长，他们不会真的把看守所夷为平地吧？
5: 钱朝云这个狗日子，有上峰做主，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1: 钱朝云的上峰是谁啊？
5: 55军军长呗。
1: 那找我们军长？
5: 哼，我们军长是他把兄弟，为了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去得罪55军军长。
0: 他不可能得罪55军军长。我的团长大人，人家马上就要开炮了，你俩兄弟就要被炮轰了，他怎么还不得罪55军军长啊？
5: 这可怎么办呢？现在除非找一个比55军军长军衔大的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玉香贵战区司令，
5: 团结兵
8: 到。
5: 给玉香贵战区司令打电话，说18军野战医院赵小田医官跟司令通话。
8: 是。
9: 南京你好，南京你好，请司令接电话，说18军20连师团军医赵小田找他。
10: 喂，
1: 司令，我是小田，你要帮我一个急忙。
10: 哎，小田儿，你别哭，别激动，啊？
11: 你说什么事儿？
10: 是不是孟良峰欺负你了？啊？
1: 不是我，是孟良峰被人欺负了。孟良峰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里，55军团现在要开炮打死他。
12: 司令，
1: 你一定要救他的命，因为他救过您的命。
10: 小田儿，不要激动，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
1: 好，是这样的。
7: 报告，55军军长电话。
3: 喂，军长。
10: 老钱啊，我跟18军军长说好了，他会处理的。
3: 是，军长。2门106毫米迫击炮已经瞄准目标了。
10: 老钱，这个事做就做到底，绝不能让赵猛子和穆良逢捅出印钞机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吧？
3: 是，那我就用2门105毫米迫击炮了。
10: 只要你们把这件事办好，你有什么法子，我不反对。
3: 你放心吧，军长。赵猛子和穆良逢要想离开看守所，只有一个办法，装在棺材里抬出去。
10: 很好。
5: 哦，是这样子的。小田儿，家有家法，军有军规，啊，
8: 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1: 司令，那您得抓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
8: 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啊。
0: 司令怎么说？
1: 司令说他考虑考虑。
5: 小陈，好家伙，跟司令通话了。可这司令通话能不能管用啊？这个
0: 能管用。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老天会保佑的。
10: 老肖，你我在军界混了这么久，你是十八军军长，你手下管着赵猛子、穆良逢。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恐怕你要舍出穆良逢和赵猛子这两个族，来保你这个居了。
13: 请问老兄高见。
10: 你的手下张志明真要带人去接赵猛子和穆良逢，至于怎么做，还用我提醒你吗？给我接张志明。
9: 团长，咱们十八军军长电话。
5: 喂，军长，我是张志明啊。
13: 张志明，你带兵去五十五军看守所干什么？
5: 军长，你听我解释，我给你好好解释。
13: 我不听你解释，这件事不归你管，你也管不了。执行命令，立即撤兵。
5: 是。

0: 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下如山，速不奉陪。这是啥意思啊？你是要干啥？让！向左转，跑步，走！哎，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不仗义！
1: 时辰已到，准备开跑！
2: 预备，放！
1: 赵猛子，木良逢，你们再不出来，我就带兵冲进去了！
3: 小军，
1: 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你好狠呀，王八蛋你！想杀人灭口啊你！
3: 哼，他们都是现行逃犯，一个都不许放走！预备。

0: 这里谁负责？我负责。司令长官命令你带着55军立刻撤走，一个都不许留。
1: 55军的弟兄们，全部撤出！是。得救了！站住！
2: 我要见穆良逢。想见穆良逢？
3: 门都没有，别在这得势得利不饶人。 别看今天穆良逢和赵猛子死里逃生，这司令官救了他一条小命。山不转水转，要是下次穆良逢和赵猛子再闯下祸，这上有国法，下有军规，就是司令官再出头，也难救他小命。
4: 小六子，
5: 怎么又是你啊？你也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能不能不为虎作伥了？小田医官救的不光是他哥和他丈夫，救的更是两位抗日英雄。哎，没事吧？哎，行，师兄，对不起。好了，没有想到穆良逢他们。 被我们以前要自杀的那个司令给救了，人算不如天算呢。我不性命，我要决战风陵渡。太平洋战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十分不利。 风陵渡这盘棋下的太久了，也许到了该收盘的时候了。景一俊，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命令你率部挺进风陵渡，一定要全歼敌人。
6: 嗨，
5: 如果我们这盘棋再输了，那可就真成了一颗弃子了。我们就是。 国家的罪人了，我的个人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6: 少佐阁下，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就是来告诉你，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很快就要占领风陵渡了。
5: 少佐阁下，这是好事啊。
6: 但是，还有几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做。第一，我要你帮我争取风陵渡的。

0: 保安团，第二，稳住穆老爷子，不要让他给我跑了。第三，搞清楚国军在风陵渡的布防情况。
1: 少佐阁下，国军的布防图您就没必要找了，国军都撤走了，我亲眼看到的。
0: 刘仁贵，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1: 谢谢少佐阁下的提拔。少佐阁下，只要皇军打下风陵渡，那风陵渡就成天堂了。
0: 是你的天堂
1: 啊？不，是您的天堂。
0: 刘仁贵，回去以后

0: 猴子，
1: 二爷，
0: 哎呀，怎么着？喝闷酒呢？哎，我都听说了。哎呀，你娘又要嫁人了呀？不过我听说怎么着，这次要帮你当嫁妆，搭着过去。
1: 是啊，我娘告诉我，那个男的他还有个女儿，我娘非让我娶她。那女的把他照了一嘴的大板牙，晚上还咬人。
0: 咬人好啊，不咬哪能疼呢？啊，
1: 我不愿意。
0: 狗子，你真不愿意？
1: 嗯，
0: 这么的，我知道呀，你想当个男人。嗯，要不你跟着二爷我干，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
1: 嗯。我还得跟着我们宋队长呢，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一辈子受穷的命。
2: 大哥，
0: 啊，
2: 那我们这几个，
0: 你们几个人啊，在这扒好了啊。
2: 哎，不是大哥，您这空手去找穆老爷子能行吗？啊，
0: 有什么不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看着，
3: 老人们，
4: 谁呀？

0: 想怎么样？老头让我给说尿了。别看我平时舞刀弄枪的，我的三寸不烂之舌那也不是吃素的。知道为什么吗？老头怕断了根儿，不会离开这儿。
1: 哎呦，大哥，你可真是天上的智多星啊！大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去找小金林他爹，知道吗？那老小子是送信儿的，知道国军的布防情况。
3: 大哥，你高明。
1: 走。
4: 我得到消息，鬼子要占领风陵渡了。
1: 什么？鬼子要进攻风陵渡了？
4: 是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鬼子正规军来的时候，你们就撤。
1: 撤？你的意思是说，让咱们逃？
4: 这不是逃，用鸡蛋碰石头是傻子。你们防的结果是，你们死光了也就罢了，还要搭上全镇老百姓的性命，这种死毫无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全镇的老百姓安全地撤到山里，保存实力最重要。好了，我走了。

0: 桂南会战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原驻扎在风陵渡的国军被派往桂南协防，风陵渡兵力空虚，无法抵抗鬼子的进攻，风陵渡失陷，宋清带着乡亲们躲进山里。
1: 欢迎，快快快欢迎，快快快来了，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掌声声音大点，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人刘仁贵代表风陵渡的百姓，热烈欢迎少佐阁下。
2: 柳燕和那个穆老头呢？你带我去找到他们。
3: 老金，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4: 只要你告诉我，柳烟和穆老头藏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我马上奉上大鱼大肉，我请你喝最好的老酒。啊！
1: 刘仁贵，你会有报应的！报应！你像个死狗一样，你跟我谈报应！

0: 老金，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女儿的头割下来，我一刀一刀的割，割下来我当球踢。
1: 刘仁贵，你怎么对一个孩子？你他妈的是人吗？
0: 不说是吧？
2: 刘仁贵，
3: 老百姓的躲藏地点都在我脑子里，有本事来拿呀！

0: 小姑娘，你看这个好看吗？这样，只要你让你爸爸把他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六人鬼，继续吧。
1: 玲玲，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先走了。
2: 你，这老头，你还咬舌自尽你？

量。

0: 是什么人？啊，稍坐，别害怕，躲炮弹呢。乱世出刁民，是是是。可惜了咱们好的茶馆呀，又尝不到龙井的滋味了。哦，太君，这个需要分析一下。哼哼，他是穆良逢的心肝。
1: 你也惦记他吧？不，太君，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是吧？必须找到他。根据我的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宋清带他们躲进大山了。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又落入我们日本能局。
0: 苏涛的清确中去了。是是是，稍走说的是，我们的河北帮子系里也有这种苏涛。玲玲啊，你爸爸走了，你不要太伤心了。还有穆爷爷、穆哥，还有我，还有很多你的亲人。刘仁贵，指望你消灭老马是不可能的了，还是我亲自来吧。学着点，
2: 太君高明。
3: 是豫湘桂战区司令，什么事？啊，报告司令，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报告。你是谁？我是枫林渡保安大队大队长宋清啊。
2: 你是说枫林渡不是让鬼子给占了吗？
3: 对对对对，可是我们这儿出了奸细啊。
2: 说下去。
3: 十八军国民英雄穆良逢的父亲，就是共产党鄂南游击队大队长老马。
4: 想不到就是他带着鬼子进的枫林渡啊！这件事我会处理的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要坚强一些。
5: 小金莲，小金莲，
4: 宋队长，
5: 老马，
4: 鬼子已经占领枫林渡了，我把金陵托付给你了。嗯，
5: 放心吧。 有我们枫林渡这帮人在，鬼子来了也不怕。放心吧，我会好好准备的。是啊，我相信日本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宋队长，辛苦你了，我先走了。
6: 老爷子，哎，
7: 吴爷爷，哎，
6: 小玲玲啊，爷爷。
7: 谁把他找到的？
6: 老马，就是上次自称是你儿子的那个人。他来了吗？
7: 走了，他说还有事儿。
8: 云姐，你还活着？
6: 要不是老马跟我说鬼子来了，不要跟他们硬扛，让乡亲们躲进大山里，只怕这会儿枫林渡几百人口全都死了。
8: 玲玲，别怕，咱们跟小日本鬼子血拼到底。
9: 是，我执行命令。

0: 据情报，鄂南游击队的老马和老高还潜伏在风铃洞。等我们拿下风铃洞，消灭小鬼子以后，你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干掉老马和老高。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没什么，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团长，恕我直言啊，这上头下命令时，是不是都不经过大脑啊？团长，您这先别瞪我，让我把话说完啊。哎，就说上一次，排长和小莫在法庭上明明说是无罪释放，哎，没过多久又说什么要枪毙他们，这是事实吧？啊，这一回又让我们俩去杀老马，好歹要给个理由啊。
0: 什么叫理由啊？你们认识老马，老马对你们没有戒心，所以才派你们两个去吗？这是上头的命令，如果你们俩不执行这次任务，我可以另换别人。不过你们要记得，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的是国民政府的饭。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你们准备好离开部队？我告诉你，离开部队对你们都是加分。
2: 团长，这任务我们接了。
0: 好，记得这个事情不能告诉我梁峰。

0: 让宪兵24小时看住木良鹏。
1: 是。
0: 不许离开本团。
1: 是。
2: 哎，谁吃巧克力啊？有没有人吃巧克力？
3: 谁？哎，
4: 这什么一个意思啊？
5: 不是，你怎么穿成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人？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吃巧克力啊？送你块巧克力。
5: 我吃它干嘛呀？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0: 要我杀鬼子，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但要让我杀一个旧部，我下不了手。
1: 可这是命令。

0: 什么意思？拉谁是跟着呀？
1: 对不起，长官，团长交代的24小时不准你离开我们的事情。
0: 可是大家都抽我了，你能受不了吗？行啊。

0: 天天在山里打猎砍柴，他们对山里的情况特别熟悉，我们可以让他做向导，带我们消灭宋清这帮王八蛋。
1: 可靠吗？
0: 非常可靠。那位老屁，他的女儿和儿子在我手里，这位卤蛋，他的老婆和儿子在我手里，您就放心吧。
2: 刘仁贵果然当了汉奸。
3: 别急，先看看。
1: 包探长，我可不管了，我要开枪了。
2: 走，别伤及无辜。
1: 无辜？和鬼子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2: 你脑子别热啊，这是命令。
4: 我们得等等，那个老马一定会来。
5: 开枪！

0: 的。撤。刚才是老马先开的枪。
1: 报告团长，就算老马开了枪了，那也应该是打鬼子吧？
0: 老马就在附近，那你为什么不打死他？
2: 等会儿，
3: 哎，我什么也没看见。
2: 我也没看见。
0: 你们几个的眼睛都瞎了吗？
2: 没瞎呀。
0: 废物，那枪就是老马打的。
4: 你听着，敌人的指挥官景尼兰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可是老马必须在战场中干掉，明白吗？怎么了？
5: 是，
6: 走。
7: 是。
8: 老马不是我们战友吗？为什么要打掉他？
4: 这是上面决定。大王，你要是干掉老马，我保你立一等功，升少尉。
8: 真的吗？谢谢团长。
9: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情报处来电，奋战队的老百姓都已经逃离山里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了。
4: 好，命令各单位
6: 准备战斗。
9: 是。
8: 报告连长，团长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过立功也得我立，你要敢打掉老马，不光提不了少尉，还得天天洗厕所。

0: 让那块木头打到日本去，抢他们米，吃他们鱼，还有女人。
1: 胡说什么呢你？我看是你想娶日本女人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
3: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
4: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5: 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3: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谢谢。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自己选的路不辛苦。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4: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6: 段总，卢经理那边说徐明宇已经到吉星化工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的下午，这三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挖到成功。
7: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7: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8: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好的。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7: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7: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接下来收看

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广东 GDP 增长4.5%，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本周末影响广东。
0: 7月22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
1: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贸外资、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市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思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扎扎实实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下功夫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分化态势下出现的新强旧弱、大强小弱、上游强、下游弱等问题，紧紧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新旧动能相得益彰，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着力在稳链、补链、强链、严链中促进产业链实现整体跃升，更好缓和转型冲击、平滑分化波动，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注重从中央政策，特别是十五五专项规划中挖掘机会、谋划发展，研究吃透政策精神，更好前瞻布局，精准发力，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深入实施好百千万工程，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见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

0: 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做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抓紧抓牢新兴市场，切实发挥香港平台作用，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树立效率优先的鲜明导向，下决心、下功夫，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和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强化项目储备，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集中力量系统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楼宇、城中村等的改造提升，多渠道释放投资潜力，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坚持新老并举，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强化两业协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
2: 上半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2%。2026年春收粮食产量增长1.5%，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行业看，电子信息行业是主要支柱，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1%，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57.2%、35.8%。

0: 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保持较快增长，绿色产品增势良好。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8.4%、32.2%。
1: 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
0: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一至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3%。上半年，全省货运量、客运量分别增长1.4%、6.6%。上半年，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22.4%。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8%。
2: 下半年我们计划采购陶瓷、数码、喷墨打印、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窑变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窑变产品的色差，
3: 加大那个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开发更多的新产品放那个市场。
0: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其中六月同比上涨1.2%。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六月上涨2.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2.0%，其中六月上涨4.9%。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
4: 这个4.5%是在新旧动能切换期间取得的，含金量不低，稳住了经济大省的基本盘，政策定力反映中盛，再一个就是开放人性，三大动因共同支撑了上半年经济的成果。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释放，这是积极的因素。压力的因素就是房地产调整仍在消化期，还有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还在加大，压力客观存在，但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形成初步的支撑，全年有望落在预期区间。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6: 十五开局之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期中答卷。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增速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份额、增量、贡献三项指标全部拿下全国第一。可以说，广东顶住了压力，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这样的发展成色从最近一连串突破中可见一斑。21号，全球规模最大的全离子加速器在大湾区建成，为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前不久，华为发表半导体锚定律，让广东的制造业当家插上了更硬核的新翅膀。今年3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助力广东加快建设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一新一优也正成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先说新，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上半年，以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和29.7%。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构筑起广东制造的全新优势。再看优，结构优化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1%，增速分别高于规

0: 上攻也1.1个和5.3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广东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更大力度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等等。我们坚信，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发力，广东稳的底盘将更加坚实，优的趋势愈发明显。广东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牢牢扛起经济大神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直营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4: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广东以体育活动2+1为抓手，刚性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省财政共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均超过60%，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年目标。
5: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2: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的重要抓手。广东连续多年将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列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学前教育实现5085目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85%，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95%，解决了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6: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2: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
7: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启示的关键之年。广东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创新性地提出了1333工作思路。广东以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领域之一，承载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教育行动，对农村三所学校、对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这个课程改革，让这个科学的这个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一个需要。
2: 广东台报道。
9: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早晨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以3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将对广东沿海产生影响。
2: 据研判，该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0: 进入南海海面之后，台风会有明显的发展，那么考虑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会于25日的夜间到26日的凌晨在我省的一个中东部海面沿海登陆，也就是在潮州到深圳沿海一带。那么受此影响，那么考虑在25日的下午开始，粤东市县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出现降水，考虑整体的一个降水呢，主要集中在粤东以及梅州河源，降水量级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另外呢，在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2: 预计受台风影响，25号夜间至26号，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阵风；24号夜间至26号，我省中东部海面和南海东北部海上风力7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海上过往船只作业人员需及时回港避风，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做好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准备。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1: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大暑，在岭南，大暑时节常常酷热难耐，雷雨天气频发。正值暑假，如何做好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管理？省卫生健康委举办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为大家送上健康指南。
2: 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介绍，广东青少年儿童健康总体状况持续向好，但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等问题仍然高发，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逐年增加，龋齿仍是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专家呼吁家长和孩子要利用暑期的时间，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体重管理。
11: 首先在饮食安排方面，重点不是让孩子少吃不吃，而是让孩子吃得合理，那么三餐规律，早餐不能不吃，晚餐呢不要过晚。
2: 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长，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明显增加，眼睛容易疲劳。眼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监督孩子，避免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用眼和看电子设备，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
12: 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等。活动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在运动本身，它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在户外所接触到的这个自然的光线，以及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过程中远距离的一个用眼。
13: 读写姿势要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要离书本一尺，这个胸口要离桌沿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 那么关键是这些要求呢，不能只是嘴上说一说，家长要时不时的要关注。

0: 和提醒，帮助孩子们形成肌肉记忆。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22号，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2期正式启用。作为面向澳门青年的专属创业服务载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自2025年7月正式揭牌以来，目前已累计入驻澳门青年初创企业39家，服务覆盖秦澳青年2500余人次。平台坚持零成本、零基础服务理念，为创业青年提供全周期陪伴式扶持。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进入到大暑，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明后两天海上还会有空调外机添油加火，预计位于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气旋会在后天凌晨前后移入南海，强度快速发展并趋向我省中东部海面。随着它的靠近，明天夜间起，南海东北部以及我省中东部海面的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8到11级，海上过往船只作业人员需要及时回港避风。陆地上，明后两天我省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个别市县会高达39度。不仅防暑压力大，一些地方还将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风雨强势上岸，我省中东部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以及7到9级大风，请注意防风防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26到35摄氏度；佛山晴天，26到36度；中山晴天，24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天，27到35度；深圳晴天，27到34度。珠海晴天，28到33度；韶关晴天，26到37度；河源晴天，25到36度；梅州晴天，26到37度；惠州多云转晴天，26到36度；汕尾多云转晴天，26到33度；揭阳晴天，25到35度；汕头晴天，28到35度；潮州晴天，25到36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5到35度；肇庆晴天，25到36度；云浮晴天，25到36度；江南晴天，27到36度；阳江晴天，27到35度；茂名多云，26到34度；湛江晴天，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哇，好壮观啊！
6: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7: 它是有300多年，
8: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9: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0: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4: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2: 哎呀，
1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就下降了。
12: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太好了，
13: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1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4: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00。

0: 7:40健康有道，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是

0: 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0: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6: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6: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7: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9: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

0: 训练、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强。

0: 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0: 硬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好饿呀，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4: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3: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了？
5: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3: 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6: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他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4: 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
5: 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7: 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1: 普荣是吗？
0: 对。
1: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1: 行。
0: 谢谢谢谢。
2: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2: 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2: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2: 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2: 嗯，加油。
3: 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的。
5: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
6: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
3: 也是，

0: 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1: 打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到。
0: 这个太及时了。
1: 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0: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
1: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
2: 季总。
1: 我来找钱总监。
2: 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1: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2: 好。

0: 来当你的助理。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又新揭牌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0: 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浦东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
1: 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人员也很年轻，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0: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面临的新课题。
1: 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
0: 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农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等一下，
0: 师
2: 哥，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
1: 啊？你去吧，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

0: 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有事打给我。
1: 好。
2: 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2: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2: 请问您是？
1: 啊，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雨。
2: 啊，
1: 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2: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再见。
2: 您慢走。
3: 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0: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
3: 哎呀，跟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0: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我请客。
3: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
4: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3: 对，好，下次聚啊。刘顾，
4: 季总现在都下班了，
0: 好了，赶紧走了。

0: 有公司联系您了吗？啊，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1: 你以前也当过销售
0: 啊？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
1: 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
0: 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
1: 不要了吧，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
1: 是啊，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好，明白了。

0: 我先回去了，明天见。下班打卡。
1: 晚安。

0: 正义智能科技。
1: 嗯，不错，
2: 一年100件业，单子虽然不大，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3: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呀，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3: 工作上的事想问你。
4: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3: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4: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件业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3: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4: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3: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4: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3: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4: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3: 但是万一……
4: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啊，您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2: 姐妹们，我回来了。

0: 晒的，
1: 给你们晒的，
2: 太
1: 好
2: 了，
3: 恭喜啊，姐姐！
1: 谢啥呀？
0: 谢谢，来来来，
4: 用真人姐，谢谢，
0: 自己拿，
1: 林主管，
5: 哎呦，鲁经理，
6: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啊？哎，我听说那个许蜜雨来我们部门了。
5: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0: 什么业务呀？
5: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那、哦、这个。
0: 正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 一年100件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0: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得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可节省得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
7: 哟，
0: 许主管呀，
7: 杜经理回来了。
0: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7: 谢谢。
0: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7: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蜜雨。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3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3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1年100件页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1年里，连3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3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这个是吧？
1: 许小姐，
2: 哎，盛总，
1: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2: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
1: 哎呀，谢谢谢谢。
2: 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
1: 许小姐这是用心了，你看你不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就冲您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2: 那可说定了啊。哎，盛总，里面那个是不是报的公司的陆总啊？
1: 是啊，你们认识吗？
2: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1: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2: 好，谢谢。
1: 陆总，

0: 什么？鲁豹子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销售部的许密语在牵头，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
1: 好，
0: 再压低5%，今天之内。
1: 好，
0: 愣着干什么？
2: 许密语，想看你了。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3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能。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
1: 季总好。
0: 罗经理。
1: 季总，我想跟您谈谈陆宝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
0: 你有什么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 Luba 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0: 你想怎么配合？
1: 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 Luba 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 Luba 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0: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1: 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0: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1: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0: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陆宝村那边的项目就让徐主管先锻炼锻炼。
1: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0: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1: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段总啊，段总好，
1: 怎么了这是？哎呀，
0: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1: 去哪儿啊？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
0: 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齐星化工？他们老总今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2: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卢经理那边说，寻觅雨已经到吉祥河伯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
2: 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和卢伯签的？
3: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
1: 段总，
3: 鲁真真，你给我过来！
1: 你听我解释，段总。

0: 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1: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0: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1: 哦，你等下。
0: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0: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0: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1: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可你还没吃晚餐吧？
0: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3: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3: 哎，说完了再走。
0: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3: 所以你及时签约是吗？
0: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3: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0: 啊。
3: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3: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0: 没有啊。
3: 你觉得有把握？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0: 去哪儿？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4: 佩服，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5: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3: 我是一块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6: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3: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6: 不辛苦。
4: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
0: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7: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8: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3: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
8: 嗯，
0: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8: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0: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8: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3: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
8: 哎，就像宽力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3: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0: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8: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0: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8: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7: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8: 他又知道了。
3: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

0: 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1: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
0: 我明白，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会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2: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1: 合作愉快，
2: 谢谢。
1: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0: 荣幸之至。
1: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0: 好啊，
1: 来来，用我手机。来，三二一。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Thank you.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8: 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
9: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10: 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
11: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0: 我当然有。
12: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给你试错用的。
11: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12: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13: 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
14: 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
11: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12: 走。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爸，爸，
16: 不能上，不能上。
17: 爸，有我在，你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8: 满满的胜利。
17: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1: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1: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费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船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0: 是啊，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2: 好，我就看你的。
3: 我这边快好了。
4: 行，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
5: 这个好紧啊，这个，
3: 你得找力的。哦，
6: 好的好的。
3: 他这个
6: 行，
3: 很好拆的，我觉得。
6: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5: 不办了，不办了。
6: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5: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正在呢，不用出去跑业务吗？
1: 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2: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的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1: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0: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2: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1: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3: 走了。
0: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4: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4: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5: 鉴定部了，过来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好啊，我们边吃边聊。
0: 要两份云吞面。
6: 嗯，好的。
0: 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7: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真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0: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
8: 蜜月，
9: 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0: 谭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7: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先生。哎，请。
1: 好。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啊，
0: 没耽误你太多时间。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啊，
0: 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啊？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
1: 哦，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龙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龙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1: 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龙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如果我把画
0: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1: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1: 谢谢你。
0: 谭先生。
1: 哦，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合作愉快。
2: 我不同意。
0: 你的理由是？
2: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0: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2: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 那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0: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2: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0: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2: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给你试错用的。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2: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2: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2: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个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
1: 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吗？
0: 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1: 好。
0: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看什么呢？神游太空呢？
2: 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剧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1: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五十的能源贸易集团？
2: 啊，师哥，你有什么想法？
3: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2: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2: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3: 哎，不要了啊，这都已经五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2: 好吧。
3: 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2: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
1: 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
2: 哪有？
1: 哎，手机拿来。
2: 干嘛？
1: 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
4: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
0: 好。
2: 下班以后有空吗？
0: 抱歉，今晚有约了。

我下班了，周末愉快。

0: 老醋溜秧，尝尝，大家招牌。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
1: 是你的嘴酸吧？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3: 你说说呗，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蓬荣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你撂蹶子撂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3: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1: 我小心眼儿。
2: 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3: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4: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5: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4: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
5: 嗯。
4: 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5: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4: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5: 你说的对。
4: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5: 说得好，
4: 加油，徐明宇。
6: 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0: 我不干了。
1: 孙姐，你冷静。
0: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 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画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
1: 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是去普荣饭店做实地考察，而不是在这跟我吵。
0: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看起来不错嘛。这个长廊的设计还蛮有味道的。这个挺合理。
1: 看来你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哇哦，能省180万呢。
1: 可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哎
0: 呀，我的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
1: 那如果得不偿失呢？
0: 那我愿赌服输。
1: 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
2: 相信我。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到姓纪的在里面搞事情。
3: 你说咱们府荣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4: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
2: 18.6%。
4: 多少？
2: 18.6%。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
3: 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
4: 那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
5: 好了好了。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纪的小子卷铺盖走人。
6: 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5: 是啊。
2: 那徐明宇不是归你管吗？
5: 我明白了。

0: 许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谢谢，对不起。
1: 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

0: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 ，Dan， 我的宣传总监，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 ，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 ，OK。
1: 主要是都吵不过你啦，唯一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
0: 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2: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笑>
3: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嗯嗯嗯，
4: 来，我敬你。
2: 好，谢谢。
4: 叶静大家，曲小姐，
2: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
4: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2: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4: 期待。

0: 谢谢。
1: 是你啊。
2: 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0: 大跌眼镜是吧？
2: 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0: 其实我这些作品，小心。没事吧？
2: 画没事就行。
0: 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好，来。
3: 这个是夫妻。
4: 哦，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0: 对，
2: 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
0: 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得那么执着。
2: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
0: 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
2: 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0: 好，
2: 稍微慢点啊。
3: 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4: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
3: 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
0: 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配得上芙蓉的宴会厅吗？
4: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
3: 不敢不敢。
4: 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
3: 哦，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需领取，你觉得呢？
4: 说得有道理。
3: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普荣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4: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3: 嗯，我相信。
2: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3: 来，看看看看。来，
4: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0: 没错。
2: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3: 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蜜语，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他盖上幕布。
2: 那太荣幸了。
3: 来，
2: 谢谢。
4: 来，小心啊，小心点。

0: 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蜜语在这里啊？
1: 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2: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凯文，
1: 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
3: 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4: 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
5: 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
6: 富贵险中求嘛。
7: 他们过人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3: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
8: 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
9: 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1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8: 你有尊重过他吗？
10: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狂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大，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秦昊回来了，
1: 咋个办？
0: 躲，快！
2: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4: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的我的宝贝，
1: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愿意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经济运行向新向优，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4.5%。
1: 清凉经济乘热而上，粮资源孕育消费热活力。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广东经济半年报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3万亿元，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1: 总的来看，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重点行业支撑作用凸显，工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三大领域形成核心支撑，对经济增长合计贡献率超70%，其中工业贡献率达43%。

0: 四，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电子行业快速扩张，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11.6%，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贡献率超50%。
1: 产业层面上，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这不是短期的布局，而是数十年积累的结果。电子信息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10%，体现了产业链厚度带来的抗波动能力。
0: 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29.7%。绿色产品增势良好，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8.4%、32.2%。
2: 深圳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硬件制造的领先的一个地区，为巨神机群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产学研的甚至一个创新人才的这个环境，让我们更专注于技术的研发，我们的销售业绩每年5倍的增速。
0: 今年以来，广东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4.4%，快于居民商品消费支出3.3%。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4.4%，市场活力充沛。上半年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39.15万户，登记在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比值提高至1.02:1，结构持续优化。
3: 看到国补政策过来看车，这个需求还是蛮多的，客流量大概是有增到2到2-3%左右。
0: 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同时，广东同步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民生兜底保障，让高质量发展红利更多惠及群众。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名义增长4.7%，民生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4.0%。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广东经济底盘稳固，新制动能充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不断提升，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筑牢了坚实支撑。
1: 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活跃度，说明广东作为内外循环交汇点的功能在强化、在扩大。重点就是要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度，要通过供给调整来开发有效需求。预计全年增速应当在4.5%-5%的区间。
4: 这份半年报不仅是数字，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外部压力不减的背景下，是什么把内生动力真正激活了？
5: 激活的密码不在总量里，而在增长背后的结构之变当中。一起来听听 AI 评论员小南的分析。小南，
6: 好的，阮芳，活力来自产业的深度转型，广东的经济引擎正在切换赛道，先进制造与高技术制造成为主力军，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半。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产品的产量保持高位增长，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概念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出。这说明广东制造不再拼规模，而是拼技术、拼精度、拼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活力来自投资的战略眼光，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大幅增长，资金正从房地产和传统基建转向新基建与关键产业。算力网、6G、海上风电等未来产业加速落地，广东看的不是当下，而是未来的竞争力。活力更来自市场的内外打通，居民收入在增长，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演唱会经济、赛事经济轮番带动文旅热度，内需的底层支撑正在修复。外贸则历史性突破50,000亿元，集成电路、无人机出口表现强劲，新兴市场开拓有力。内需筑基，外贸突破，两个市场正在形成合力，广东作为双循环战略支点的作用愈发凸显。产业向新，投资向新，市场向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底气正藏在这三个向新之中。进入下半年，广东如何提质突围，我们一同期待。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5: 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0: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五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据介绍，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升政策效能，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0: 此外，针对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2: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3: 再来看政务要闻。今天，广东召开2026年全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指标刚性落实与岗位精准匹配并重，退役军人需求与市场需求并重，精准服务与待遇保障并重。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协同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严肃跟踪督导，持续提升移交安置工作质效。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大暑，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的时节也正式到来。
0: 高温持续，凉清气正乘热而上，高温激发的消费热潮正成为暑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持续高温下，何处觅清凉？记者在商超看到，从制冷家电到家居服饰，再到冰饮鲜果，高温催生的清凉经济覆盖了市民衣食住行各类场景。在福田这家家电卖场内，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年终大促选购好物。
4: 入夏升温，蒙电清凉家电销售环比增长15%，产品享受国补、金补、银行补，再加长补，最多可以做到5折起。
5: 在平台上看，优惠了有个大几百吧，我觉得还行。
0: 终端消费红火，制造端也在高温中抢抓全球商机。在汕头澄海一家玩具工厂内，工人们正赶制高压打气水枪和电动水枪，订单已排至8月份，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暑期度假季到东南亚泼水节，都有广东造水枪的身影。
6: 今年这种极端高温就确实是有起到一个明显的催化剂作用，不仅订单总量就是比去年增长了大概约是5%吧，订单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像很多急单啊、补单啊这种看天吃饭的这个属性，对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就是已经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
0: 进入盛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各地也正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打造避暑游新玩法。在惠州，室内冰雪场馆在这个夏天复刻北国雪景，丰富雪上项目搭配贴心配套服务，凭借沉浸式体验走红，成为市民避暑遛娃热门去处。据场馆负责人介绍，暑期以来场馆客流较平日增长近2倍。
7: 带娃来这边可以在这边躲着一整天。

0: 我们时不时会推出线上的一个平台优惠，会根据现场推出不定时的一个主题活动，包括我们一个冰雪寻宝、冰雪知识问答，这些就是希望更多的大人啊、亲子家庭啊、小朋友这些都过来游玩。
1: 汕尾则凭借独特滨海资源强势揽客，在金丁湾沙滩上游人如织，大批湾区游客踏浪赏海，品尝渔家海鲜，尽情享受着这片玻璃海水与金色沙滩带来的夏日清凉。
2: 从吉隆过来的，就前几天也来过，就跟朋友一起来，然后感觉挺不错的，环境啊，还有吃的这些挺多的嘛。
3: 现在的人流是急剧上升的，整体人气跟烟火气都非常旺。
4: 这个盛夏，另一股热潮同样席卷湾区，就是各式各样的湾区夏令营陆续开营。
1: 内地与港澳青少年齐聚一堂，在行走中感悟湾区脉动，在交流中深化情感链接。大湾区雄厚的科创实力与厚重的文化底蕴，持续吸引着世界各地青少年奔赴而来。近期由广东省侨联主办的2026风韵南粤寻根夏令营，在广东多地有序开展。在珠海，来自英国、丹麦、意大利、奥地利、阿联酋五国的3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奔赴山海的文化寻根之旅。
5: 作为海外华裔青少年，我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中华文化始终是连接我们的纽带。这次来到珠海，我们不仅欣赏了美丽的城市风光，更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真实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1: 昨天，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据介绍，大湾区海事夏令营已连续举办5年，累计吸引逾350名青少年参与。
6: 因为我之前在新闻就看了那个海巡09，心里面都一直想去参观一下，然后真的是可以参观，这是让我非常期待的。
7: 今年呢，我们有15个站点，相比往届呢，我们更加注重海洋文化和海洋知识的一个传播。孩子们需要下水去实操，还有一个航海模拟器，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体验当一会儿那个船舶驾驶员。
1: 今年各地夏令营更加突出科技加人文跨界融合，为青少年打造新颖多元的研学体验。在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侨乡筑梦 AI 创想 3D 打印建筑主题夏令营正式开营。青少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把心中侨乡建筑构想转化为实体立体模型，让百年侨乡美学在科创实践中焕发全新活力。
8: 这个暑假是侨博馆也开了2个夏令营的，结合我们博物馆建筑展的这个主题，是做了很多跟艺术季有关的活动。
4: 近期2026广州中考录取工作顺利落下帷幕，其中一位考生以708分的高分成绩报读中本贯通的新闻登上了热搜。
1: 那持续升温的背后折射出了考生和家长怎样的升学观念呢？来关注。
9: 中本贯通是中等职业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的模式，实行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7年一贯制学制。今年，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首次试点3+4中本贯通培养项目，其对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的软件信息与服务专业。30个计划满档出档，最高分699分，最低分644分，平均分659.57分。其中，林崇远同学以699分的成绩成为该专业获录取最高分的学生。
10: 自己对编程感兴趣，中本贯通把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读普高的话，要面对学业的压力，然后可能要分一点精力出来。
9: 今年是广州中本贯通试点的第2年，在招生计划大幅扩容近7倍的背景下，录取分数线与生源质量不降反升。9所参与试点的学校中，多校最高分突破680分，其中最高分录得708分。与此同时，中高职贯通3-2分段及省级重点特色专业同样实现投档率与生源质量双丰收。
11: 按照广州市教委办的公开信息，今年填报中本贯通志愿的考生有9542人，那么2025年同期填报考生是6366人，那么报读意愿群体的增幅是超过考生人数的增幅了。

0: 说明起码我们的考生和家长的对职业教育观的培养体系的这个认知度和认可度是有了提高。
1: 专家分析，中本贯通首先缓解考生与家长上大学的焦虑，被录取基本上就锁定了本科的院校。从其他城市的试点实践来看，中本贯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相当不错，甚至超过了不少本科毕业生。
2: 如果说今后我们中本贯通学校进一步增多，尤其是本科层次的学校，它如果加入的更多的话，中本贯通的分数超过700多分也很正常。关键在于我们的培养的过程，你是不是严把质量关？包括转段的时候是不是严格的，就是有这种考核标准？那这是很关键的。
1: 近日，江门市彭江区杜阮镇上巷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当地锚定特色资源，以党建为引领，推动一产提质、二产演练、三产赋能，实现从经济薄弱村到省级示范村的华丽蝶变。
1: 有着数百年种植史的杜阮凉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上巷村的核心资源。但过去分散经营模式导致标准不一、品牌薄弱、附加值低、村民增收受限。为破解发展困境，上巷村党支部以党建联建为抓手，牵头成立凉瓜专业合作社、凉瓜产业链党委及村产业服务公司，推行统一收获、统一挑选、统一结算、统一代销运营模式。
4: 近几年呢，我们坚持党建强村、产业富村的发展思路。我们现在是形成党支部这合作社、这公司、这农户的四位一体的构销模式，帮村民解决这个销售，做成这个农产品的一个品牌。我们今年的凉瓜卖到16块钱一斤，所以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年3年翻一番，从320万到660万的一个进步。
5: 个人收益同埋农户嘅收益，起码系高一个质嘅大嘅发展。我哋村民嘅种植呢，就要奔头。
1: 一产提质稳住了产业基本盘，村党支部进一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通过打造富民工坊载体，村里大力布局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凉瓜多元食用价值，同步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当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阵地，推出凉瓜主题研学、虚街集市等特色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4: 我们富民工坊是作为我们二产的第一个，也切合群众喜欢参与的一个能够有就业机会的一个小作坊。那里面呢，主要是用我们这个杜阮凉瓜研发凉瓜糕点，一共有30多款，这个也是对外有一个商业的销售。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快跟上了！
10: 啊，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4: 亲亲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2: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2: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马强浩回来了。
7: 咋个办啊？
6: 躲，快！
8: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1: 哇，好壮观啊！
12: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3: 它是有300多年，
14: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5: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6: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7: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70岁的李大爷是一位资深高血压患者，平时遵医嘱按时吃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夏天来了，天气一热，李大爷上午出门晨练后便马上回家，待进空调房里开启避暑模式，再泡上一壶绿茶解解暑，一整天过得惬意舒服。可没想到的是，一天中午李大爷午睡醒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还伴随着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心梗。家人非常疑惑，明明血压控制得不错，为什么就心梗了？原来像李大爷这样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又大量饮用寒性茶饮，身体适应能力就会变差，长此以往造成了心梗风险的上升。
1: 除了那个李大爷的案例之外啊，我还听说大热天一身汗的时候，一回到家千万不要就喝那个冰水呀，吃那个雪糕啊，也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
2: 避暑却避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李大爷的主诊专家啊，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

0: 科技部等各级课题十余项，发表 SCI 级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1: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2: 欢迎王主任。那么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3: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竟然是水。哎，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小问题啊，有3杯水，分别是冰水、温水和凉白开，二位会选择哪一杯拿起来喝？
4: 作为我老人家，我春夏秋冬，不管多么热也好，我都是喝那个温水。而且呢，我喝水啊，可能老了，我还得慢慢喝。
5: 我选凉白开。我跟你讲，喝这个凉白开是最健康的啊！口渴了，吨吨吨，大口把它喝完。
2: 好，那现在两位情报员的答案都已经给出来了，下面我们的这个主考官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6: 舒老师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达人啊，他推荐这个饮水方式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温水淡淡的，然后呢小口慢慢饮，
5: 对，
6: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的补水方式，
5: 不解渴呀。夏天出很多汗，回到家肯定想这个吨吨吨灌一气下去，
4: 你慢慢喝也是，最后把它喝完也一样解渴啊，
5: 心焦啊。
6: 天呐，带着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叫做什么呀？牛饮啊。但这里边的话，从夏季养心来说的话呢，是不推荐的。
4: 听到吗？
6: 即便是这种凉白开，如果你一次性的大量牛饮很多的水下去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另外，如果一次性进食很多的凉白开的话呢，其实对心脏来说，回心血量会增加。
4: 对，
6: 那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前负荷。
5: 所以凉白开没有错，但是喝法错了。
6: 是的。
2: 那么第一个伤心元凶我们已经揭晓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伤心元凶究竟是谁。是寒。同样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在这里小考题又上线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作答。你们现在呢还是有3种解暑饮品摆在你们面前，它们分别是绿茶、酸梅汤跟绿豆汤，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4: 我就选绿茶吧，起码它有茶多酚呢，对吧？
5: 抗氧化。
4: 看总比这两个，这个绿豆汤太寒凉，
2: 可能健康一点。
4: 这个我也搞，
5: 我选酸梅汤。酸梅汤它的配伍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品，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中药材做成的，所以我会选酸梅汤。
6: 首先舒老师选择了绿茶。绿茶是一个蛮健康的饮品，但是呢如果说夏季的话呢，他喜欢喝那种寒凉的绿茶呢，那就不太恰当了。
4: 对，老人家。
6: 对，这里边可能有3个不恰当的地方。
4: 对，
6: 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您过量的饮用这些寒凉的绿茶的话呢，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这个温煦的作用就下降了。比如说您一次性喝大约200毫升的这样一个冷的绿茶或者冷的这个绿豆冰沙下去啊，可能您的冠脉血流因为受到这个寒性收引的影响，灌注会减少40%以上。天呐，带来的酸梅汤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夏季消暑的饮品。
5: 对，
6: 但是呢酸梅汤其实也有健康隐患。我们统计过哈，大约呢每100毫升就会含糖12克，那这一瓶应该是500毫升，相当于你摄入了15块方糖，
5: 超标了，
4: 还挺大的。
5: 15块方糖啊。哇，
6: 酸梅汤大家另外再看一下，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店里边现调配的，有一些是有成分表的，大家注意看，它喝完之后那个甜度呀，常常里边都是含有苯甲酸钠
5: 哦，添加剂，
6: 没错，或者直接含有甜蜜素啊，
5: 其实就是人工的添加剂，
4: 对对对，
6: 那么这些人工添加剂你摄入之后，最终都需要靠我们的肝脏来解毒，那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2: 是的，
6: 酸梅汤虽爽，小心肝呐、
2: 啊，真的要小心肝。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搜罗到了一些夏季养心活血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舒老师的情报。
4: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本草，我就叫它叫护心神器。第一呢，它能够安抚一下我们叮叮叮叮乱跳的那个小心脏。第二呢，它能中和各种药物的毒。第三呢，它能够使和它同时使用的药材发挥双倍的功效，
2: 好神奇。
4: 我们看一下短片。
3: 他曾在忙碌生活的缝隙中，红棕色的草茎是心脏的温暖信号，老中医们说它是心脏的小棉袄，古籍里把它奉为护心珍宝，它能帮助缓解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是养心安神的贴心人。同时它还有多种有益成分，还能调节血脂，增强心肌活力。究竟这种被誉为心脏守护神的本草是什么呢？
4: 它就是炙甘草啊。主任，我听说它在中医当中是能够养心活血的良药，对不对？
2: 我们321，主任，主任，请举牌。举牌了。
6: 谈到这个炙甘草啊，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它呢本身呢与别的药物搭配的话呢，它可以缓和药性。实际上炙甘草本身的话呢，它也可以缓中缓急止痛。我们用炙甘草汤来加减一些养心活血的药材来共同治疗的话呢，可以养心神，还可以呢调节这个脉率，对你那个早搏也有治疗作用，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2: 谢谢主任的解释，同时也恭喜舒老师得到了我们主任的认可。主任今天也带着他的分享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夏季的活血益心茶。
2: 光闻起来就好香啊，
5: 酸酸的，
4: 有点点苦，
5: 略带回甘吧，因为
4: 对有点回甘。
5: 我好奇里面都是什么成分啊？
6: 这边是党参、炙甘草，这个是桂枝、焦山楂、佛手、红花。这几位成分呢，党参的话呢，它是一个益气补气之圣品。这个炙甘草呢，就是甘草，生甘草拿那个蜂蜜制过之后叫炙甘草。这个桂枝呀，它是一个温通心阳、调和营卫的药材。山楂呢，它可以行气祛湿、健运脾胃。我们现代医学发现它可以降血脂哦，
2: 很好的东西。
6: 佛手它是一个行气止痛，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帮助您开胃。最后这个红花呀，活血之圣品，它呢可以改善冠脉的血流，缓解这个胸闷、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茶饮的话呢，有益气，有缓急，有通阳，有这个祛湿，有健胃，有活血，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养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度过炎炎夏日。
2: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方制作简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心护心，您学会了吗？如果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
4: 主任的养心方我一定要收藏起来，好好的保护我的心脏。 当然平时呢也要注意减轻心脏的负担，大家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2: 夏季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代茶饮来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来帮助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6: 我们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呀。
2: 对，
6: 下面我们带来一个养生大招，来一个中医导引的养生功法，有请我的美

0: 同事。
1: 大门开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医科的蔡明艳护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养心降脂调压操。第一式，推磨桥弓。首先举起大家的左手，用我们左手的鱼际放置于耳后翳风穴，沿着中锁乳突肌慢慢的推磨至我们的缺盆穴，一次为两拍，做八次。好，换另外一根手，同样用鱼际。大家切记了，千万不能两手同时进行
0: 哦。
2: 好，接下来是第二式，举起我们的双手，食指和拇指按压住我们耳廓的上方，拇指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降压沟，大家缓慢的由内向外下揉，按揉一次为一拍，按揉32次。至发红、微微的发胀即可。第三式，捉鸡足三里。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在犊鼻穴下3寸，胫骨旁开1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将我们的双手五指并拢，像一个梅花状，在我们的足三里这里捉鸡。用这个前臂去发力，拍打2下为一拍，做32拍。平时也可以用按摩的锤子去按压，去击打也可以。我的操作完毕，
1: 谢谢，再次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主任推荐的养心降脂调压操，动作简单，活血养心，效果很好。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运动的详细介绍。
3: 活血养心的方法很多，不过不同的身体状况需要选对方案。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专家推荐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主任，我刚才看了啊，又摸耳朵，又打这个足三里，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
0: 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动作，但是功效其实很全面的。按揉调弓，从上面的翳风穴到下面的缺盆穴，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的话，您经常来自然的按揉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舒缓您的血压
3: 哦。
0: 经常按摩这里呢，还让你头脑变得清醒，既降压又抑制。第二个动作叫做按揉降压沟，在我们的耳部，从这个耳廓的顶上到中段这一条沟，按揉它的话呢，本身就会让您呢非常的舒缓下来。连续按揉32次呢，我们统计过，大约呢可以降3到5个毫米汞柱。
3: 哇！
0: 哎，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你按一次它就有效的，您要长期的按，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您每天都可以按。第三个动作叫做雀啄足三里。足三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的话呢，它直接对应我们的中焦，您经常用这种雀啄法点按法呢，可以刺激中焦的运化，这样子不容易产生湿浊，可以协助您降血脂。
4: 夏季还会出现哪些伤心状况？
5: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

0: 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是性早搏，血钾只有3.0。
1: 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1: 4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2: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期前收缩。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他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他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动动打动打打动动动打动打打打，
3: 这跳的好随意啊。
1: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3: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2: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3: 在蹦迪呢。
2: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3: Oh my god。
1: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2: 我们正常人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1: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2: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4: 对对，我经常这个。
2: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4: 我没有。
2: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3: 好危险啊！
1: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3: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段短片。
5: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2: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

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呈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

0: 请举牌。
1: 啊，太好了，
2: 主任认可。
3: 他打新包针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1: 对，
3: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
0: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3: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0: 就是这一杯啦，
4: 我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
5: 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6: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4: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3: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4: 黄精补肾气的哈，
3: 没错，
4: 肾精肾气。
3: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4: 真好。所以这几位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3: 对，所以这几位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6: 我都喝完了。
0: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
6: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呐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0: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3: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阀，
0: 好，
3: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这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倾泻肝火。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

0: 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试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哇！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1: 好，
2: 是
0: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了，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3: 美好了。
0: 对，
1: 这个好。
4: 稍后继续。上播出。
1: 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6: 就是荔枝核，
7: 就是桑叶。
5: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8: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0: 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一头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请轩宇老师设计的给游客拍照的新款盛装给戴了。
1: 哦，他正在设计呢。不过最近学校事情多，时间上有点紧张。
0: 那你就请他给你找找书，自学一下嘛。
1: 他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总给人家发消息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一定要多问多学。知道了啊。
2: 轩宇怎么办呢？
3: 我来晚了。哎呦，紧赶慢赶呀，遇到，
0: 哎呀，你咋还来呢？
3: 怎么我赶紧，我赶紧过来了吗？
0: 你咋不换身？你是疯了？你是
3: 不是？我赶紧跟
0: 你好好讲讲。
1: 月亮，
3: 月亮，
0: 来了，
1: 哎，嫂子
3: 过来了。那个，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一会儿还是直接开始就是直播，然后我把直播的内容录下来，到时候我剪成视频再发到网上。
0: 直接直播啊？
3: 是啊，直播的时候你们发出来的邀请，我觉得会更真实，然后再发布的视频就会显得更可信。你相信我没错的。
0: 行，听你的。
4: 哎呦，
0: 哎，贵妇哥，这个帮我放房间吧。
4: 好嘞，你放心吧。
0: 好嘞。
4: 好。
5: 啊，开工典礼忙完了？
6: 结束了呀，啊，累死我了！我让你去，你也不去。
5: 哎，你们那些我又不懂，去了只能添乱。
6: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干不了，真的干不了。
6: 不是助理。
5: 哦，那行，你说。
6: 我有个新加坡朋友，他特别喜欢阳明心学，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祠堂，叫象祠。
5: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县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古迹。
6: 哦，应该就是那个地儿。他说这次来一定想要去看一看，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当个导游。
5: 导游就算了，导航可以啊。
6: 哦，
5: 不过你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有时间陪这个外国朋友？
6: 忙是忙，但是也不能让外国友人失望啊。哎，那个艾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情世故，没了人情全是世故。
5: 不是艾草那些歪理啊，你就不要听了啊。哎，那你现在开工了，你要在我这儿住多久啊？
6: 我应该不能每天住，好多事儿呢，我可能得来回跑。反正房间一直给我开着就行。
5: 那这样，你住的时候我给你算钱，你不住的时候我就全给你免，好吧？
6: 不行。
5: 那打打折？
6: 不打。
5: 啊？
6: 一码算一码。
5: 行。
6: 哎，反正导游的事儿你记得啊。
5: 啊。
6: 我先回去。
5: 好。卷王中的卷王，真能卷。
3: 各位绣娘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啊。
7: 我们是不是也都统一看？
3: 对，统一看这里，深呼吸。
7: 都看到。
1: 好，
3: 不要紧张啊。来，我们准备了，三二一，开始。
7: 我们现在向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如果你也心怀向往，请带上你的盛装。如果你没有盛装，我们免费借给你一套，和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自己。感兴趣的朋友
7: 点击下方的小风车，跟我们一起进行咨询，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3: 欢迎你们，
9: 欢迎
10: 欢迎。
3: 非常好，我等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都录屏了，对，非常好，非常好。
7: 天哪，你直播还是
8: 紧张？
3: 是，还是挺紧张，一起过来看一下。

0: 今年这高粱爆的都沉，
1: 今年收成好呀。哎呦，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宋弟，药给你煎好了，给你放桌上了啊。哦，那药在那儿。哎呀，
1: 又喝药。哎，你开始剪我们今天直播那视频了啊？你可要好好剪啊，不要让我在城里姐妹心里的形象打了折扣。
0: 你美得很，你的形象怎么会打折扣呢？
1: 我不是说美不美，我是说你要好好剪，发出去以后多吸引点点击率，多吸引点人来参加咱们的村秀。
0: 遵命，我知道了。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穿上民族盛装，展示自己的风采，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哎，我现在发现月亮好像是越来越能说了啊。
1: 可不是吗，原来半天都没有一个字儿，哎，现在哔哩吧啦的可厉害了
0: 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他都快赶上你了。
1: 你啥意思吗？啊，你说我话多呀？哎，
0: 我没这意思，我是说
1: 你啥意思啊？
0: 我说你说的对，说的都好听，说的每句都在点上，简直就是画龙点睛。要不你能叫龙凤壁呢？只有给龙才能画龙点睛。
1: 不要给我油嘴滑舌的了。
0: 我是不是话又多了？

0: 月亮，过来吃饭吧，这厨房刚做好的都还热乎着呢。
1: 不是喊你不用给我送饭吗？我自己可以做饭吃。
0: 那你那手能做饭吗？那苗绣是非遗的，你的手也是非遗的。来，女王陛下，请用餐。
1: 来了，
0: 快快快！
1: 我看看做的什么，不错啊，荤素搭配。
0: 那我多细心呢。
1: 你吃过了吗？
0: 我吃过了。你们今天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有50多个人咨询。你别说，你和艾草这个主意还真行。
0: 所以我说嘛，以后这样的事儿就要多一点人一起商量。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哼，
1: 艾草说了，可以把直播的素材剪成一条视频发出去，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咨询。到时候我们就联系他们，做一场货真价实的存秀。
0: 不过这个事情也急不得，你们慢慢来啊。那毕竟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娃娃呀。
1: 好吃。对了，今天徐总他们那边开工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哦，说到徐白云，我明天得跟他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0: 他拜托我带他和他的一个什么外国朋友去象棋。
1: 象棋？是不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去那个大祠堂？
0: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象棋记》吗？就王阳明写的那个。明朝的时候，水西土司要翻新象棋，就请王阳明过来写了一篇文章。这王阳明呢，就借这个象背顺杆画由恶转上的过程，说了天下无不可画之人，还说了什么人性本善呀，什么道德感悟之类的。
1: 可以呀，记这么清楚。
0: 我不就当年为了写诗嘛，看了几本书，其实都记不清楚了，就说一个大概。
1: 对了，明天我也要跟轩云老师去找一下吴奶奶。
0: 你们去搞哪样？
1: 去讨论一下这次村秀的服装设计啊。
0: 哎，你是不是知道了我跟许白云要出去，所以特意约了轩云老师一起去吴奶奶那儿？
1: 胡说八道。
0: 咱们俩好好聊聊。这我跟许白云经常出去，你就从来都不吃醋吗？
1: 你吃哪样醋？
0: 完了呀，你不在乎我了。你不爱我了？
1: 对，行，那你不去可以吗？
0: 我，徐总，我
1: 差点发出去。那这样，明天我和徐总去象棋，你和轩云老师去找吴奶奶请教苗绣。
0: 我请教苗绣？你不怕我毁了苗绣？就我这水平？
1: 吴奶奶把你轰走。
0: 吴奶奶什么时候能对我有一点好脸色就好了。
2: 月亮在吗？
1: 走了。
2: 月亮
1: 干嘛？
0: 不是，你这床底下也躲不了人呐。
2: 月亮
3: 来了，这就下来。
0: 来了。
1: 走
0: 走走
1: 走。

0: 爸，
1: 叔，
2: 什么叔？还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滚！你
3: 先
2: 滚！
3: 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那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你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

0: 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1: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0: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1: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0: 不是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1: 我不回去。
0: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2: 吴奶奶，这些都是您年轻时候绣的吗？变绣、堆绣、皱绣、牛角绣，还有达子绣，这五种技法浑然天成啊！
1: 你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懂得不少啊！轩宇老师明描绣很久了，收集了不少绣品。哦，为了描绣来村里教书的，你还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2: 我是又喜欢描绣又喜欢教书，所以就来咱们村做支教了。
1: 那你还喜欢哪样？
2: 我还喜欢同学们。
1: 那你来问的，我是这个。哎呀，哦，您就别一直问人家这些了。哦，好好好好好，你就快拍吧。哎，
2: 好，
1: 拍回去啊，好好交给娃娃们。
2: 好。吴奶奶的这些绣品真的是珍贵，件件都是宝贝啊。
1: 哎，你别光顾着拍啊，刚刚奶奶说的那些都记住了吧？
2: 都记下了。技法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技法为我们人的想法服务啊。
1: 嗯。
2: 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延续我们非遗生命的关键啊。
1: 好，大胆的设计，大胆的创新。
2: 嗯，
1: 衣食住行，衣是生活的记录。
2: 嗯，
1: 好漂亮的衣服没人穿或经常穿，那就缺少了和生命的联系，也就是没有生命力。
2: 对，就像我们奶奶说的，我觉得商品跟艺术品最大的差距就是生命力。
1: 嗯，这些绣品啊，虽然老旧，但全部都是生活的印记，是吧，奶奶？
3: 是的。
1: 所以啊，才越看越美。
3: 确实，
1: 快吧。
2: 那谢谢了。
1: 小脸，
3: 快吧。
2: 哎。

0: 哎，你不进去啊？
1: 我不进，咱俩聊聊。
0: 行。
1: 今天你开的车啊？
0: 对啊，他从一上车就开始打电话折腾他那个平板电脑，哎呦，我一分钟都没停过，那看着就忙死了。
1: 是他朋友工作都多，根本忙不过来。其实有时候我也挺佩服他的，就感觉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0: 那可不，比纯爷们儿还要爷们儿。
1: 女强人嘛，性格决定命运。哎，对了，菲拉达那边进展顺利吗？我这边也忙得不行，一直没时间过去看。
0: 应该挺顺利的吧？那孙哥一直待在那儿，还有徐白云亲自坐镇，你就放心吧。嗯，
1: 这个悬崖村菲拉达打造出来以后，那就是全省第一大规模的户外攀岩体验地，那时候就该更忙了。
0: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孙哥呢，没日没夜扎在工地。
1: 小孙一直很努力，
0: 还有你们几个，我都挺佩服的。
1: 七宝，你要是能加入我们就更好了。
0: 我一个门外汉，别回头给你们搞砸了。谢谢你的邀请和认可啊，那我加入我就算了。
1: 秦昊，你这太谦虚了。那你别忘了啊，有时候过度谦虚那可就是骄傲啊。
0: 那阳明先生不说了吗？此心光明。我这个叫什么呀？自知之明。
1: 自知。行。
2: 王，你觉得我们从设计上还要注意点哪呀？
3: 我觉得啊，无论是租给游客的衣服和借给游客的衣服，一定要改良，要方便和简约，要轻要柔，就是让别人来了方便穿的同时，又不能丢了文化符号。嗯，
4: 村里租服装的地方我有去观察过，要么好看的不方便穿，要么方便穿的又太过简单，游客的体验不是很理想。哎呀，
3: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设计了，现在该重新设计了。现在在你们年轻人手里呀，那衣服啊应该是又好看又实用。
2: 嗯，轩宇老师也一直在思考，既展现文化的厚重，又要考虑着装的轻便。回头我们再多想想。
4: 好啊，
3: 你们是应该多想想。一个呢，文化符号一定要想办法创新设计，结合实践推陈出新。就像这些旧的绣片呐、衣服啊，在你们年轻人的手里都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了。
2: 一定要让大家接受和喜欢，这个苗绣才会生生不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穿了，那就麻烦了。
4: 这几年国风盛行，我觉得刚好是年轻人和咱们苗绣对话的好时机。嗯，
2: 对，百合姐那句话咋说的？不断扩大苗绣的朋友圈。哦，
3: 对对对，这个办法好。
5: 朋友们，我在悬崖村的游船上，带大家领略一下珠江的美景。你们看，像不像一条硕大的蜿蜒的蓝色飘带？
6: 大家能看到吗？这是我们这次乘船最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悬崖村最大的景点——鸭池河大桥。
5: 哦，有要来参加村秀的是吗？可以，当然没问题。他们现在正在筹备，等筹备好了，我会在直播间里发通知。对，欢迎你们到我们悬崖村来，欢迎来我们悬崖村赏美景、看村秀，多点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悬崖村的村秀。
2: 轩宇老师，哎，最近要辛苦你了。哎，
4: 哪儿的话呀，能和你们一起为村秀努力，我高兴得很。
2: 你要是有空就多去厂里跟小蝶多交流，他也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4: 好啊。
2: 女孩子嘛，有的时候她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说。哦，那你就主动点呗。行。
7: 哎呀，你慢点儿，你到了家里还得垫我一下。哎呀，
8: 憋着一泡尿呢。哎
7: 呀，来来来，哎呀，
9: 慢点。
2: 哎，回来了，给月亮收拾屋子。
9: 这屋子又没人住，收拾它干啥？
10: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住了。
11: 爷爷说了，姑姑要回来的。
9: 不会吧？
10: 真的？
7: 有什么不会的？
11: 爸，月亮在那边住得好好的，他能回来吗？
0: 回不回来哪能有他说了算啊。好，
12: 马踏雄鸣，马踏白龙鸣，马放马蹄子来马叫。

0: 居然来真的。
1: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0: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1: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2: 我好久回来嘛，我都饿了。

0: 别吓得孩子。
1: 我今天开车送徐白云去象瓷，累死我了。那全程做司机啊，又是司机又是助理。哎，你们那儿跟吴奶奶聊得怎么样了？
2: 吴奶奶说让我们的设计再大胆一点。
1: 哦，大胆挺好，我也喜欢大胆啊。哎，
3: 谁把我的座给敲了？谁敲的？你不用给我藏，我看见了，是不是你敲的？
2: 爸，我让秦昊敲的，我进不来了嘛。
3: 不是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行，你敲我的锁，我就敢敲你，你信不信？
4: 哎，爸，叔，我现在这个脑壳不经常
2: 啊。走啊，
4: 走，
5: 我现在不经常
4: 啊，叔。
2: 哎，你快走，
3: 别拉我，
4: 别进，
2: 爸，
3: 你回来，你敲吧。我早就发过誓了，谁也不能把我跟月亮分开，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我说的。
6: 个小兔崽子，
4: 去，你敲吧，叔。
3: 你爸不管你，那我替你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
4: 爸，
2: 走啊，赶紧走，
3: 别跑，
7: 你以后见老滚啊，好好说话，不要一见面就吵啊。
8: 又不是我惹的他，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别老说我。
7: 那你让他一步不行吗？他老滚呢会慢慢消气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呀，他俩都已经好了，这个结也不就打开了吗？
8: 他想打就打，他想结就结，都随他。你忘了？当年儿子进城，他站在咱们家那老院子门前，那不整整骂了一天吗？
7: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是有误会吗？再说了，他不是心疼自己的姑娘吗？
8: 他心疼他的姑娘，我还心疼我的儿子呢。他受了委屈，那我还受了冤枉呢。
7: 得了，跟你说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跟老滚这么下去，他们两个好不了，我跟你没完。我不回去。
1: 爸，那消消气儿。这何苦呢？反正他们俩……
3: 什么叫何苦呢？我就不允许他跟马清高好。
2: 那是我的事儿。
3: 你的事儿？孩子，你受苦的时候你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我看等你再受苦的时候，谁来管你？
1: 爸，现在村里人已经没有人说闲话了。现在村里人都说：“哎呀，太好了！现在青蒿和月亮终于好上了。”
3: 好什么好啊？人都说他跟辫子好上了，知道了吗？
4: 我回来了。
9: 哟，儿子，正好吃饭，我给你拿碗去。
4: 好嘞。
10: 干嘛？
4: 我今儿给你出了一口气啊！这滚叔在月亮门口放了这么一大把锁，我上去哐哐两下给他砸了。来吧，
8: 是我儿子，敬你。

0: 你不知道给鬼叔气的呀，拿着扁担就追着我要打，都说要敲死我。
1: 他敢动你一根指头，我让他后半生坐轮椅。
0: 不至于啊，我跑得快，他没追上我。但我就总觉得吧，他好像不舍得对我下手。
1: 不舍得下手？
0: 嗯。
1: 嗨，你鬼叔那个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就这样。
0: 不，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打心眼里他就有点害怕伤到我。
2: 怕你？人家老滚呢，就嘴巴上还在逞能，心里早就认了。这万一把你这未来的女婿给打伤了，他能好受吗？
0: 有道理，妈这句话说得透彻。
2: 所以你们两个人啊，要对这个老滚客气点儿。我正在跟你妈说呢。
0: 是，我岳父。来吧，
1: 叫岳父早了点儿。
3: 行，你不回去也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你先说嘛。
3: 不是，你得先说答不答应。嗯，
4: 答应答应。
3: 嗯，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就告诉你，从今往后不允许马清浩踏进这个院子一步。
2: 爸，我这个院子现在也是哥哥他们民宿的苗绣展示空间，他到这里来很正常。
3: 对，正常，不正常，很不正常。啊，行行行行啊，这样，以后月亮这里要有事儿，我来找月亮，行了吗？
1: 这是对的。
3: 哎，呵呵，他说，你说，啊，说，
2: 嗯。你还笑？
0: 不是，那是你答应滚叔的，又不是我答应滚叔的，跟我马清浩有哪样关系吗？那滚叔不让我来，我偏要来，那能咋个？
2: 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你又不是看不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我知道不是闹着玩的，那滚叔也不能24小时盯着这个地方。
2: 他说了，随时会来，万一看到你了，不是又惹一堆麻烦？
0: 那我明天让人在老寨口安一个监控，只要我来找你的时候，我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盯着监控。你爸一来，他一通知我，这不就完了吗？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能拦着我来找你的人还没出生呢。
2: 放下
0: 啊，
2: 哦，别再添乱。
0: 好好好。月亮，你这杆子要不然去掉几根吧，我总觉得它会变成凶器。
2: 专门敲你。
0: 对啊，

0: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0: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秦芳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0: 张鲁豫哥，你又不懂了吧？交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0: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0: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好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们牛说。
0: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看，
0: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小老头儿，你这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0: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王姨再来啊！
3: 可以啊，桑娃子，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干得比我强。
4: 那你不干嘛？我不干咋个办嘛？啊！行了，你看完给我啊，我还有好几家没收呢。
3: 行行行，去吧，辛苦啊！
4: 走了啊！张鹏哥，我
3: 走了。
4: 哎，着急着急。
3: 好好好。
4: 哎，哥，我走了啊！
3: 你走
4: 了。
5: 幸亏有桑麻子管理着消毒公司，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其他公司嫌远，量又少，肯定不愿意来啊。啊，桑麻子确实有本事，你看沿路的餐厅酒店全给他谈下来了，
6: 那是厉害。村里的民宿一个不落呀，
3: 那也有我们劝说的功劳，要不然他哪会那么顺利啊？
7: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所有事情要注意细节，细节，细节。说了多少次，怎么都记不住呢？
8: 对对对，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7: 你说过什么呀？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讲重点，重点，重点 ，OK？
8: 是是。
9: 喂，等我一下。小蝶，来看我，
10: 好一对金童玉女，
9: 转一下，转一下，这真的很有可能啊，成为情侣服饰的热销款。
10: 那你跟秦昊来一套呗。
9: 那你跟艾草呢？
10: 我俩老夫老妻了，穿哪样情侣装嘛？
9: 你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里一直都缺少了对男装的设计。再说了，情侣哪有年龄限制啊？
10: 那麻姑，你和何叔来一套。
11: 你们敢做，我就敢穿呀。
10: 敢做呀。
9: 尺寸
11: 来，我的腰水桶腰，
3: 是不容易，都太忙了嘛，都互相理解理解。
6: 理解我能不理解吗？这么多年，但这次我的压力太大了，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负责，我就掰成八瓣，那我也忙不过来呀。
3: 实在不行你就这样啊，你就左耳进右耳出，你该摆烂你摆烂。
6: 说啥呢你？嘿，
8: 别听他的啊。刚才他说的那句话呀，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6: 我谢谢你们啊，
7: 那天感谢你帮我开车，感谢请你吃饭。我跟你说你赶紧让老刘扩充人手，现在跑上跑下的全靠我一个人是吗？
3: 别这么着急，那个森哥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有一些事情没对清楚很正常，慢慢来吧。
6: 这是责任确实在我身上，
7: 你赶紧去工地吧。
3: 好，
9: 我现在就是掰成两块也不够使。
3: 那孙哥都掰成八瓣了，都。
9: 我们得提前多生产出来点这套鲫鱼和鸣才行。
12: 对对对，那小蝶，今天我们选中的这个款式，你们就抓紧去制作。
7: 好啊，那你跟我去交接一下。
13: 行，那妈给我们。
7: 好，
12: 哎呀，
7: 去吧，
12: 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14: 那可不是对上眼了呀。
15: 哎。艾草上次给咱们直播和发布视频之后，有91个网友联络咨询，有31个网友表示想来参与。
9: 31个人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第一次尝试来说已经不错了。
12: 第一回人少一点没事儿，
2: 再加上咱们有现成的服装，嗯，这样压力就不大。
12: 是，
2: 再抓紧制作一些别的服装。
10: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百合姐呀，让她落实一下农特产品展示的事儿。
12: 那个倒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跟各村寨联动起来。如果只有我们村的农产品，还是有限，不够多。
11: 这个产品不多的话，展示起来确实也没什么意思。
1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咱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刺绣展示没有什么区别了。嗯。咱们怎么样才能有新意呢？
11: 这个服装设计的创新我们还能想想办法，那其他方面的创新怎么办啊？
12: 没事，我们再思考思考。青浩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总能想到办法。
11: 青浩说的对。
10: 说的对。
13: 我的各负其责。
16: 嫂子，忙着呢，歇会儿。
11: 还是你这儿清闲哈，人也够，心也齐。
5: 那咱们俩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嘛？你那个是航空母舰，我这个自家小渔船。
11: 我这艘船也不大呀。真是人不够啊，累死。
5: 招个人这么难招吗？
11: 人好招，但合适的人不好招。合适又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更不好招。
5: 吃个桃消消火啊。
11: 我没火。
16: 那听那话还是咱们小本生意好啊。
5: 那可不。嗯，要不你说我回来干。
17: 妈说，你家青蒿和月亮什么时候喝喜酒啊，办喜事儿？
18: 你是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儿
17: 啊？那当然了，这可是咱村的大喜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18: 燕子，城里人把总是喜欢别人家事说别人家的事的人叫八卦，我发现你可以叫甜酒瓜了。
17: 行行行，妈说。
18: 我跟你说，你这个广播站，你这个站长在广播的时候一定要挑挑拣拣，有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广播广播，不利于乡里乡亲团结的事儿你就少广播或者别广播。
17: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广播的啊，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我都是如实的反映给大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是实事求是，我从来没有渲染过啊。
18: 那你坏的事儿不利于团结不广播了吗？是实事求是，那实事求是的
17: 说
18: 吗？
17: 如果要是关系到你家青蒿有什么坏事，我到别处广播，我就不跟你广播了。
18: 有关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你第一时间得跟我广播。
17: 这你说的
18: 是啊，
17: 你又让我广播了。
18: 跟我
17: 跟你广播第一时间 那你保证不生气。
18: 我谢谢你。
17: 哎呀，这还差不多。妈叔，我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说了，你看人家妈叔跟滚叔比，那真是比滚叔开明多了，觉悟高多了。哎呀，那层次也高多了。哎，就是不一样。我还想悄悄问问你，你说你怎么做到的？
18: 我跟滚叔不一样，我儿子在城里头当经理，你知道吗？那家伙，那公司里都100多号人呢，见多识广啊。我不也是跟着沾光吗？还就是我小时候啊，就喜欢翻小人书，我看一遍我全能记住。我现在呢，我喜欢看电视、看手机、看网络、看国际时事。哎呀，我是身在小山村，望眼全世界。
17: 你走向世界了？
18: 我走向啥世界？我这小山村还没出去呢。哎
17: 呀，要不然你能培养出青蒿这么优秀的咱们村里的骄傲？
18: 我这话我愿听。哎， 燕子，你这儿有那个锁头吗？
17: 有啊。啊，
18: 好。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紧。
1: 快跟上了。啊，
21: 好饿呀，
22: 一饿就腿软，
21: 来条士力架。
23: 我先走了。
2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倍四，流星攻击。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9: 马庆浩回来了，
10: 咋个办啊？
9: 躲，快！
11: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2: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4: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 快
3: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哎呀，红彤彤的高粱，红彤彤的日子啊，哈哈，又是个大丰收。嘿嘿嘿呦，

0: 老鬼，我上你这儿来，这好歹也算个客人吧，你就是不端茶倒水，你总得给个好脸吧。啊，
1: 你有脸接吗？
0: 你给我脸，我就有脸接。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给啥接啥。
1: 有话说，有屁放。
0: 那既然你想放屁，那我也拿屁股接。
2: 那我就说屁话了，怎么了？
3: 你说一个我听听。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
2: 你找事儿是吧？
0: 别来这一套。
3: 你不是在找事儿吗？啊！来，
2: 傻不傻
0: 呀？啊？啥岁数了，你还跟我玩这个呀？啊？老鬼，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多年了，你这臭脾气不能改一改吗？
1: 我为什么要改？挺好的了呀。
0: 有意思吗？你心平气和的，你想一想，老鬼，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上你家？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说话，牙都露出来了？还有啊，我是不是一口一个老滚的叫着？你干啥呀你？给脸不要脸呢？
1: 你才不要脸呢！那得看对谁了。
0: 这么多年，你心口窝子的这口气一直没有
1: 转。果然，
0: 老滚！
1: 哎呀，改不了，改不了，
2: 改不了啊！

0: 再来啊！哎，
1: 什么呀？
2: 不知道，叔给我爸。
1: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3: 他能送我什么呢？
4: 老妈子，
1: 哎，
4: 爸，爸耍我呢！
2: 你俩，
4: 爸，
1: 这吼什么呀？这创新啊，是不容易。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去走秀呢？
1: 换一个地方
2: 啊？
1: 哪样意思？
2: 你看啊，艾草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老换地方？你说他是为了那样？
1: 他说因为景色美，可以吸引流量。
2: 他要是为了景色美，他就盯着一个最美的地方一直直播到底，不就完了吗？
1: 那你认为是？
2: 新鲜感呀，我觉得新鲜感跟你们所谓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然后呢？
2: 我还没想好啊，我就瞎说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甚至把这个舞台搭到江面上，在江里面走秀？
1: 在江里面走秀？
2: 啊，
1: 你真是胡说！
2: 不是，我就是那个意思。就你想想看，你们换了一个新鲜的地方，那你们也觉得新，游客也觉得新，网友也觉得新，那不就是创新吗？
1: 嗯，新地方新感觉，倒是有点意思。
2: 对嘛。
5: 有看把你高兴呢，啥事儿啊？
6: 哎呀，烫壶酒，炒俩肉菜，陪我喝点酒。
5: 啥事儿这么高兴？
6: 医生没看见刚才我把那老滚气成啥样了？要不是叶梅和常虎拦着他，他就会把我吃了。哎，
7: 没吃着，没吃着，还就是没吃着。
5: 什么叫没吃着啊？听我说，你人家老滚干嘛呀？这两个孩子刚刚好，这老滚还没同意呢。你不想抱孙子了？
8: 喝酒了，他也别吵了，我进屋冲个凉，冷静冷静，
5: 冲个凉，你到江里边冲个凉吧。
8: 哎，
5: 什么？
6: 不，这哪个意思吗？哪个意思？这不是耍我吗？
2: 爸，我说那麻说他没这个意思。
1: 哎呀，你是了解老麻的，他这人就嘴巴讨厌了点。心眼没那么坏、
6: 啊、他不坏，他不坏，世上没坏人了就。
1: 你想一想啊，他马永兵的儿子和咱姑娘现在是这种状况，他会故意来气你？
2: 嗯
1: 啊，他会故意让你不高兴，然后阻拦他儿子和咱们姑娘好？
2: 就是吧，你想想啊，马叔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咱们家吧？
1: 对，
2: 他肯定是想来跟您和好的，因为这是赔罪的意思。
6: 这是赔罪吗？这明摆着是我的罪吗？哦，儿子撬了锁，老子拿了一堆锁给我，这不是耍我吗？儿子老的路一样的，坏透了。
1: 我觉得他没你想的那么坏。
2: 刚在民宿的时候，我看孙哥被徐凡云给骂了，那叫一个惨。
1: 哎，人家这个项目大，事情又复杂，他这压力是够大的。
2: 主要啊，孙哥有好多事情，那原本都跟徐白云汇报过了，结果徐白云自己忙着忙着给忘了，那回头把人骂一顿。我现在看到孙哥啊，我就老想起我在城里刚开始打工的那几年，那每天醒了，不是这个领导骂，就是那个领导骂。但看到徐白云吧，我又想到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每天不是忙的忘了这个，就是忙的忘了那个。
1: 你辛苦啦，不过上坡路嘛。大家都不容易。
2: 是，现在到坡顶了吗？直叔，你帮我摁一下，我接不了。喂，直叔啊。
9: 秦昊，我跟你说个事儿，菲拉达的事
2: 儿。啊，你说。
10: 工作进展到现在呢，事情太多，太复杂了。徐总和小孙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又一直找不到配合分担管理工作的人。
2: 哦，是，他们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10: 这想找到有责任心、有能力
9: 又愿意扎根在悬崖村的人实在是不好找。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事上的失误了。
10: 我怕接下去啊会越来越乱。
2: 对。

0: 老妈大哥，你来了呀！啊啊，
1: 妈来了，
2: 你怎么来了？来，
0: 上午上课查去。
2: 哎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1: 别管，
0: 把这个给你爸爸，
2: 给我爸。
1: 再坐会儿。
2: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1: 哎哎，再坐。
2: 慢点啊！
1: 哎哎哎。

0: 支书，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呗。
1: 我还是希望啊，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2: 分担一下管理压力，跟村委会呢对接得清晰一些。
3: 当然啊，决定权在你，我只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0: 不是支书，我还有民宿那边。哎呀，
2: 民宿那边不是还有昌普呢吗？
1: 我相信昌普的管理能力，他应该能管理好的。
2: 再说我也不是一直让你在这边，您还可以回去管一下民宿嘛。
0: 那也说不过去啊，那一开始我拉着昌普搞民宿，那回头
4: 弄一半我去菲拉达了，我这怎么跟他交代啊？
1: 你想想啊，秦昊，菲拉达的项目做好了，那游客量肯定会大增啊。
2: 那到时候你们这个民宿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昌普，我相信他会支持你的。
1: 不行的话我去做做他工作。
0: 那别，还是我先跟他说吧。你一上来你就出面，那回头他肯定不同意。
1: 好，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哎，你还可以跟月亮商量一下嘛。
2: 菲拉达这个项目对悬崖村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所以你真的慎重考虑一下。
0: 行，我知道了，支书。哎，这通电话纯属巧合，我没有之前跟支书打好配合啊。
5: 那是你想多了，我还真没这样想。
0: 没这么想就好。那这个事情我到底咋个办啊？
5: 你怎么想的嘛？又不是请我去做助理，我哪晓得咋个办？
0: 我就是觉得呀，他们那些东西我不懂，那我过去也只能协助做一些基础工作。而且我还担心给人搞砸了，但要是不去吧，万一这个项目真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这前期的努力不全白费了吗？
5: 主要是你精力够不够用。
0: 精力倒是还行。
5: 那你就自己定嘛。
0: 怎么就我自己定了？人支书刚刚都说了，这事儿得跟你汇报汇报。哎，
5: 当面说瞎话，我听见了，人家百合姐明明说的是跟我商量，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汇报了？
0: 那是一个意思啊，这事情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做。
5: 那我不准呢？
0: 那就不做了，我真不做，你不批准我肯定不去。
5: 好了，跟你开玩笑的。总之呢，你过去之后就边做边学，别让百合姐失望。
0: 不是，这么容易就同意了吗？
5: 不然呢？
0: 你看我找的这女朋友啊，温柔贤淑，通情达理，善良大方，
5: 还有呢？
0: 可爱美丽动人。
5: 还有啥事儿说？
0: 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吧，有一件小事。就你看这个你哥那个人哈，我也拿他没办法，他那个暴脾气。你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不是，你真得帮帮我，要不然他真会敲爆我脑壳的。
5: 电话拿来。
0: 啊？那民宿咋办？
4: 是他拉我一起来做民宿的，他自己先跑了，那算哪门子事嘛？
5: 哥，你先别着急，秦昊过去找你，跟你当面详细说说。
0: 行，别说了，说了就散伙。你看，我就知道昌普他是这样。
5: 你好好想想，过去跟他说清楚嘛。
0: 这咋说呀，你们这一家人那脾气倔起来滚叔跟昌普那脾气倔起来确实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
5: 好了，你快点去吧，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
0: 那不行，那不能我一个人被敲，我得找一个人陪我一起。
5: 没门。
0: 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艾草现在应该下播了吧。
6: 那今天艾草和小六的直播间就先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有关爱，谢谢大家。哦对了，在我的主页还有好多我们当地的宜秀苗秀，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主页去多帮帮忙看一看啊，谢谢大家，爱你们，爱你们。
7: 你怎么过来了？
8: 爱你们哟！
7: 这个节目效果，你这样演这回就麻死了。我
8: 跟你们家凤弟说你越来越恶心了。
7: 啊呸！你过来干嘛？
0: 哎呀，我来啊，是找你来帮忙的。
9: 呀，真怀上了？
10: 那还有假？
9: 哎呀，蜂蜜太为你高兴了，你看看，石家还说那药不好使，说人鸡屎鸭屎味儿，不说了吧，猴屎。
10: 思月，真的谢谢你啊，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
9: 你等一下啊，
10: 咋了？
9: 腰酸，下坠感，妊娠反应减弱，
10: 啥意思啊？
9: 我这有先兆流产的风险啊。
10: 先兆流产，四月，我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咋个办嘛？
9: 他确实有这个风险，你应该要注意一点。大夫不是写了吗？建议卧床休息，保持情绪稳定，补充黄体酮。
10: 那你说这会不会是跟我每天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有关系啊？
9: 你先别激动，你先坐下啊，保持情绪稳定啊，
10: 稳定。
9: 没有一个孕妇像你这样。脚底下像踩了风火轮似的，孕早期你真的要注意。
10: 我这回一定注意。四月，这件事儿，你别告诉吴艾草啊，我怕他着急。
9: 那你就在家卧床休息，重活累活少干，知道了吗？
10: 我知道了，我一定听你的，好好休息，卧床。
9: 要不然你把这个轮椅借给我吧，我每天坐这个轮椅上下班，我动动脚就行了，我在那儿坐着，这样最稳妥。思雨，你借给我。
10: 咱不至于，你把你的性格收收比什么都强。封闭，
9: 你情绪有点太激动了，影响胎儿，知道吗？
10: 哦，冷静一点啊，我太激动了哈。哦，情绪激动收一收，调心。你说的对，思雨，
9: 别那么激动啊！
10: 对，我必须得听你的。哎呦，我得养胎。哦，真的是。
9: 哎，你慢点儿，注意点好不好？
10: 四月啊，我太紧张了。哎，
9: 我知道。不过恭喜你，是好事儿啊。
10: 稳定一点，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7: 我不去，
0: 你信不信我踢死你？咱俩必须得一起去。
7: 哎呦妈，秦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别的什么心眼？到时候我要再去了，你们两个打起来，拉我当垫背的，再给我衣服再给我扯烂了，我不去。
0: 那都不重要，走走走走，出发了，走走走走。
7: 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
0: 那怎么着？我给你跪下，走不走？
7: 哎呦，人家好怕怕哟。
0: 不是你真是越来越恶心了。

0: 老师，我画完了。
1: 这么快？
2: 绿绿的山，蓝蓝的天上一朵云。
3: 你那就是偷懒，所以才快。
0: 胡说，人家轩宇老师给我们看的有些油画不也是这样的吗？
1: 要老师都说了，觉得哪样好看就画哪样，想咋个画就咋个画。
3: 那我还可以偷更大懒呢。月亮老师，是不是我在图案中间画两个圆，就说这是大眼画，两个鸡蛋？
4: 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有个建议啊，你可以画两个更大的鸵鸟蛋，就偷更大的懒了。

0: 这是在地里走秀，这会不会土了点儿？你们看，这孩子们的笑脸跟庄稼地多和谐啊！
1: 这和谐是和谐，可是这走秀总是应该在舞台上吧？
0: 我们之前一直想的啊，都是很常规的模特走秀。

0: 久，但对于本来就不是模特的我们来说，土地才是我们的舞台啊。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土地里长大的，只有站在地上，大家才能这么自由惬意。笑得这么灿烂，
1: 是啊，你看看这小崽子笑得多欢。
2: 艾草有好多张昌普和青蒿在地里笑得特别开心的照片，跟这差不多。哎
1: 呦，他们三个是小时候就是太多了。有一会儿他们偷萝卜，被人家啊撵得满山跑，结果关键时刻你知道吗？青蒿那鞋就不争气，就给陷到泥里，拔拔不出来。结果回家被他爸一顿胖揍，我脸都没皮，拦不住。
0: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的荒唐事还少吗？
3: 昌普，昌普，昌普，昌普！哎，你别走啊！别！哎，你别干什么？放开！要不然撞你了！哎，把钥匙放给我！哎，
4: 哥，
3: 不是。
4: 不是昌普，伸手不打笑脸人，他真的过来跟你道歉，你听他说。
5: 不压床。我问你，如果当初你也入股了民宿啊，他转身就跑到辫子姑娘那打工去了，你答应吗？你看你也不愿意是不是？所以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这天上地下就他妈青蒿一个人呐。
6: 不，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啊，
5: 民宿你也管，你管得过来吗？
7: 那可以管得过来呀，不是你还有你跟小勇吗？你看三娃子那把我的消毒公司张罗得多好呀。
5: 这不是张罗的事儿，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做法就跟你当年一模一样，说走就走，只顾自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
4: 厚颜弃子，不是个东西。说得好。哼，
6: 是这样啊，咱们先不说以前，我们就说说现在，好不好？好不好？
4: 怎么了？你自己做得出，你还不让别人说了？
5: 你给我回车，你带着。哎，你给我站住！
6: 是这样的啊。那天呢，孙哥被徐白云骂成什么样你也看到了，他们确实是忙不过来，而且支书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去。你也知道，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我们村最大的项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人家确实需要帮忙呢。
5: 哎，我理解的，他们是需要人，但是有的是人啊。
6: 那招人是需要时间的呀，百合支书说了呀，现阶段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哦，
5: 天菩萨听见了吗？啊，这地球缺了麻青蒿它就不转了。哎呀，你以为你是哪个啊？啊，
6: 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那少了半个麻青蒿，有你在，那民宿不照样能转得下去吗？
5: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就
4: 滚！
5: 要是给我。小心我敲你脑袋。
6: 哥，
5: 滚！
8: 这好玩是好玩，可是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
1: 而且问题是在谁家的地里走呢？对吧？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这都是事儿啊。
0: 我觉得只要我们先统一了思路，可行的话，可以让百合姐去协调一下地。再有呢，就是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地里更好走一点。
1: 是月亮，我觉得这在地里走。可能还是没有舞台上走的感觉好呢。
2: 我也觉得是在舞台上走，然后咱们再租点什么那些灯光，晚上也走，你说那多有感觉呀。
1: 而且吧，你说到时候不光是咱们附近的村寨的人要来，还有很多是从城里来的游客。有些游客他就爱穿高跟鞋，那万一那高跟鞋一陷到泥里，就跟青蒿小时候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多尴尬。
2: 对，好多服装都会拖到地上，你说沾一地泥那多难受啊。
0: 是，但舞台的话呢，还是常规，不够创新呢。
2: 那咋个办嘛？
0: 我们再想想。
4: 看看昌普那倔得跟头牛一样，怎么拉拉不回来，这臭脾气。你俩也是啊，跟你俩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好能好的穿一条裤子，像
6: 抛弃妻子不是东西。
4: 我说我不来，我来了你也骂我，他也骂我，两个人对着我一块使劲，整得我跟猪八戒一样里外不是人的。你但这个事儿不要影响咱们两个的情感，我是永远会站你这边，青蒿。
6: 你不要再

0: 跟昌普聊这个事情了，我不需要你帮忙。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找月亮。
1: 你把我送回村里吧。
2: 滚！你不能把我扔这里。哎！
3: 你月亮跟月亮也骂你，不是东西。

0: 干啥去啊？
1: 打酱油去。你呢？
0: 哦，我回家。哦，
1: 老麻他，老滚他。
2: 就这种其实挺好，你看，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嗯，
3: 这下面再来点。
4: 过。
5: 哎，秦昊，你咋来了？
4: 我。
6: 你问的新奇麻姑，你说他咋个来了吗？
1: 哎呦，我这脑袋，快，咱们内部这些布料。对吧？赶紧去看看，是吧？
4: 我姑对我好，
1: 赶紧的，抓紧时间啊！
4: 谢谢二位啊，
1: 过了好久了。
4: 谢谢
1: 来，哎，布料你们看了没有？对，赶紧的，抓紧的。
4: 你看看我这人品啊，都给我创造空间呢。
2: 行了，别贫嘴了，你来搞哪样？
4: 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在忙哪呀？
2: 肯定是被我哥给收拾了。哎呀，
4: 我这什么都没说就被你给看穿了，你说我这婚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2: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日子啊。
4: 那不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2: 好了，别贫了，我哥到底咋说嘛？
4: 哎，说不通，我把艾草都叫过去了，那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们一顿骂，就差敲我脑壳了。
2: 早晓得会是这样。
4: 哎，我就想着万一嘛，那你都同意了，他那儿现在倒给拦住了。
2: 我哥跟我想的不一样吧？
4: 你说同一个爸妈生出来这俩孩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
2: 怎么大？
4: 那你格局大，颜值高，那他呢？除了年龄大以外，啊，没有任何优势。
2: 你小心被他听到了敲你脑壳。
4: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
2: 那我哥对我比你对我好，咋个嘛？
4: 那可不一定，那以后我肯定对你比他对你好呀。
2: 行了，那你打算咋办啊？
4: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说不动他这个死脑筋啊。
2: 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2: 找我嫂子。
4: 四月。嗯。他能拗得过程普吗？
2: 你也太小看我嫂子了。你仔细想想，我哥那犟脾气，他们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那是为哪样？
4: 那不是因为程普把四月拿捏得死死的，所以他们日子才过得这么稳当吗？那这样，你给四月嫂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要不对，让他为了我们村多出出力。嗯，我打嘛？
2: 求我啊！
4: 我求你了。
2: 就这样。
4: 那媳妇儿，回头我给你绣个包。
2: 谁是你媳妇儿了？
4: 那马上就是了。
2: 你给我绣哪样的？
4: 你喜欢哪样的，给你绣。
2: 我要打字绣。
4: 打字？我我回头问问我姑。学一学。
7: 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老麻给说动了，你说老滚他，那老滚的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呀？我说过他的，
8: 你说的有什么用啊？他从来不听你的。
7: 哦，那倒是。哎，你呀，得拿出点态度来，不能一直让他这么霸道。就以后秦昊和月亮。真的被他搅黄了，你高兴吗？秦昊是个男生还好说，月亮可是个姑娘，再这么拖下去，难过的还不是你们老两口吗？
2: 我晓得，我晓得。
7: 哎呀，你不能光晓得呀，你得加把力，好好说说老滚。这结呀，早都应该打开了，他们俩本来就好。搞得我们俩现在说着话还得躲躲闪闪的，就像特务接头一样，这哪跟哪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是是。好吗，嫂子，你帮我们跟我哥说说看呗。嗯，好，等你消息。好。
9: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的含义，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无闻付出的伟大女性。你说我这要没了你，我该怎么活呀？
2: 别耍嘴皮子了，你的事倒是有眉目了，我这边才是真的愁呢。啊？
4: 怎么了，媳妇儿？
2: 我想把村秀做到田间地头里，这样才接地气，更有村味儿。但刚刚麻姑和凤碧说，担心太土了，别让游客的高跟鞋陷到泥里去。啊，
4: 那确实好像不是接地气的问题，有点接到地底了。
2: 他们说的呢的确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如果按照常规舞台那套来做的话，哪还有创新，哪还有吸引力嘛。
4: 哎，要不然这样，等菲拉达建好了之后，你们在菲拉达上走秀。咋了？
2: 我说是接地气，不是接到天上去。
4: 那接天上怎么了？电视里不也天天飞来飞去的吗？我们不仅要飞，我们还要穿着盛装，从菲拉达上挂着钢索唰一下飞下来，想不火都难。
2: 你这个人吧，成天胡说八道的，但是的确让我没有那么郁闷了。
4: 那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使命吗？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啊。
5: 今天你跟千豪吵架了。
3: 你这王八蛋，恶人先告状。
5: 月亮说的。
3: 月亮说的。
5: 嗯。
3: 月亮他同意吗？秦昊给辫子打工了。
5: 月亮说了，徐白云是看了你们掏蜂蜜的视频来的，哎，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你应该多支持人家呀。
3: 支持人家？那谁支持我呀？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那么多艺人，缺了他马秦昊，这地球就不转了。
5: 秦昊跟徐白云公司的人跟咱们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熟，方便沟通嘛。而且你也知道现在从城里招到咱们农村找个工人有多难，是不是？哎呀，
3: 你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晓得当初他没钱的时候，何叔都要把自己的家底子掏出来给他了。哎，我才同意入股的，现在倒好，民宿开起来了，他自己拍拍屁股给富婆去打工去了，这像话吗？嘿嘿，
5: 那你要有这本事，你也让富婆找你当助理啊。
3: 我呸，我才不给人家当伙计呢，恶心。
5: 哎呀，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啊。
5: 我是觉得人家秦昊没什么问题啊，民宿你帮着看着，小勇他们又那么能干，还能上攀岩馆再多挣一份钱，挣票子修大房子娶月亮，哎呀多好。
3: 他是娶月亮做梦吧，他有我在他休想。
5: 哎呀，
3: 李思月，我是你老公啊，你怎么净替人家说话？
5: 本来就是嘛，高粱马上收好了，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了。秦昊上外面多叫游客回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吃旅游饭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一起挣钱多好呀。
3: 不行，我有点担心。
5: 月亮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子？
3: 哎呀，不行就是不行。
5: 哎，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就这么定了。
3: 哎，李思月，你
5: 咋了？
3: 你不对，你上车小心点，这裙子容易刮了。那快，
5: 那么定了啊。
4: 其实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一条路想不通，我们就换一个办法嘛。那办法总是有的是嘛。
2: 嗯，我再多想想吧。
4: 嗯，多想想我。
2: 烦不烦？我说正事呢。
4: 我说的也是正事啊，我跟昌普和艾草都说过，我现在唯一的正事就是你一个民宿。
2: 你看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事，那也不怪我哥生气你去帮徐白云了嘛。
4: 你不气我就好了，至于你哥，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哎呦，四月是吧？
2: 气叫不？
4: 我应该那
2: 嫂子。
10: 月亮，
2: 哎，
5: 你跟青浩说他可以去辫子老总那上班啦。
2: 好嘞，谢谢嫂子。
5: 哎，
4: 不是，这四月有点办法。
2: 嗯，
4: 我原来一直以为昌普是一个倔牛，那没想到四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你有点意思啊。
11: 哎，我干啥？凤飞，你看，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你看看看，你看，喂，
4: 马秦昊，太牛了，
3: 咋了？
11: 找我。

0: 不行，去找思月是吗？
1: 不是我找的呀，
2: 不是你找的，是谁找的？
1: 那就月亮给打电话。
0: 那不是你跟月亮说，月亮能告诉思月？
1: 不是，是这样的，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啊啊，让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那你也知道，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哎呀，
0: 你可真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
1: 我眯着眼，我没睁眼。
3: 滚长谱啊！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
0: 行，有机会收拾，等着啊。
1: 别，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看看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他说了啊，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人流量多了，对我们民宿也好，什么都好。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比你成熟。哎，
0: 你干啥呢你？
3: 人说的有道理吗？
1: 快点去，你到底是想对他动手还是想对我动手？你吓我一跳，我看他不顺眼。他说的时候你点什么头啊？
3: 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是不是？
1: 是啊。天菩萨，
3: 怕老婆，
1: 救命啊！快来吧！
3: 你别喊了，咱仨谁也别说谁了，全是怕老婆的种。
1: 啊，对，啊，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

0: 你回去吧，他不会来的。
1: 不会来？你怎么知道的？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
0: 我可没有啊。
1: 反正是啊，你一天不回去，我就在这守着。不是，哎呀，你看，你看看这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是啊。
2: 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嗯，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
3: 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特别有诚意。
2: 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
4: 啥我的功劳？那都是大家的功劳，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
2: 是，
4: 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
2: 调整菜的分量？
4: 你看啊，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一家三口点俩菜吃饱了。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
5: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你看，分量大，说明我们实诚啊，是不是？
4: 对啊，实诚这点没错。可是你反过来想啊，大家现在出来旅游，那不光是用眼睛看啊，那还得用舌头品。现在人出来吃饭呀，不像以前了，要求吃饱，现在得吃好，还得尝个鲜。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那不就上来了吗？对吧？
2: 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他是觉得啊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但是这样的话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
3: 说的对。
4: 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这样客人就能用跟以前一样的价格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那到咱们这儿，那所有的美食，那不就全尝遍了吗？
2: 哎，那就先这样吧。哎，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把价格也调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要跟原来一模一样。
4: 那你放心，那在村里头呢，我也是一个村中明星啊，简称叫村里。能在那儿的小质量，咔咔的。
5: 有胖哥在呀，餐饮这一块交给他就放心吧。
4: 那是那是。
6: 哎呀，麻叔来了。
7: 爸，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儿呢？
6: 妹妹啊，说点以后该怎么发展。
7: 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
6: 没没没，聊完了，聊完了已经。
7: 行，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6: 哎，好嘞啊，拜拜，胖哥。哎哎哎，
7: 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啊，正好我碰上了。哎，元丰的，哎呦，知秋的。
8: 哎呀，谢谢隐隐。
7: 哎，这儿我不能坐吗？
6: 啊，可以可以，你想。

0: 坐就坐啊。爸，你咋个来了？
1: 我不能来吗？我也是大股东啊。
2: 就是，看你这话说的，
3: 这老吴还是马叔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还是昌甫会说话啊，不像你爸爸。
2: 马叔，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那
1: 昌甫啊，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各论各的啊，不妨碍，不妨碍。

0: 爸，爸，哎
1: 呦，来了吗？来，在哪儿？啊？
0: 你回家睡吧，在这儿多不舒服啊。
1: 不是，我在这挺好的，我等着呢，拿了锁我等着。
0: 啊，我上楼查资料去了。
1: 啊，那好啊，你去吧，你去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事儿。
0: 他真不敢来。
2: 就是拿锁头的事儿，你说他锁坏了，应该一把锁头。我作为他的家人，我是不是应该得赔？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没别的意思。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麻叔啊，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没有啥别的意思。
4: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老爷子，你先打住啊！你今天到底是来闹哪样的？
4: 我没闹哪样啊，我就是想过来看一看。
3: 你是不是想去见月亮？
4: 你不想去见吗？
3: 你是不是想见月亮？
4: 有点。
3: 这样，咱们今天先不去，好吧？你不知道那管叔啊，他最近老守在月亮的屋子里，一会儿去了碰见了又闹起来怎么办？你知道，你等我过两天，我找个机会，我给这个管叔的气儿给捋平了，我们再去看看，好不好？

0: 好壮观啊！
1: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0: 它是有300多年，
2: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3: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4: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霞。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高兴。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吃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
4: 谢谢。哎，二位
8: 啊，
9: 问一问能发枪吗？
4: 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3: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4: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9: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1: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强强王了。

0: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2: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走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前进。

0: 右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
1: 3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东陵地里响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
0: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区中队，

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切。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女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
2: 八个亚路的呢？
0: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盗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2: 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1: 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子通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打土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三更天了，今黑夜算过去了，
1: 可不能麻痹啊，有动静吗？
0: 没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0: 不行，
1: 办不到。
0: 第二，
1: 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3: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4: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1: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5: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

0: 既翻脚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我擦外边了，你擦里边了啊，富宝啊。

0: 来出来玩一会儿来。
1: 说，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小飞，
0: 啊，上来，上。
1: 喂，不要打架啊！
0: 耍赖皮，
1: 耍赖皮。

说下来吧，下来了。哎呀，给拿抹茶盆吧。啊，上厕所啊，进进吧，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老侯们，你过来，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了，走，上去。

二年那是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单据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吃吧。河南水煎包好吃，再埋过了两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学习富婆也不吃了，富婆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婆吗？
2: 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
0: 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婆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他再吃。富婆吧，他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他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他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他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
2: 大脸梨，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嗯，这腮帮子给我腮帮子一样。
0: 小梨吧，很粘人。小梨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富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小丽就一直养着了。小丽看起来老实，欺负富宝，对富宝不行。富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床睡觉去，快点。两家半活嘞。
3: 啊，那你先完了给我来电话。
0: 好。
4: 人家我煮蛋蛋蛋蛋不够啊，就是烧的啦，烧的啦。哈哈哈哈哈。你看他的脑
0: 袋，我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把你们卸下来。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活嘞。关键是你在后面压着嘞，是卸不了。
4: 怎么干？我们已经说这话了。

0: 喂，温总，
1: 到哪个卸货了？
0: 哎呀，卸货，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迪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
1: 4点。
0: 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厨房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马上你再完了，我给你卸完了都。

0: 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丽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
1: 捡来的
0: 啊，捡来的流浪猫。走着写路啊，
1: 流浪猫，
0: 流浪猫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蒋梅一天还要卸三家，估计危险能卸得完。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啊，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都走都走，看一到收费，他都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快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他准得很，一到这边交费就几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
2: 130号，号左直行。
0: 3086。
2: 号左直行，上坡。
0: 4500块钱的油，7400多，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接油不盖油，这个钱省下来。还能够门，
3: 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虽然缓慢，但我们还在前行。

0: 吃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啊，小小丽来来，啊，小白也想下来了，啊，你想下来来，小丽，你这是脚踩两只船啊，这是，哟哟，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啊，光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还这哪是像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1: 我也不管了。
2: 你怎么？
0: 哎，每次你夜里撞，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3: 没有加班的，你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0: 你们不掺和，他们上哪里装、
3: 啊？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3: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吗？
2: 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你争玩。
0: 那啊，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啊、哦，真的。
2: 那搞不。
0: 福宝，福宝，臭，臭嘴。
4: 怎么安排卸货的？
0: 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5: 还得给工人买水。
0: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只想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消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谁想

0: 凶你两句就凶你两句。希望上车吧，你下来，来，快下来，来，过来，快点。今天十有八就装不好了，有可能是明天了。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白总，下去玩玩。坐好，对，白总开车了啊。哦，哎呀，厉害厉害啊！配合得好，配合得好。哎呀，白总厉害，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1: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狼洞。
0: 哎呀，好了，前一24秒里。
2: 不准下去啊！
0: 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咱谈不上。那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富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下你也扔不掉。富宝那个上车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晚上好呀，李总。第一次开直播，你也紧张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还不会操作。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猫条？给拿猫条吧，给小丽拿猫条。哎呀，哟，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参见卡车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大姨，有点气愤了。
1: 先知道会被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
2: 好了，给我拿做虾米粥。
3: 尿了
1: 啊！
3: 每次没干过这事，我这不是还一直。
0: 小梅。哥，带上吧，上课边上吧。

0: 下来，下来。
1: 没货就回到这次出租房了，在这里等。有时候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
0: 一个人孤独的要死，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2: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喝上，你喝上，谁脏了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啊？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还你那么大脾气，谁养你？臭脾气！
1: 哎，老尹，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客观庄
2: 啊？啊，应该是。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叔伯？咋欺负大姐了？啊？哎呀，抱抱叔伯。嗯，刘叔伯啊，那卸完货咱就带你去看看哈。叔伯，这不行，快上车去去。
1: 你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我叔伯，马上就到了。
1: 哎呦！
0: 看一下这个猫咪怎么弄的，那晚上肚子欺负的厉害，然后你看现在它开始吐了。
2: 宝宝，它多大了？
0: 真不怕，4岁了。
2: 它疫苗有没有打过？
0: 打过。坏了，就最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快点，宝宝，坚持住，给我宝贝喊嘛，乖，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叔伯，
1: 一直在吐。
0: 这吐里有血吗？鼻子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叔伯。

0: 哎呦，这那么突然，我的天！
1: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

0: 修医的费用是不用钱
1: 的。那好，那谢谢。

连生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做成猫了，再做我的鱼。记住我的气味，都得做人。

给他按摩一下，他喜欢。来点手湿的。给小朋友玩玩来。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早点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你挂了吧啊。哦，好，乖得很啊。再见，再见，再见。

0: 吵架了。
1: 爷爷，
2: 嗯，
1: 说，
0: 啊，好，爷，好，拍正，小宝，
1: 爷爷，
0: 哎，
1: 爷，
0: 小宝，我的乖乖吃的真肥，
1: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3: 我也摸小白，
0: 啊，摸小白，行了吗？给老爷亲，给老爷亲一个，哎呀，亲的很，
1: 爷爷，
4: 爷爷，你的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
0: 嗯。
1: 福宝死了。
4: 那福宝。

从交了福报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二十四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是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着村里有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活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欺辱我

0: 会能，那会能今天这一步，
1: 也算满，也算满足。
2: 好嘞，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3: 好好。
0: 哎，沏茶，沏茶。来，再来。
1: 啊，那走那人民路那边儿，离芙蓉里那
0: 儿。嗯，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4: 啊。啊，你。我在就这样
0: 下肉呢。好好好，啊，好。
5: 冒楼不都冒楼的吗？你看。
0: 啊，楼楼啥楼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俺现在屋里了。
6: 嗯。我也你身体还差不多。
7: 那你比那8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6: 是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一点啥都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7: 不来了。
6: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再坚持个2-3年，我都回来了。
7: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6: 这能动了，你能出去能挣着，干了你。嗯。
0: 哎，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2个小时也差不多。
8: 14:44。
0: 嗯。啊。
8: 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
8: 右转。
0: 他这个小三花就是钻人家汽车壳子里边去了吗？就去逮的就是他。
6: 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救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跟富婆长得差不多。藏起来了。
9: 能吃吗？能吃吗？来，你摆好电动机，摆下好了。
6: 对不怕不怕，
9: 我在吓他。
6: 有点胆小。
9: 我就感觉不吓人去。
10: 我想养这只猫。
0: 养这只猫，好。小贝，上车吧。
6: 走了，走了，来，好了，上去吧。小丽，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就车上有安全感。
0: 要不你也抓个老鼠吧？不要。啊，你给小白玩吧啊，小白跟你的关系好。

上床睡觉，小贝。刚才报修了呀，他给我报错服务站了。走走走。

0: 来来，抚妹抚妹抚妹，来握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来还站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好了，歇会儿。嗨，hey, 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面，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
1: 这是小李的那个运动相机，
0: 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来抱我抱抱我抚妹，来抚妹是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也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2: 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
0: 嗯，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啊。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正是端午节、啊。
4: 端午
0: 哦，谢谢谢谢啊。你也知道我在这边停吗？啊，你刷到过我？
4: 今天
0: 刷。
4: 然后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干。
0: 对，明天我六点就走。
4: 我今晚
0: 找。都在这上面。他如果挣扎，就立马松掉，别抓到你了。
4: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羊嘛。小狸，我喜欢小狸，一人一只的，抱回家。
0: 一人一只抱回家。
4: 它好乖哦。
3: 它不会爬上来的。
0: 啊，对。
5: 我们家的猫好可爱，
0: 是吧？在你这儿还撒娇嘞，看到没？
4: 啊，小狸一直在
0: 赖皮，小赖皮，小白是赖皮，小狸要走了啊！好好，来我来，
3: 它看到小白走啊，
4: 它也走，
3: 看到小白走，它也走了。
4: 好了，
0: 好好好好，
3: 这个凳子还热的。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3: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不然
0: 感谢感谢，
3: 很累啊。
0: 好，拜拜啊！
4: 会再看你们。
0: 好好好好好，啊好，慢点慢点。好，再见。小姑妹上车，好。

不错不错，好吃。天来劲，天来劲，天来劲。睡觉了，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成那么深了，我带富美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真的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山，山有灵，万物生，
1: 有情气一样，
2: 那就摆下去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3: 下一点它就熟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0000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4: 爸爸，我那个很难穷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4: 从小啊，阿赌眼都有一条筋。啊，咁
0: 样。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尾指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泥虫养殖。
2: 猪云头，
5: 哎，细哥，
6: 哎，
5: 又有新苗啊？
6: 系啊系啊，
5: 今日啲苗靓冇？
2: 可以吧？2公分左右啦。一般咧，我哋都系养到2年。
5: 一开始咧，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0: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5: 泥虫是我们两港最受欢迎的美食，大家都喜欢吃大的，但我觉得小的都可以养大。
0: 深夜泥虫出动了，滩涂就是他们的餐桌，利用细小触指伸展在泥面摄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

0: 林家宏有八九年的养虫经验，是谢荣兄的合伙人。
1: 我呢就大概七十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0: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1: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2: 一般计我计深啊，
1: 大概二十公分左右就有噶啦。
3: 大条，
1: 我哋啱挖咗两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八十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0: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秀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1: 打算咧，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

0: 嗰啲地嘅腥嘅全部要挑出嚟。
1: 都话真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噶啦。
2: 因为佢有好多泥，又有沙，一般咧洗到八至十次。
3: 肩头纤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两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红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4: 有红树林地方抽回海水又干净，系嘛，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话，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种嘅闭源嘅功能。
3: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4: 佢有花蕾噶，里面有一滴糖嘅，有0.02克喎。好甜啊，系嘛？
1: 好甜。
4: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3: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雌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榄钱。
0: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榄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摘。
3: 榄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2: 只有几分钟就一攞佢就出嚟，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用三次水哈。
3: 榄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榄钱、姜片、料头，再煮两三分钟，新鲜滚热的榄钱车螺包大功告成。榄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榄钱干泡发，三五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榄钱猪骨汤。
0: 试试用啲榄钱啊，冇苦都味道都可以。佢咧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就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0: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1: 是不是很靓啊？我就好喜欢这里的第一道阳光，我成日想来，我老婆就说我傻傻地的。这里就是广东第二峰，也是叫石九岭。
0: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1: 个石韭菜就是生在这些岩崖边，不要看小它，是一种肉食同源的野菜。
0: 石韭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1: 过咗又会再长，就是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0: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石韭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2: 韭菜呢？
3: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0: 石韭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石韭，爆出辛辣香气，和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石韭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3: 食韭菜炒蛋，
4: 唔系啦，嗰个睇下到冇咁滑，冇咁香啦。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巡山喎。
3: 哦，小心点啊，走啲山嚟。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1: 小心路滑喎，我哋全部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0: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1: 在惠州病痛比较多，后来就回了老家的屋企，这里那些病痛什么都少了。
0: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1: 红嘅枝叶啊，前面跌咗棵树落嚟啊！
3: 知道，我睇到了。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噶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咧。
1: 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3: 哇！呢个风景好靓啊！
0: 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1: 呢座山就是真正的保护，半峰河真系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佢哋叶啊五针一粗，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生长，有种积极向上嘅力量。

0: 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眼啊！
1: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呐、啊。
3: 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3: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子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0: 看看那个白藓就经常看得到，叫白藓，叫白藓。
5: 有发的，咁啊，有似发拖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
2: 都
4: 有，
2: 我们都见过。
0: 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1: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摇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0: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二至三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熏落嚟啲时间，每日系熏到四到五个钟。嗱，呢啲腊肉而家瞓咗廿几日啦，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成咗黑色嘅。
1: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碳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0: 农村讲嘅就系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1: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十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0: 来干杯！
6: 腊肉很香，
2: 叔叔。
5: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1: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7: 拜祭是用慈姑，寓意着财丁兴旺。
1: 就是因为慈姑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姑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习水的慈姑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8: 树姑的叶呢，就像个尖条，一花呢有长叶的，有短叶的，在我村有600米的左右。
1: 邱雨欣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姑还是最近两年的事。
8: 他的村民种树姑，啊，对婴孩来讲，就是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白粉麦来去做个实验。
1: 慈姑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

0: 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茨菇是致命的。
1: 头前是整片，所以高温的时候啊，年代六六岁以下天气下降，两年了喂，降了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茨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茨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新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1: 有传染的，茨菇你种落去的时候，生长期要8-30天，会多用的，少用的，好娇气，好小气的，水啊各方面都控制的，所以种茨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茨菇的最佳采摘期，
1: 太难过了。大家爱锄的时候，苗爱捞个青叶后叶，然后来讲呢，锄上半天。
0: 挖茨菇考究技术，但想茨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1: 像你锄烂那个，准备就吃品了，就算卖都卖不到价钱呢。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2: 3-4块钱哪里有钱呢、啊？
3: 最少要5块钱以上，人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茨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1: 熟年的茨菇保鲜的时间很有限的。
0: 如何延长茨菇的保质期？
1: 今天爱上的老几年的茨菇放下来的冬库来，如果保鲜的久，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茨菇出售，人的价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手中来去带奶的，去社会的。
0: 独光村出产的茨菇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茨菇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茨菇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10分钟，再把自晒辣味铺面，蒸上20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茨菇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茨菇，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4: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合家团聚的序幕。
5: 大家辛苦了哈！
1: 身体健康啊，茨菇啊，又发又香啊，
3: 好香哦，混香辣。
6: 啊，我最想看看我哈。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茨菇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7: 在国外工作了6年，
8: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9: 森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10: 12间房。我哋老细好严格啊，做到有啲唔啱就会爆嘅，
9: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個食品安全。
10: 好。
9: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飲業有句行話，餐飲做得好。

0: 全靠手办眼见功夫，细节决定成败。在刘秋煌的亲力亲为下，餐厅的订单越来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2: 是啊是啊，
1: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3: 左耳王，
4: 脚是王的，那毛是王的，
2: 有须的，三黄色的。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2: 好靓哦，
5: 今年数个可以啊，
2: 好饱满，
5: 好睇着，哎呀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2: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煌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心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煌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6: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7: 祝新郎新娘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煌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1: 今天我的松糕豆腐香，外香肉嫩吧，好靓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的，爽滑香。春沙银珠插汤，暖胃养胃。
0: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8: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它是很漂亮的。
0: 刘百臣，双教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8: 鸡笼顶是我们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面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面就是一片森林。
0: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十二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8: 山脚下就是我老家黄岗村，那度最出名的就是沙姜。
0: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臣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

0: 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江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臣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1: 这样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浆种。
0: 四月，趁着雨后天晴，就必须抓紧播种。
1: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
2: 甜了哈。
1: 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0: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臣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1: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呢啲就系沙姜嘅花，六到九月佢系不断咁出嘅，即系代表佢嘅长势好好。
0: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1: 呢啲就系得咗沙姜瘟嘅沙姜，全部死晒噶啦。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佢会用嘅，闻起嚟系好臭嘅。
0: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臣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1: 呢一片咧就系我嘅沙姜地，好多人咧都笑我话我系种草唔系种姜，我只不过系希望佢安静咁去生长，唔被打搅。
0: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百芽升起。一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双脚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1: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种咗大概六十几亩，可能有十八万斤咁左右啦。
3: 百臣，
1: 哎，谢教授你好，
3: 你好，收姜啊，
1: 系啊。
0: 佘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十多年。
3: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黄色嚟咗，话佢哋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0: 新鲜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4: 这个姜都切完之后呢，就进入这个空炉里面，六个钟就可以出姜干了，每人的产出是80吨。
0: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4: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0: 沙姜的辛辣味儿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

0: 砂浆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砂浆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砂浆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1: 这个砂浆鸡饼八块八斤，
2: 这个很满足，真的很满。
0: 跨年夜，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砂浆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3: 饮咗气氛就嚟啦。
4: Hello， 老板，八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0: 慢火炭烤的八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八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5: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螺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甲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他最忙的时候。
6: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7: 香煎鱿鱼，花椒肚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6: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8: 好。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9: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螺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10: 口
9: 味
10: 是
11: 很香很香的。
0: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6: 我们巴马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12: 这个螺它可能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6: 大的绿螺长齿也轻，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0: 清水中放3-5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10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12: 好漂亮。
9: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浸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13: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一斤量。

0: 这样，有时候的半斤这样，有时候的三四条这样。
1: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0: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2: 有鱼没有？今早上都有鱼不？
3: 都
2: 有鱼留给我。
3: 哦，
2: 算不卖。
3: 好的。
2: 这就是板羊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1: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4: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1: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4: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直接要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1: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着氤氲而起。一家煎鱼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4: 就这个熟了。
1: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酥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3: 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5: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1: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3: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1: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5: 干杯。
1: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山川碧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粤北各类菌菇撑起当地农产一片天，粤西普通罗非成为渔民生计所在，粤东牛肉丸成为故乡的名片，东进西拓，北上中优，老广进行味觉实验，锁定你的乡愁，老广的味道之铮铮。

上，粤菜强调时令，不时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规矩，但看天吃饭，被动的

0: 徐喜家驱车50公里来到了曲江，只为寻找一种高山菌菇。
1: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海拔的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椴木冬菇。
2: 这个生态很好，环境很好啊。只适合菇类哦，这个整个螺坑的环境非常好。
1: 这个你种的冬菇啊？
2: 是啊是啊，
1: 我这里挺好的，这海拔应该有400-500左右吧。
3: 有，
2: 是一个利用这个好海拔高一些，然后有温差哈，
1: 还有它的生态，
2: 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
0: 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产效慢，但香味更加浓郁。身居韶关螺坑大山，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两个标准：八成熟，个体健壮。
2: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
1: 呀，长出来的，
2: 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籽实体要硬实一点的，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开模了，刚开，
1: 刚刚开啊，
2: 孢子也没弹，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这里面就藏有孢子的，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所以这个可以，
1: 好，放好先，
2: 阿志哥，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你联系我，打个电话给我，好吧？喂，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
0: 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4: 那是什么木材田？
2: 这是椴木的，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附状，看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提高产量的质量。
0: 四处奔波寻菌菇，培育菌种是他的日常工作。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香菇、真鸡菇、白玉菇、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深受食客们喜爱。在诸多菌菇中，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老广自有方法，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填满香菇，以鲜味取胜，无需太多花火，简简单单清蒸就好。此时肉汁和油汁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香气扎实浑厚，肉馅鲜甜干爽，尽显香菇王者风范。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保存期极短，但是在韶关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提升鲜气，和五花肉同炒，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广靓汤，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通过控制空气、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实现食用菌。

0: 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
1: 这个叫真鸡菇，也叫蟹味菇，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
0: 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
1: 厂房有30个库啊，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每天有进的库，每天有采收的库，出的库。方位，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灰树花哈。
0: 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1: 现在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这一瓶是谁定的？
2: 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
1: 行啊，只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
0: 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
1: 虫草现在怎么样？
3: 虫草现有的配方是稳定的。
1: 挺好。
0: 生态工厂每天出菇100多吨，流水线从不休息。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冷链发货，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1: 喂，你好。罗师叔啊，
0: 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
1: 好的，我过来啊，我现在开车过来。
0: 热爱只有一个理由，制造鲜美。
1: 哎，张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菇长得不错哎，
4: 还可以。
0: 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
1: 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你看，昨天产量，留开根部在上面，就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这个留在。
0: 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我们都很开心啊，小孩子又能顾上，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不错了，不错了，可以了。
0: 如何种植管理？何时才能收成？怎样分级定价？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
1: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
0: 在菌子的世界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
1: 杨哥，
6: 哎，你好啊，许总，
1: 你好，
6: 好耐冇见啦。
1: 新研发嘅微雪花生产版，哇！
0: 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好友强哥负责下厨炮制。
6: 入去整翻两味，
1: 整翻两味好。
0: 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灰树花，老百姓俗称五菇、栗蘑。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
7: 它会更加香啲嘅。
0: 灰树花肉质脆嫩，强哥用粤菜的料理手法上脆姜油炸。脆姜看似普通，实则复杂，要用盐、糖、鸡粉调味后，再加入适量水搅拌到柔滑无颗粒，才能放入灰树花上浆。灰树花要炸2次，中火炸到金黄，定型捞起，待油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复炸，外表挂浆酥脆，内里菇肉肥美，蘸上泰式酸甜酱，酸酸甜甜，鲜鲜嫩嫩，佐酒最佳。既然是菌菇专家提供食材，强哥自然不客气。最后的压轴菜是菌子大聚会，先把白玉菇、杏鲍菇、黑牛肝菌、香菇、黑松露切碎，灰树花丝条，然后将灰树花和各种杂菌依次放入油锅炸干，水分捞起，
7: 有点橄榄油，
0: 另起一口锅下橄榄油，摇住丝冬菇粒儿炒出香味儿，倒入菌子调味儿翻炒出锅。这是粤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浓郁口感的独门秘籍。
6: 哎，许总，
1: 哇，咁靓嘅餸啊，好香喎、
6: 啊！整咗几味啦，咁啊，依个咧就系用嗰个天妇罗炸佢，佢系要甜一甜呢个汁。

0: 試下先。今邊裝呢個係一片杏仁嘅，好香喎。呢個咧就係灰雪花咧就係炒腊味啦，食起上嚟咧更有一番滋味嘅。好鮮甜啊！
1: 係啊，最重要咧就係啲原材料要好。
2: 咁啊係喎。
0: 我今日咧就整呢個菇醬咧，阿許總你咧都可以做一個預製嘅呢個菇醬，
3: 慳翻煮餸啊。
4: 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三江汇聚，濒临南海，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罗非鱼独占鳌头，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80后的中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明天可以下网捕捞。大家一年的生计都在这几口鱼塘里。
5: 每次台风过来咧，我哋都会有个损失，
6: 所以我养殖种植好难讲啊，靠天命啊。
4: 天刚亮，一支12人的专业捕鱼团队已经开始做捕捞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鱼塘大小，他们把3张50米长的渔网拼接成一张大网，是为了捕获1斤以上的鱼。领队宁亚宗经验丰富，一边观察水中情况，一边指挥工人将渔网慢慢沉入水底，确保渔网把池底铺满，兜住鱼群。2个半小时过去了，众人开始合力缓慢拉网。突然，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
5: 咦，又系关键你哋作网捞咗到佢先有用噶，系咪咯？
4: 随着渔网逐渐聚拢，数万条罗非鱼即将起水。另一个挑战接踵而来。
5: 哎呀，你而家太多了。
4: 渔网里的罗非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容易供氧不足，导致死亡。
5: 跟住移回来冇得鳌头噶。老太有危险啊！
4: 经验老道的中金鱼连忙开启供养机，随后又拿来一桶补养神器，鱼群终于能正常呼吸，他这才松了口气。货车很快入场，准备装载今天的第一车鱼。
5: 做嗰啲罗非啊、烤鱼啊，就要过呢个啦，斤7左右，斤6、7啊，就要足够噶啦。
4: 这次捕捞了10万斤罗非鱼，大大超出中金鱼的预期。
5: 老板佢哋估算系6万几斤，从3部车一直派到第6部车咧，加杂晒10000斤都。
4: 在过去，罗非鱼销售主要依赖出口，大丰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但在吴川烤鱼闯出招牌以后，养殖户多了一条赚钱的通道。
5: 出口嘅话，价格一直好被动啊！政府啦，呢几年就搞个烤鱼啦，而制菜嚟讲，对我哋都有好大嘅帮助。
4: 捕鱼队立大功，中金鱼请来村里的乡厨给大伙儿做饭。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罗非鱼，新鲜的罗非鱼简单处理后，直接切块下锅煸炒，用姜豉调味儿。最后加入酸菜炒香。家常菜主打鱼肉新鲜嫩滑，酸菜馥郁爽口。
5: 喂，你好，陈总啊。
7: 老板你好啊。
5: 依家啱咗鱼啊，咗青鱼嚟。
7: 啊，好啦好啦，啊，赶紧送过来啦，等你鱼过来。
4: 刚刚捕捞的罗非鱼被迅速送到加工厂，陈颖生和同事们同步验收。罗非鱼按

0: 一斤和一斤半两个规格分拣出来，由质检人员抽样检测。
1: 这里杀这个鱼呢，这种品质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整体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没有什么黄肉嘛，那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非常适合做我们的烤鱼。
0: 过完质检关，新鲜捕捞的罗非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鳞和开背。
1: 我们原来大概一个小时要十几个人才能够做3000多条鱼，现在一台机器只要2个人就可以解决了，替代了。
0: 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集体送去滚揉车间。
1: 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是，一定要把控好啊，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
2: 是，好吧。
0: 经过240度以上的滚油热烤，罗非鱼外皮变得焦香，肉质依旧保持鲜嫩。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经过2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会在-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100分钟。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吴川烤鱼风味多样，麻辣、青花椒、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再来个泡椒风味。定期碰头试吃新品是陈寅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这次的泡椒风味由4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吃一口老广能辣的倒吸一口凉气。
1: 我先试点汤，
2: 我试一下这个汤。
1: 我试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
3: 很下饭。
1: 对，
4: 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你会更加酥脆。
1: 酥脆哈、啊。
0: 流程管理。规模运作，批量出品，质量稳定，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更不是向工业化的妥协。
3: 全香味好适合我哋唔食辣嘅广东人，
5: 味道比较好吃，就体验下你，就是太辣了。
3: 当然了，我一个人吃完一盘都没问题的哦。
0: 唯一改变的是食客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品尝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味道，才是买单的前提。在美食大省广东，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儿，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在翻滚的清汤中，一片肉只需三起三落就能让人吃得销魂。
6: 五花子、十等、十饼、吊龙棒、薄等、吊龙豆。
0: 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可以一次吃到超过10种的牛肉部位。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
7: 你看我直面一啤的，直面一下楼的，那几多嘴了的，那一个人那自动能下楼的。
0: 下手快准狠，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是行业里最年轻的老师傅林海平。他打破了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的定律，用20年时间把潮汕本地流行的火锅开成了全国闻名的连锁店。29年前，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

0: 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借来10000块钱，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
1: 做事是用靠口碑质量，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怎么不打火锅呢？就买了几个炉，就这样把娃娃给做起来。
0: 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靠的是诚恳务实。随着店里人气兴旺，林海平看到了商机，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
1: 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老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两兄弟一大家子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
0: 7年间，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
2: 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陕甘宁、云贵川，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是毛重，大概在700斤是最好的。
0: 吃草晒太阳，黄牛的生活很惬意。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幸福指数蹭蹭上涨，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但是自家的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
1: 他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他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口感。
0: 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可以用苛刻形容，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
3: 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商宰商送，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是每天从屠宰到餐厅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食客都有自己对不同部位牛肉的喜爱，但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每桌必点。
3: 我们一头牛呢，37%做火锅，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牛筋丸。
0: 20世纪初，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经过几番研究，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宽度4厘米的铁棒，30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3: 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以上。
0: 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爽脆爆汁，满口是肉。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直接上架烧烤，表皮紧缩，颜色加深，泛起油脂，焦香飘逸，再配上辣椒粉，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把牛肉丸切成10字中分，放在胡萝卜薄片上，大火蒸10分钟，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
3: 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我们20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大规模去生产，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
0: 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新鲜的后腿肉分3次运送到基地，切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变成牛肉、

0: 经三部分。
1: 你们看一下，中间如果有金的，密西中间把它寄出来。
0: 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
1: 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每一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它每天的工作量呢，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瓦子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
0: 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它就会变小。
2: 对，
1: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一般要撑，撑到五个，不要撑一两个。那
0: 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经过自动降温，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立刻进行速冻。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轻轻掰开，汁水瞬间迸发，鲜甜劲道，口齿留香。无论手打还是击打，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
3: 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是不是？
4: 但是我们申请到清蒸，蒸蒸熟已经下来了，你看
3: 不容易啊！花费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它拿下来了。
0: 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很平凡的邻居，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是最亲切的记忆，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在寸土寸金的顺德，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
5: 景哥，呢度好正喎，养紧咩嘢啊？
6: 养好多嘢噶，我哋有鸡啊，有鱼啊，有鸭啊，有鹅啊，系咪先？
5: 顺带啲人都捐窿捐罅搵一两嘢食嘅。
6: 唔会即系带你睇下嗰啲鱼？
5: 哦，好啊。
0: 今天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丽梅又到当地名厨建哥的农庄寻找好味道。
6: 嗱，好多鱼啊，有大鱼啦，有玩鱼啦，有鲮鱼啦。起码钓廿天水嘅，咁啊啲鱼咪瘦身咯。玩鱼嚟讲咧，我哋就八姜嗰个盐水蒸。
7: 好啦，啊，打雷蒸啦，食嗰班人味啊，系。哎，呢只靓嘢系嘛？走地鸡啊！
6: 即系线鸡啦，你睇睇佢嘅啊模式，等于系着咗饭咁嘅，百几日，150多日嘅啦，日日好似白斩咁，你舔到整都系靓嘅。
0: 少即是多，用这句话形容顺德菜的制作方式也是最贴切的。顺德人只相信一条美味法则，好食材必须原汁原味，新鲜亮鸡，白切最好，刚出水的活鱼油盐蒸最好。
6: 老实啊，你食材靓就好难搞的，食材靓呢，佢始终揾你。
5: 嗱，呢個有鹽蒸魚咧，同我哋做預製菜嘅目標係一樣嘅，追求好嘅食材，原汁原味。
0: 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火到全省。不过何丽梅早在30年前就开始做顺德风味的预制菜式了。
5: 九年开始就做卤水咗猪手，初初嘅时候是2-3种啊，依家差唔多200种喎。卖得唔系咁好都会退下嚟换新嘅上去，换上去嘅通常都有10-20种噶。
0: 无论是现场烹饪，还是工业

0: 化生产，想完整体现顺德菜的风韵，第一条规则就是食材。
1: 呢批臘肺啊，原料咧所謂啊，厚融咗少少，所以一啲肺料係多咗少少。
2: 要按照我哋嘅要求七公分，厚嗰啲一定要切咗佢出嚟嚇。
1: 有嘅有嘅，
2: 真緊啲。
1: 斬出嚟呢啲七公分全部都係標準噶啦，又係精選出嚟嘅咧，係個心嚟嘅，所以話質量唔會變。
0: 入貨要鮮，選料求精，才能成就順德風味。
3: 就要中豬的時候，每球的頸肉就是三兩，一邊三兩左右就最啱我哋啦。咁啊做咕嚕肉啦，串燒頸肉，仲有做火鍋肉，我覺得佢好脆口，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
0: 在中高端超市里面，这块绰号黄金六两的猪颈肉，经常被冠以松板肉这种洋气的名字，四两左右就卖到近20块钱。何丽梅用这样的食材来做经典粤菜咕老肉。
2: 呢度咕噜肉好食啊，个个都话系咕噜肉嘅天花板，因为净系用花肉咧又话肥啊，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咁用呢只咧真系好脆脆口又香口。
0: 以流水线模式批量出品，制作难度排第一的要数烧腊。对烧腊团队主管小唐而言，烧腊车间却是他的安乐窝。
4: 我哋车间啊，冬天啊最暖又香，不过夏天好热。
0: 一串串卤好的五花肉被挂到烤炉中，明火慢烤，肉香四溢。这些叉烧看起来短短胖胖，是因为极富内涵。
5: 上等的五花肉啊，一只猪大概都是挑选量五六斤左右的，层层都有五花的。
6: 看那些一二三四五层，
5: 正正那个五花豆。
4: 咸蛋黄咧系广西北海咸白饭，一般30日的我哋唔用嘅，要腌够40日以上先够生。
0: 人工徒手把五花肉切出小口，填入咸蛋黄。这样的手工菜极费时间，在餐厅也很少能吃到。制作过程费时耗力的还有烤乳鸽，乳鸽必须当天宰杀，然后立即运到车间里加工，腌制12个小时入味后，用开水烫皮，让表皮绷紧易脆，再淋上麦芽糖和醋调制的玻璃水上皮，挂炉烘烤至80%。最后一道工序由食客自己完成，油炸几分钟就能吃上皮脆肉嫩，堪比餐厅出品的烤乳鸽。汁香十足的大肠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可惜烹饪难度比烤车排还难，这让不少厨房新手望长兴叹。清洗大肠，焯水煮熟，卤水浸泡，挂起风干等繁琐程序一一做好，只需要油炸几分钟，柔韧喷香全无异味的大肠就闪亮登场了。老广早茶必点的虾饺也成了申请专利的创新力作。
7: 我哋啲虾饺皮系研做嘅，自己研发做嘅，要做到佢系蒸煮，我哋可以水煮都唔会烂。呢啲青眼仁我哋系处理过嘅，系冇虾线嘅，个个系好饱满嘅 Q 弹嘅，七口到八口之间嘅。
3: 即係做點心咧，我哋都係要求用手工做嘅。純手工咧，個皮好薄嘅皮。第二咧，裡面嘅餡咧就係一粒一粒嘅肉，調咗味之後切粒手工包嘅。
0: 這種需要你親手蒸熟的蝦餃，咬一口皮滑馅鮮，蝦香爆汁。糯米機則採用半自動生產。把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放进机器压成饭团。

0: 馅料感应挤出，铺在饭面，再盖上饭团，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成为老广热爱的早餐。
1: 我哋糯米鸡片就香滑，加上我哋嘅柠檬酱汁，非常之好食。
0: 虾米鲜香，鸡腿滑嫩，五花肉入口欲融，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国糯米，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速冻是保鲜的关键，包装好的食物送进速冻隧道，在零下48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里，迅速锁定食物水分，确保菜品滋味营养不流失。是否营养好吃，还得消费者来认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时间做饭，何丽梅就经常带同事们去做试吃地推活动。在年轻人聚集的设计城，一阵阵香气勾住了行人的脚步，各式点心和炸肉陆续上桌，让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2: 试一下这个，这个是鸡扒吧？
3: 哦，
2: 这个
3: 鸡扒还很好吃呢。
2: 鸡扒我们有几种味道的，大概11块钱一包，8两的干蒸的，可能在外面的五星级吃的跟差不多。
3: 这个味道特别好，
2: 特别好，
3: 肥瘦相间，然后那个蛋就入口即化，这味道特别棒，
4: 就是没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样那种。
0: 品类丰富的菜式越来越受忙碌的人们欢迎，网上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会玩的年轻人还解锁了不少新吃法。
5: 制作得很好，又已经串起来了，给人家的感觉呢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看起来很美观，很有仪式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烧烤，我喜欢。
6: 这个牛排本来它就是腌制好的，在户外啊，
7: 就很方便哦，
6: 特别方便。
0: 在食物发展史上，工业化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担心科技正在让厨师消亡，那些在炉火背后让人惊艳的味觉冒险，逐渐被稳定统一的标准替代。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让人来不及细想，似乎只有快递在路上的时候才觉得时间很慢，生活也有了盼头。在巨变的时代，无论守旧还是创新，大家都明白好吃是唯一的竞争力，只有这点从未改变。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深圳过来，广州
2: 花都
1: 可以。点几钟喺花都出发过嚟？
2: 特登赶过嚟嘅。
3: 半夜睡不着，想念这一口味啊。
0: 凌晨4点半，老板娘吴少兵准时到来。闸门一开，抢凳子游戏开始了。
4: 一开门就全部坐满晒，跟住就自己担嗰三张推出嚟，坐埋喺前面，百几个人喺度等紧咯。就是全部站在那里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5: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1: 香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6: 一点零钟两点钟都是。首先第一样就翻了铺搞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过近中山那边老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是300斤到400斤，如果周六日呢，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6: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减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20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0: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7: 还有谁没有下单？
0: 招呼客人，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10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4: 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样系一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2点钟必须到位。
7: 咁啦，系嘛？3支。
0: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的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1: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5: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0: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

0: 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1: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呢间嘢咧就好接地气，即系各个阶层都系可以接受，而且咧真系好食。
2: 我们四川人很吃辣的，但是吃了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1: 我们喝一杯，
0: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两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3: 十多廿年啦，跟啲食，我嘅老板好关照我嚟，听嘅。
4: 好少呢个讲佢赞助，干蒸同湿蒸又唔同噶，个味道肯定香啲，你都系直接食。
0: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二十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1: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0: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5: 好西水佬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煸，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0: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5: 细的大概十二三分钟，中大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到，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烟，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
6: 282、283、284。
0: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7: 我4点半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的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声，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努力进步。
0: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7: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开嘢，又识拣排骨，样样兼得。我睇住佢啲猪白洁净咁样，一手抽起身，挤落去，咁一抽，哇，劲啊！
5: 我老婆系店间铺头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系冇个精神支柱。
0: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7: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2-3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蒸排骨饭，啊，都几叻嘅真系有阵时。呢一刻觉得，
0: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0: 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1: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0: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1: 人家没做得安我的，包括我的仔都没做得安我，大狗他没有火，我的酒呢就我小细狗的。
0: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炊粉的最佳原料。
2: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啫，炒粉咯，佢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共黐只壳就啱啦。
0: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炊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炊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2: 均匀啊，化啊，一冇就熟咯。手工粉佢一冇厚，佢冇薄得好啦，薄一滞佢冇薄得好噶，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拉粉好讲究噶。
0: 陈英专业炊粉30年，经验老道。
2: 十七八度啦，由我自己帮手做啦，都系12点钟就开始做到个朝早6点，因为难到共六六年，嗰啲麻个麻好多日噶，家人都有做噶。
0: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1: 那一公啊，米公高，那一公粗，那拉落去，厚度我有数噶，我的嗰啲都做出来，佢又滑又软。
0: 切肉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2-3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吴川肉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5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父亲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2: 三哥，我咖喱梨。
3: 好，炒多少粉啊？
2: 炒的5-6份。
0: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

0: 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五成熟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1: 以前还阿哥搞烘噶，有烘出来就得，烘成就我都得就打得热气就烂噶，烂噶，那这个奶油放热气噶。
0: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耳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2: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佢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咗嘅，好正啊！
0: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3: 细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噶啦。
0: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4: 特登嚟啊！
5: 特登嚟噶。
6: 晒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你炉炒火嘅太猛啦，抢火容易焦噶。
0: 14岁就入行的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7: 我老豆好识烧噶啦，
1: 我啲父子啊冇乜嘢
3: 系，
1: 冇乜嘢烧噶。
3: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借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0: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3: 有细路仔啦，就个心态就变啦。都打算跟我老豆学翻唔手艺。
1: 老豆钱俾我，我钱俾佢，家兄弟钱俾啦，好啦。
0: 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70-80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8: 喺前边，我读书嗰度就喺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啲高楼大厦。呢一个位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5分鐘到，而家現時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開緊啦。
0: 走一圈不過500-600米，這是張法強幾十年來的生活圈子。他經營的冬菇亭是香港現存罕見的24小時營業餐廳，強大的底氣來自店裡的3個部門：水吧、廚房、點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

0: 后面是火味，包括爬炉和面味，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1: 要知咩噶？
2: 一个餐蛋治汉底。
1: 系。

0: 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1: 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嗰啲比較上係做衫行嗰陣咧，即係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0: 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長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師傅偷師，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1: 即係其實呢啲細眉細眼嘅嘢咯，初流就係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聲出嚟嘅。等落去煎嗰段時間咧，先至淋翻少少油落。太過多油咧，就變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會香啲咯。
0: 耐心是張法強對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她就显得尤为严格。
2: 煎耐啲嗰度炖落去，跟蛋咧就会煎到几焦。
0: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3: 之前我做厅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我就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半年到啦。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了幾年噶啦，舊年先翻嚟開翻啫嘛，夠人啦，年紀大啦，同埋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就辛苦啲咯，係啊，成即辛苦咯。
0: 支撐張法強做下去的，除了對這份工作的熱愛，還是因為街坊們的信賴。
4: 即係啲地方咧，係冇啲咁嘅格局啊，香港有中有西，嗰種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係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齡都可以坐埋一齊，大家 social 下傾下偈啊。
0: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3: 有饭堂咯，同埋有个家
5: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6: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未。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喺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
7: 真係幾好啊！
5: 唉，慘啊！
0: 過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過節。
8: 喂，阿樂，
9: 係
8: 今日冬至咯，啊，辛苦你哋啊！
9: 係，唉，辛苦緊少少啦。
0: 廚房從上午10点運作到凌晨4点，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9: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又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0: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9: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孜然鲜油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0: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9: 咁啊，味啊，蒜蓉啊，啲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0: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

0: 然、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阔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1: 快快多，我们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钟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前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嗰个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0: 凌晨两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十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2: 这里最好的就是24小时随时来到都有得吃，五角都得，打风都有得吃。
0: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3: 我以前做黄奶，做黄奶先噶，我妈骑我一层楼添啊。
0: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腐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3: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鹌鹑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咯。
0: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4: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有望相撞。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5: 难免亦常有泪。
0: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6: 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係咪先？所以追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民國宴以前是達官貴人食的嘛，你一定要是很有節拍、很有程序、很有儀式咁上到嚟，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哇羅羅練練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製造嘛，所以。
0: 作為廣州酒家第6代傳承人，蔡偉玉所說的達官貴人吃的菜，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研發任務，復原民國粵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6: 我依度都揾到个啊，虾子扒乌心啊嘛，哇，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7: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扒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

0: 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1: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2: 哇，好多海参喎、啊！但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玉参。
1: 呢个参啲胶质比较厚嘛，而且啲肉比较厚。
2: 民国菜嗰个虾子扒乌参，虽然系叫做乌参，都系海参以前的一种清法啫。
1: 选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个菜。
2: 系。
0: 研究每一种参的特点，蔡伟玉发现适合民国菜的还真不多。
2: 我哋想用一啲关东参嘅，但系啲关东参比较细啲嘅。即系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觉得佢啱。民国菜佢系讲大菜啊嘛，佢就觉得主人家小气啦。
0: 在心里还原了场景，蔡伟玉最终选择了大乌参。
2: 呢条就系四两，
1: 做喺呢边效果先好啲咯。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西村人，怎么就进了餐饮这个行当呢？
2: 其实我哋70后嗰阵时嘅选择工作机会好少，嗰阵时啱啱改革开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楼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创造咗好多就业机会。因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实就系食得饱，
3: 我轻轻落啲蛋浆咯。
0: 民国是粤菜形成的重要时期，彼时商业繁荣，吸引各地名厨云集。为满足商务宴请需求，饮食市场应运而生。食在广州，不进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复刻民国菜是一场硬仗，广州酒家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2: 点解会咁黑嘅？红烧啲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所以你一整出嚟嗰阵时系一种烟红色，淡啲嗰种就 OK 啦。推过啊！菜名里边去寻找佢嘅创作嘅故事同埋一个创作嘅灵感，然后我哋去复刻佢，可能试20-30次，其实都唔出奇。
0: 研发推进困难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2: 打个比方，5个师傅的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的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0: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八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2: 粤菜里边汁系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咗好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4个钟，唔系煲到佢立出胶。到咗出膠嗰陣時咧，其實就係餵海參嘅開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嘅一種葱香味，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依家我哋啊將海參放落去，開始餵啦，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餵2个钟头。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
0: 大乌参质感软糯中略带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中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4: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同埋依家豬啊、飼養嘅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鮑魚咧要揀啲2-3头嘅，生猛啲嘅，彈身少少啲啦。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暖糯。選用潮州嘅鹹酸菜，一陣鮑魚一陣豬頭咁擺，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放入去蒸20分鐘。

0: 扣出嚟嘅芫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1: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奕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2: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咧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嘅欣赏性，所以咧叫咗就莲蓬羹。
1: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3: 广东好出名啊，油炸鬼系嘛？我哋谂到用广东嘅食材去做一个广东嘅菜式，仲有西江嘅河虾，唔系好大只，海虾太大粒啊，放两粒，一粒都已经放满咗啦，睇起身又唔够精致咯。叉烧咧会拣一啲备受商界嘅一啲，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系两种嘅结合做出嚟更加完美一啲，食起身层次更加丰富。
1: 这道懒人炒虾松，小小的鲜河虾被炒得干脆，懒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条，一口馥郁，层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禾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华而不炫。
0: 这个要切得好似纸咁薄，这个珍珠呢要点十片，放翻呢啲冇衣嘅绿豆落去。
1: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做，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禾杆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4: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1: 广州酒家近百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5: 咁花嗰时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6: 真系有啲似红枣嘅形状。
5: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枣包啦。
1: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广州酒家五十人的团队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十五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7: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八大八小精髓宴，
1: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4: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8: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9: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1: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言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1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七十岁的李大爷是一位资深高血压患者，平时遵医嘱按时吃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夏天来了，天气一热，李大爷上午出门晨练后便马上回家待进空调房里，开启避暑模式，再泡上一壶绿茶解解暑，一整天过得惬意舒服。可没想到的是，一天中午李大爷午睡醒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还伴随着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心梗。家人非常疑惑，明明血压控制得不错，为什么就心梗了？原来像李大爷这样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又大量饮用寒性茶饮，身体适应能力就会变差，长此以往造成了心梗风险的上升。
1: 除了那个李大爷的案例之外啊，我还听说大热天一身汗的时候，一回到家千万不要就喝那个冰水呀，吃那个雪糕啊，也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
2: 避暑却避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李大爷的主诊专家啊，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十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主任。那么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6: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竟然是水。哎，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小问题啊，有3杯水，分别是冰水、温水和凉白开，二位会选择哪一杯拿起来喝？
1: 作为我老人家，我春夏秋冬，不管多么热也好，我都是喝那个温水，而且呢，我喝水啊，可能老了，我还得慢慢喝。
2: 我选凉白开，我跟你讲，喝这个凉白开是最健康的啊！口渴了，吨，大口把它喝完。
3: 好，那现在两位情报员的答案都已经给出来了，下面我们的这个主考官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5: 舒老师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达人啊！他推荐这个饮水方式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温水淡淡的，然后呢，小口慢慢饮。
1: 对，
5: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的补水方式。
2: 不解渴呀，夏天出很多汗，回到家肯定想这个吨灌一气下去。
1: 你慢慢喝也是，最后把它喝完也一样解渴啊，
2: 心焦啊。
5: 天呐，带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叫做什么呀？牛饮啊。但这里边的话，从夏季养心来说的话呢，是不推荐的。
1: 听到吗？
5: 即便是这种凉白开，如果你一次性的大量牛饮很多的水下去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另外，如果一次性进食很多的凉白开的话呢，其实对心脏来说，回心血量会增加。

0: 对对，
1: 那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前负荷。
2: 所以凉白开没有错，但是喝法错了。
1: 是的。
3: 那么第一个伤心元凶我们已经揭晓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伤心元凶究竟是谁？哎，是寒。同样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在这里小考题又上线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作答。你们现在呢还是有三种解暑饮品摆在你们面前，它们分别是绿茶、酸梅汤跟绿豆汤，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0: 我就选绿茶吧，起码它有茶多酚了，对吧？
2: 抗氧化，
0: 看看，哎，总比这两个。这个绿豆汤太寒凉，
3: 可能健康一点。
0: 这个我也搞，
4: 我选酸梅汤。酸梅汤它的配伍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品，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中药材做成的，所以我会选酸梅汤。
1: 首先，舒老师选择了绿茶。绿茶是一个蛮健康的饮品。但是呢，如果说夏季的话呢，他喜欢喝那种寒凉的绿茶呢，那就不太恰当了。
0: 对，老人家。
1: 对，这里。边可能有三个不恰当的地方。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您过量的饮用这些寒凉的绿茶的话呢，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这个温煦的作用就下降了。比如说您一次性喝大约200毫升的这样一个冷的绿茶或者冷的这个绿豆冰沙下去啊，可能您的冠脉血流因为受到这个寒性收引的影响，灌注会减少40%以上。天呐，带来的酸梅汤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夏季消暑的饮品。
2: 对，
1: 但是呢，酸梅汤其实也有健康隐患。我们统计过哈，大约呢每100毫升就会含糖12克，那这一瓶应该是500毫升，相当于你摄入了15块方糖，
2: 超标了，
0: 挺大的。
4: 方糖啊，
1: 酸梅汤大家另外再看一下，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店里边现调配的，有一些是有成分表的，大家注意看，它喝完之后那个甜度呀，常常里边都是含有苯甲酸钠，
4: 添加剂，
1: 没错，或者直接含有甜蜜素啊，
4: 其实就是人工的添加剂。
1: 那么这些人工添加剂你摄入之后最终都需要靠我们的肝脏来解毒，那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2: 是的，
1: 酸梅汤虽爽，小心肝呢。
3: 真的要小心肝。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搜罗到了一些夏季养心活血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舒老师的情报。
0: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本草，我就叫它叫护心神器。第一呢，它能够安抚一下我们乒乒乓乱跳的那个小心脏。第二呢，它能中和各种药物的毒。第三呢，它能够使和它同时使用的药材发挥双倍的功效，
3: 好神奇。
0: 我们看一下短片。
5: 他曾在忙碌生活的缝隙中，红棕色的草茎是心脏的温暖信号，老中医们说它是心脏的小棉袄，古籍里把它奉为护心珍宝，它能帮助缓解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是养心安神的贴心人。同时它还有多种有益成分，还能调节血脂，增强心肌活力。究竟这种被誉为心脏守护神的本草是什么呢？
0: 它就是炙甘草啊。主任，我听说它在中医当中是能够养心活血的良药，对不对？
3: 我们3、2、1，主任，主任，请举牌。
1: 谈到这个炙甘草啊，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它呢本身呢与别的药物搭配的话呢，它可以缓和药性。实际上炙甘草本身的话呢，它也可以缓中缓急止痛。我们用炙甘草汤来加减一些养心活血的

0: 药材来共同治疗的话呢，可以养心神，还可以呢调节这个脉率，对你那个早搏也有治疗作用，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1: 嗯，谢谢主任的解释，同时也恭喜舒老师得到了我们主任的认可。主任今天也带着他的分享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夏季的活血益心茶。
1: 闻起来就好香啊，
2: 酸酸的，
3: 有点
2: 略苦，略带回甘吧，
3: 因为对，有点回甘。
2: 我好奇里面都是什么成分啊？
0: 这边是党参，是甘草，这个是桂枝、焦山楂、佛手、红花。这几位成分呢，党参的话呢，它是一个益气补气之圣品。这个炙甘草呢，就是甘草生甘草拿那个蜂蜜炙过之后叫炙甘草。这个桂枝呀，它是一个温通心阳、调和营卫的药材。山楂呢，它可以行气祛湿、健运脾胃。我们现代医学发现它可以降血脂哦，
1: 很好的东西。
0: 佛手它是一个行气止痛，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帮助您开胃。最后这个红花呀，活血之圣品，它呢可以改善冠脉的血流，缓解这个胸闷、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茶饮的话呢，有益气，有缓急，有通阳，有这个祛湿，有健胃，有活血，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养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度过炎炎夏日。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方制作简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心护心，您学会了吗？如果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
4: 主任的养心方我一定要收藏起来，好好的保护我的心脏，当然平时呢也要注意减轻心脏的负担。大家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1: 夏季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代茶饮来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来帮助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我们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呀。
1: 对，
0: 下面我们带来一个养生大招，来一个中医导引的养生功法，有请我的美女同事。
1: 大门开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医科的蔡明艳护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养心降脂调压操。第一式推磨桥功，首先举起大家的左手，用我们左手的鱼际放置于耳后翳风穴，沿着中锁乳突肌慢慢的推磨至我们的缺盆穴，一次为两拍，做八次。好，换另外一个手，同样用鱼际，大家切记了，千万不能两手同时进行哦。好，接下来是第二式，举起我们的双手，食指和拇指按压住我们耳廓的上方，拇指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降压沟，大家缓慢的由内向外下揉，按揉一次为一拍，按揉32次。按揉至发红，微微的发胀即可。第三式着肌足三里，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在犊鼻穴下3寸，胫骨旁开1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将我们的双手五指并拢，下一个梅花状，在我们的足三里这里着肌，用这个前臂去发力，拍打2下为一拍，做32拍。平时也可以用按摩的锤子去按压，去击打也可以。我的操作完毕，
1: 谢谢，再次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主任推 推荐的养心降脂调压操，动作简单，活

0: 血养心效果很好。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运动的详细介绍。
1: 活血养心的方法很多，不过不同的身体状况需要选对方案。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专家推荐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主任，我刚才看了啊，又摸耳朵，又打这个足三里，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
2: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动作，但是功效其实很全面的。按揉调宫，从上面的移风穴到下面的缺盆穴，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的话，您经常来自然的按揉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舒缓您的血压。
1: 哦，
2: 经常按摩这里呢，还让您头脑变得清醒，既降压又抑制。第二个动作叫做按揉降压沟，在我们的耳部，从这个耳廓的顶上到中段这一条沟，按揉它的话呢，本身就会让您呢非常的舒缓下来。连续按揉32次呢，我们统计过，大约呢可以降3到5个毫米汞柱。
1: 哦，
2: 哎，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你按一次它就有效的，您要长期的按，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您每天都可以按。第三个动作叫做雀啄足三里。足三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的话呢，它直接对应我们的中焦。您经常用这种雀啄法点按法呢，可以刺激中焦的运化，这样子不容易产生湿浊，可以协助您降血脂。
3: 夏季还会出现哪些伤心状况？
4: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式性早搏，血钾只有3.0。
0: 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0: 4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2: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期前收缩。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他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他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动动打动打打动动动打动打打打，
5: 这跳得好随意啊。
0: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5: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2: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5: 在蹦迪呢它。
2: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5: Oh my god。
0: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2: 我们正常人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

0: 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1: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2: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2: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3: 好危险啊！
1: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3: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短片。
4: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0: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3: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哦，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成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1: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0: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2: 对，
0: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
1: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 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
0: 哎，
1: 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

0: 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1: 就是这一杯啦，我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2: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1: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0: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1: 黄精补肾气的哈，
0: 没错，
1: 肾精肾气。
0: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1: 真好。所以这几位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0: 对，所以这几位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2: 我都喝完了。
3: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
2: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呐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3: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0: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法，
3: 好，
0: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这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倾泻肝火。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试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3: 好，
1: 是
0: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啦，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2: 美好了。
0: 对，
1: 这个好。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1: 就是荔枝核，
2: 就是桑叶。
0: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也是我的随从，他的轻功呢也确实不错，不过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古怪，是不建议随便动手的。
1: 对啊，这个叫阿飞的人来去自如，又何必杀师爷掌舵刀，直接从山下背吧过来不就行了。
0: 金瑞姑娘，你贴乱可是第一名。
2: 阿飞背上背的是什么
0: 刀啊？哦，的确是一把大刀，这个刀呢确实不同，它这个刀的材质非常的特殊，跟这断肢上的刀痕截然不同。阿飞，给大家砍一刀试试。
3: 不砍。
0: 就一刀，那个晚上给你做个好吃的。
3: 你的菜那么难吃还能拿来当奖励啊？
4: 算了吧，李莲花，你的下人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哼，未必。过来。
3: 好啊。
4: 啊，怎么就答应了？
0: 嗯，
4: 你说什么了？
0: 一个秘密换他三次帮忙了。
4: 我

0: 石公子，你是神明谷的行家，那不如来验验这树上的刀痕啊。
1: 这个阿飞用的是双刃刀，跟这个玉楼春身上的切口确实不一样，可是他的功力如此深厚，

0: 到底师出何门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刀法。
1: 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阿飞确实没有嫌疑，对吧？
2: 那到底是谁？难不成就没有线索了吗？
1: 线索不是一直都在吗？石块呢，已经拼好了，你们看，
0: 这好像是一个井字。

0: 你为何在发抖啊？我好像想起了一个传闻。
1: 传闻？
0: 向山之前参宿过一个刀客，他化成了厉鬼，终日在向山杀人，好像叫什么鬼王刀，就是这镜子斩。鬼王刀确有其人，曾也是一位用刀高手，只不过七年前就失去了音讯。
2: 你们看侍卫长身上这个切口。
1: 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向杰了鬼王刀的成名刀法，景字切。想想玉楼春的断手断脚，会不会也是景字切？那玉楼春怕是活不成了。只是一手一脚而已，主人未必会死。
0: 死了？你说什么？
1: 跟我来。
0: 这是玉楼春的身子，他果然死了。
3: 这几块尸体的刀痕拼在一起。
4: 就算其余的部分没有找到，也看得出是锦子切了。鬼王刀是鬼王刀，刀斩奸恶，鬼王索命。
5: 难道这世上真有厉鬼？
6: 命是锁了，鬼刀未必。
4: 什么意思？
6: 这地府没有兵器部吗？
7: 阿飞的意思是，若真是厉鬼。 干嘛还要在杀人前夺把刀呢？所以，这鬼王刀只会是人。方少侠和李神医破过不少悬案，依二位看，现在该如何是好？
4: 这女宅的吊桥一直未曾放下，阿飞这样的轻功又世俗罕见，所以这嫌犯只会是在我们当中。首先，我们先搜一搜这范围。
7: 女宅中的姑娘们嫌疑四十最小，
4: 这从何说起啊？
8: 玉楼春的手臂可是在官人庭上发现的，而这官人庭又在这女宅之外，姑娘们无法出门，自是无法逃事，所以嫌疑最小。
4: 接下来倒是要问问，这新护卫和侍卫们有没有嫌疑了？
9: 你们来这里之前，一切都相安无事。
8: 凶手分明是在你们这些宾客当中。让我来说两句啊。
9: 这不许进入女宅的侍卫长，却都死在了女宅中。哎，邢护卫，这难道你都不需要查一查吗？
8: 这侍卫长是有窥私的癖好，每年半山红都会混进来偷窥宾客与姑娘们过夜。念他老实不曾出阁，我早就知道，就不与他计较。
9: 这答案，阿瑞克满意。这满意满意，那也就是说，只要星湖月默认的话，那这些侍卫们还是可以自由进入女宅的，对吧？是。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看云峰下的转盘，若不靠人合力，那么整个女宅便只有星湖月一个人转得动吧？
8: 不错，
9: 很好很好。这个凶手呢，又要转动转盘。 又得做藤篮上山杀人，同时呢做这两件事，确实很麻烦。
8: 这么说，凶手不止一个，除了你们二位，其他宾客还有旧相识？
9: 这可不能乱说。我想说的是，谁跟谁相识呢？私家又怎么说得清呢？这说不定啊，这些侍卫们又认得这些宾客呢。
8: 侍卫们是绝对不可能失主的。
4: 为什么？
9: 金护院，你很反常啊！这些侍卫们也都很反常。我发现你关心宝物的下落多过于这个玉楼春。如果你不洗脱自己嫌疑的话，是很危险的呀。

我与女宅中所有侍卫绝对不可能伤害玉楼春，因为我们都被玉楼春下了剧毒，披肝沥胆。 此毒每月必须服一次解药，否则肝胆兼容。

1: 正是，心觉求二位救我们一命，否则这帮兄弟将死之前太过痛苦，只怕会自控不住，伤了诸位。啊，
2: 你这是求人还是吓唬人？
0: 新护卫，你先起来吧，我是百川院的邢泰，新护卫是否清白，我们自是会查个清楚的。
3: 我也要跟着你们一块查。
4: 方德斌。 这亲任姑娘呢，让她跟着也好，她毕竟啊也熟悉这里。
1: 即刻开始，除李神医、方少侠外，任何人不得离开女宅，直到查出真凶，否则别怪辛某得罪。

0: 这凶手是怎么上了看云峰啊？
1: 那个阿飞不是会飞吗？没准凶手是从这儿飞上山的。
0: 这世上像阿飞一样有本事的没几个。哎，对了，阿飞呢？
2: 阿飞才懒得管这闲事呢，怕是在睡觉吧。
1: 没准他是顺着这绳索爬上山的。
0: 这根绳子上涂满了黑油，滑不留手，若是靠它上山，怕是比飞更难啊。有了，
2: 喏，凶手上山的办法，
0: 藤条，还是被火烧过的。
2: 把这个藤条打个活结，挂在这个藤篮下面。待藤篮到山顶时，活结便会勾住山顶钩子，藤条就会顺下山来。凶手借藤条上下，然后再一把火烧掉，就神鬼不知了。
3: 若是借助藤条，倒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凶手自己就可以上下看云峰。可是明目张胆的自己挂根藤条在这藤篮上，星爵不会发现吗？除非他坚守自盗，他就是鬼王刀。
1: 可他不是用剑吗？
2: 谁又说鬼王刀不会用剑呢？
3: 我倒是还有个疑问，他为何要大张旗鼓的抛尸呢？
1: 为了行侠仗义，杀一儆百呗。传说里的鬼王刀不就是这样的鬼侠吗？
3: 这侍卫不是说了鬼王刀乱杀无辜吗？怎么又变成侠了？
1: 那些侍卫当然怕他了，可女宅里的姑娘们都是盼着鬼王刀的。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据说好多年以前，鬼王刀的妻子也被拐来这里，他来寻妻却不幸丧命，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3: 说来听听。
1: 山神来了，山神见鬼王刀可怜，于是使出仙术，化鬼王刀为鬼侠，从此行侠仗义。
3: 哦，原来如此。千姑娘，这睡前话本可以改天再说，咱们现在要找的是现实中的鬼王刀。
1: 鬼王刀就是现实里的呀，他妻子罗红艳真被关在女宅外里过。
2: 青儿姑娘，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我来得太晚了，他几年前就死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1: 账本呀，玉楼春的账本上列着他近些年所有的收支，罗红艳的名字就在账本里。
2: 所以青儿姑娘，这个账本在你手里吧？
1: 当然在我手里，之前留着杀玉楼春头用的，没想到有人替我先杀了他的头。
3: 哎，那你倒是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1: 你现在觉得我有用了？
3: 是是是，青儿姑娘冰雪聪明，这账本藏得恰到好处，在下佩服。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姑娘们平时住的地方，我忘了今日要降起梁山的，你们在这儿等我吧，我去去就来。账本来了。
0: 哦，这账本怎么这么臭啊？
1: 玉楼春丢了账本可大发脾气呢，我当然要藏起来了。
0: 你藏哪儿了？
1: 嗯，衣服下面。别挑剔了，别。

0: 罗红艳的名字就在八年前的账目里。
1: 有了，女子罗红艳，年23，换芙蓉膏20块。
0: 罗红艳被卖到这里，就换了20块芙蓉膏。
1: 东方浩，是东方浩把罗红艳卖到这里来的。
0: 拿姑娘换芙蓉膏的还有谁？我也是被他拐到这里来的。他身上那股芙蓉膏的臭味，我可忘不了。
2: 若鬼王当真要给妻子报仇的话，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东方浩。
1: 走。

0: 鬼王刀抢先了一步，来这里杀过人，倒也就不难查了。怎么会这样？
1: 死了，东方皓也死了，
2: 这是怎么了？难道鬼王刀不只要杀玉露春，还要杀我们所有人？
0: 闻闻你们身上的味道呀！
1: 文蔚师兄，李神医不但医术了得。 难道还长了只狗鼻子不成？
0: 东方皓屋里满是芙蓉膏的味道，在屋里杀人，自然身上会带上这臭味，所以一闻便知了。
3: 请大家把手伸出来。

0: 果然是你，
1: 李神医，这是何意？我身上可没有芙蓉膏的味道。没有味道才最奇怪，大家一早便为了凶案四处奔波，可心不厌最是厉害。你身上汗味都没有，还带着一点点的皂香。我沐浴更衣而已，有何稀奇？
2: 这沐浴更衣当然不稀奇，可主人心思解药被盗。
1: 你现在还有心情沐浴更衣？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就是鬼皇道吧？

0: 第二次了。
1: 诸位，看吧。
2: 镜子切，你就是鬼王刀。
3: 所以我说鬼王刀也是会用剑的嘛。我们去新无言的卧房看看吧。

0: 原来新护院一直是贼喊捉贼啊！
1: 人不是我杀的，
2: 新护院，宝物在，侍卫长的刀也在，这刀上的血都还没擦干净，招了吧！
1: 这是有人栽赃。
0: 鬼王刀，
2: 墙
0: 上的井字切功力深厚，如假包换。
1: 是鬼王刀不错。

0: 我也想亲手杀了玉楼春，可人真不是我杀的。几年前我妻子被抓上女斩，我来寻她才知她已自尽。玉楼春武功了得，我不敌被擒，为求自保答应服下披肝沥胆做她的护院。我这种连妻子都护不住，贪生怕死为仇家做狗的人，哪来的勇气杀玉楼春啊？
1: 说了真动人啊，可你更换衣物不就是因为杀了东方浩吗？
0: 早上我见到书上刻的血书时，便担心有人要嫁祸我。回房果然看到桌上这些金银和佩刀，佩刀上沾了些芙蓉膏的粉末，我猜想定与东方浩有关。谁知刚一进门，就看到他已死，才知道中了连环套。我急忙回来沐浴更衣，还来不及藏好这些，就被叫出门去了。我，
2: 秦爵，滚出来！
3: 这是什么？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就看你鬼鬼祟祟藏东西，挖出来一看，竟然是解药。你杀了玉楼春，藏好宝物，还想私吞解药？你拿着这个逍遥快活，让我们哥几个等死吗？我恨不得砍死你！
1: 等等，凶手既已漏网，明日我们百川院自会发落，诸位莫要心急了。
3: 这解药还有两个月的量，就不给你这个杂碎留份了。把他关到柴房去。
0: 我私藏解药是不该，可这解药也是与宝物一起放在我的桌上，我想活命啊，有什么错？方少侠，李善英，不是我，不是我，这是有人栽赃啊，栽赃啊！走。
4: 都说百川院了得，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说好明日破案，没想到今天就把案子给破了。
5: 二位英雄确实了得，陆某佩服。
6: 我的诗画也算有新的题目了。
7: 我来中原时日尚短，只当此地多是贪图享乐之辈，二位却是智者，慕容妖佩服。
1: 这天色已晚，诸位好好睡上一觉，明日我们百川院的人一来便下山去。
8: 我头都大了，没想到鬼王刀竟然是这样的凶猛。
1: 你放心。哎，
9: 李莲花，李莲花怎么了？
1: 星爵这里也没有冰片啊，
10: 难道玉楼春藏在别的地方了？
1: 他也不知道玉楼春余下的尸体藏在哪里啊。
10: 莫非星爵藏在了别的地方？
8: 神医，这些侍卫见玉楼春已死，心觉被抓，便闯到这儿来，想对姑娘们。
1: 诸位身中剧毒，本是可怜之人，却要冒犯可怜的姑娘们，实在是可悲啊！
11: 左右都是接待客人的玩意儿，让谁快活不都一样吗？
1: 你左右都要死，是不是什么时候死都一样？
7: 这个解药的量呢，只能够用两个月，若再看到此等行径，那这解药的配方也就算了。
11: 不敢了，我们不敢了。
8: 朱玉姐姐，玉楼春死了，明日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青儿，主人待我们不薄，你怎会如此忘恩？
12: 待我们不薄？熹妃你是疯了吗？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担惊受怕，怕丢了银子没饭吃没衣穿，怕丢给门外的侍卫游，这叫待我们不薄？
8: 外面的世界比女宅要凶险万分，你就看今日那些侍卫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主人在保护我们。
12: 这是囚禁，不是保护啊。
8: 我们每天被关在这里，就如猫狗鸟雀一样，哪还像人？平荣、玉烟，你们说句话啊。
12: 疯了，我看你们都被关疯了。
8: 懒得理你们这些软骨头，你们喜欢被关，那就一直被关在。

0: 这里，感恩戴德去吧。
1: 感谢三下会查出真相，为主人报仇。
2: 你们当真不恨玉楼春吗？
1: 女子在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好去处，留在这儿侍奉主人便可万事无忧。侍奉一个人，总比侍奉所有人来的轻松。
2: 可是人各有志，不必多言。那便祝姑娘们顺心顺意啊。

0: 他们被关在这里太久了，已成了习惯，也别强求他们了。
1: 他们如此，心觉也如此，江湖上都是这样的软骨头吗？那还有什么可闯的？
0: 有人临危不惧，就有人贪生怕死，这才是江湖。
2: 哎，李莲花，
0: 你这一晚上沉默寡言的，想什么呢？
3: 我在想，这个花上为什么会沾有泥点？
2: 没泥点啊！
3: 我说的是漫山猴的那天晚上。
0: 花长在土里，沾了泥很稀奇吗？
4: 这木槿花树有一丈之高，开在高处的花沾了泥点，当然是很稀奇的。
1: 没准儿是姑娘们采花落地上了。
4: 泥点浑圆并非落地而沾，而是被溅起来的。姑娘采花
3: 为什么会溅起一丈高的泥水啊？还有，半个身子明目张胆地摆出来，余下的部分为什么让人找不到呢？星爵承认自己是鬼王刀，那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5: 显而易见。
0: 什么？
5: 破绽显而易见。
3: 显而易见啊，行，那不如你说来听听。
5: 你用一个秘密让我在香山帮你三次，这算是第三次吗？
0: 别得寸进尺。
5: 不如你先把秘密说出来，省得赖账。
3: 不是我说你这个阿飞啊。啊，哎，我什么时候明目张胆的赖过账呀？可你也别摆这个脸了。好好，我告诉你，哎，你之前说啊，知道自己不想让我死，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原因呢，是你想让我帮你救一个很重要的人。
5: 救人？
3: 嗯。
5: 救谁？
3: 哼，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0: 阿飞，你倒说呀，什么破绽？
5: 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都有破绽。
3: 嗯，
5: 这三个人身上的刀法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但若从刀法练到刀艺的境界，就能看出用刀者心境的区别。东方昊身上的刀艺少有凝滞，玉楼春身上刀艺决然，一气呵成，而侍卫长身上的刀艺犹豫迟疑。
0: 这莫非是三个凶手？
3: 是模仿。
0: 模仿？
3: 别被锦瓷街带进去了。第一个死的呢是玉楼春，这第二个死的是侍卫长。
4: 为了能模仿玉楼春尸身上的锦瓷切，所以凶手在侍卫身上补刀成锦字。东方昊也是如此。
0: 可侍卫长和东方昊身上的刀也不一样啊。
3: 是因为杀侍卫长的时候凶手身色，杀东方昊的时候呢凶手就比较娴熟。
2: 李莲花，
0: 你糊涂了吧？这第一个死的是玉楼春，可他杀的刀艺最为成熟，那杀第二个侍卫长为什么就变声色了呢？还有，如果第一个死的是玉楼春，那刀呢？没有刀如何分尸啊？
3: 嗯，不过你这么一说呢，这个刀确实还没有发现。
0: 对呀，没有刀如何锦字切？
4: 虽不知为何没有刀就分尸了玉楼春，如果凶手能做到这一点，那星爵便不是凶手，因为这样他就没必要藏刀引火烧身，所以玉楼春遗下的尸体上一定有真正凶手的秘密。
0: 就凭这个就能断定凶手不是星爵？
3: 嗯，还有这个喽。来，阿飞，我们之前猜呢，星爵是最方便能将藤条挂在藤篮上的人。
0: 对啊，他下山之后烧了藤条呢。
3: 不太对，你想一想，

0: 藤条自垂而下，用一个火从下面点燃的话，那么只有一端会烧。可这个藤条两端都被烧，你上一次没有发现吗？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迷我们，将凶手指向星爵。
2: 星爵又不是凶手了，那凶手是谁？
3: 凶手是几个聪明人。
2: 几个？
3: 若不是星爵所为，其余人必须合力才行。走，我们去找星爵。
1: 你这是侍卫们打的？
4: 我平日里如何罚他们，他们现在就如何罚我。
0: 现在所有的罪证都指向你，你想说的都说出来。
4: 明日一早，我的疲肝力胆就要发作了，说什么都逃不过一死。

0: 为什么救我？
1: 我拿来这个解药救你，就是不想让人蒙冤。
0: 于老春并非我所害，东方浩也与我无关，可我的确是有罪之人。当我替于老春卖命的那一刻起，我便罪无可恕。二位想问什么便问吧，我知无不言。
2: 你昨日可曾见过什么人什么事儿与以往不同吗？
0: 昨日为漫山红做准备，整个女宅都与以往不同，可要说太过奇怪倒也没有。
2: 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
1: 你说有人知晓你鬼王刀的身份，故意栽赃你，也许这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你身上。
0: 在我身上？我除了醒来的太早，别无不同。
2: 你昨日醒得格外的早吗？
0: 是的，我侍奉玉楼春，此时入睡，寅时便须起床。往日寅时钟声响起，我只觉睡得不够，可昨日醒了许久，方才听到寅时的钟声。
3: 月亮，对，月亮不对。
1: 你就别激动了，怎么不对了？
3: 月亮不对就是时辰不对，今日初八，昨日初七，此时的月亮应当是在西方的天空将落未落。我昨夜在此地见了玉楼春之后，此时的钟声响起，而碧皇正在起舞，可这月亮却在头顶偏西，离这天边还远着呢。
1: 看来昨夜此时的钟声就已经提前早到了。
3: 心觉此时入睡，寅时起床，若他不是凶手的话，那凶手上山作案的时间只有此时到寅时的两个时辰时间。但若是钟声提前了，那凶手作案的时间可就更充裕了。
1: 玉楼春的遇害时间，凶手寅时之前就已经杀了人，那为何早上发现手臂的时候还会鲜血淋漓呢？
3: 还是先弄清楚钟声为何提前吧。这钟声来自远处的寺庙，去那问问，定有线索。
1: 可明日百川院才会来人放下这个吊桥，那方向吧，现在怎么去呢？
3: 阿飞，你
4: 什么你？
3: 你即刻去敲钟的寺庙问问，为何昨日此时钟声提前了？
4: 他也就算了，你凭什么命令我？
3: 李莲花用一个秘密让你帮忙三次，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需让你帮一次忙，怎么样？划不划算？
4: 你说话可算话？
3: 你听听看不就知道了。你曾经是一个武功高强、杀人如麻、人人得以诛之却不敢得罪的超级大魔头。怎么样，相信了吧？相信了就赶紧去咯。
4: 好。

0: 方小宝，你不应该这么早把事情告诉他，你知不知道？
1: 你这么有本事，下回就帮忙运回来喽。对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说呢，方大刑探？
1: 在占星台跳一夜舞，该去见见他。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搬出去，明天一早我就离开这里，我才不要和这些软骨头待在一起呢。你们不是找新爵吗？怎么又来这儿了？
1: 碧皇昨夜跳了一夜的舞，他身子可好？
2: 你倒是很爱关心人嘛。
1: 我
2: 明儿再来吧，碧皇昨夜受了寒早睡了。
0: 哎，晴儿，这个碧皇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2: 他是女宅管事，看着严厉，其实心软，是个好人。
0: 哦，哎，那他很喜欢玉楼春吗？
2: 玉楼春交代的事他件件用心，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被玉楼春给下咒语了。
0: 那昨日的漫山红可有什么事情是他亲手操办的呀？
2: 唇红，姑娘们的唇红是他亲手调制的桃花粉。哦，对，我这还有一盒，给。
3: 桃花粥掺阿芙蓉粉，这女宅中中了阿芙蓉啊？
2: 山后是有一片种阿芙蓉的田。
1: 阿芙蓉是制作芙蓉糕的原料。看来玉楼春在做这些黑心生意敛财，难怪东方浩这个瘾君子一直卖姑娘讨好这个玉楼春呢。
0: 这个碧皇有了阿芙蓉粉，所以在女宅中才做出麻沸散。你还记得吗？漫山红上的那道鱼汤，春深不知处，白芷和当归。
1: 阿芙蓉加了白芷和当归，所以昨天喝了鱼汤又吻过姑娘的人才会沉睡，难怪昨天他们都说自己贪睡了。哎，李莲花，我昨天是误用了他的水杯才着了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闻那么多做什么呀？哎，晴儿姑娘，昨天晚上漫山红的姑娘们回赠木槿花是开在何处啊？
2: 这山上最好的木槿花开在玉楼春的看云峰。
0: 哦，那看来只能去看云峰才能找到碧皇其他的证据了。
2: 你们在怀疑碧皇？不可能，他人很好，又喜欢玉楼春，怎么会是他？
0: 晴儿姑娘，若真的碧皇很喜欢玉楼春，
4: 又怎么会在亲自选的香红上
0: 加上自己的刺帕呢？他明明知道被选上香红就要侍寝，却还要这么做，他的目的就是要当众受罚呀。
2: 他为什么要当众受罚？
0: 答案就在这个看云峰了。
3: 原来如此，
5: 李莲花，
1: 你找到碧皇要去摘星台受刑的原因了吗？
0: 要及时了解堪舆风扇的情况，又要防止被侍卫察觉。女宅中呢，同时能看到这两处的地方，唯有这摘星台了。
1: 你是说，碧皇在摘星台是为了给真正的凶手把风？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0: 找到玉楼春余下的尸首就知道了。
6: 还记得沾了泥点的木槿花吗？
1: 一丈高的木槿花也沾了泥点，不过是泥点也溅了高了一点，有什么特别的？
3: 玉楼春余下的尸首至今下落不明，所以侍卫们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解药，
7: 这才提醒了我。他们到处挖坑，还溅起不少的泥，
3: 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你再想一想。
1: 有人在树下挖坑，扬起来的泥沙溅到了木槿花上，这么说来，玉楼春就埋在这里。
3: 想来这漫山红之前，这个凶手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埋尸之地，果然是个灯下黑呀。哎，挖吧。

0: 哎，你看，嗯，果然在这儿。嗯，
1: 看看啊。哎，把残肢丢出去引人注意，尸体却偷偷藏起来，就是为了隐藏玉楼春真正的死因。
0: 这看上去像是蛇的牙印，难道是被毒蛇咬死的？
1: 烙铁头，血中带了蛇毒，所以残肢上的血不凝不干，让大家误以为玉楼春死在早上。其实他被杀的时间是子时和寅时之间，星爵根本没有守在山下之时。
0: 那这碧皇的同谋到底是谁呢？
1: 这到底谁是同谋，碧皇会来告诉我们，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啊，
0: 他会来找我们？
1: 你亲儿的性格呢，会因为担心碧皇而去告诉他，所以我们还是回去等等他吗？这比预计的还早。
2: 妾身偶得一宝，听闻恰是二位苦寻之物，若二位怜悯，莫再追查女宅之事，愿献上此宝，勇敢大恩。
1: 这信是碧皇写的，并且在他手里。
2: 哎，查出真相，惩治恶徒是刑探职责，可碧皇被拐来此处囚禁凌辱，也实在是可怜之人。虽说法难容情吧，但碧皇若不杀玉楼春，他苦难的日子也难达到尽头。我也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查下去了。
1: 这不查呢，你是良善之人；若查下去，你是刑探。
3: 碧皇，快来人啊！救我！救我！
4: 快！
5: 来，升起来！
3: 碧皇姐姐，碧皇姐姐，碧皇姐姐，
5: 先进去，来。
3: 碧皇姐姐，碧皇姐姐，
6: 碧皇姐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听到你们怀疑碧皇，有些担心，便来告诉他。可他又要我去厨房为他煮粥，哪知我一回来便看到屋内起火，碧皇救我想救他，可火烧得太快了，连我自己也被困在里面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都说人善恶有报吗？碧皇姐姐，碧皇姐姐。
1: 敬神拜仙的人常说善恶有报，可若真想伸冤，靠的全都是人。

0: 果然如此。
1: 李莲花，我想好了，我要查下去。
0: 好，那就做刑探，
1: 查出真相。有时看似和上了梁山之人，可唯有这样，才不会纵容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
2: 宝物，宝物！月楼春竟然把宝物藏在了这里。

0: 我们还找了这么久，原来被这样挡住了。
1: 这与九燕上的锦云沙类似，织成了墙壁这个模样，竟然能以假乱真的躲避搜查，可真是好绣工啊！
2: 宝物怎么会在这儿？难不成是新爵和碧皇联合作案？如今碧皇畏罪自尽。
3: 诸位只需记得，奸佞难逃法网。
4: 这些宝物就留在此地，交由我们百川院处置吧。你这……诸位请回。方公子李神医，我等知道碧皇有罪，可是他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恳请二位开恩，能够让我们以女宅的规矩去送别碧皇姐姐最后一程。

0: 李莲花，明天一早就让真相大白吧。
1: 最后一节想通了吗？
0: 之前还有些模糊，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这是我遇过最难的案子，可即使再难，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
1: 那就让真相大白吧。

0: 李神医，方少侠，你们这是找到剩下的尸体了吗？
1: 这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是新爵和碧皇联合作案，对吧？为何还要把我们叫来？
2: 一个人左边的身子被切成井字，不代表右边也被切成了井字。这说明他左边的这个身子有要被切成井字的理由。
3: 李神医的话太难懂了。
0: 什么理由啊？
2: 若是碧皇直接杀了玉楼春，他肯定是跑不掉的。想杀人后安然无恙，想必他只能嫁祸给旁人。这思来想去，最佳人选那就是鬼王刀了。简单来说，碧皇与星爵他不是同谋。
0: 玉楼春不是鬼王刀杀的？
2: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玉楼春尸身的肩膀。
3: 春是被蛇咬死的，
2: 没错，他便是死于蛇毒。
0: 可这切口像是一刀而成，手法十分娴熟。
4: 一刀而成的刀技，若是有趁手的工具，倒也不难。
2: 来人，

0: 玄铁，玉楼春这书架竟然是玄铁做成的，还把边上磨成了利刃，难道是用这个分的尸？
1: 没错，在这玄铁书架上寻个井字格，再将边沿磨成利刃压到玉楼春身上，这便是井字邪。
0: 好手段。
2: 但玉楼春余下的尸身上为何井字切只有一半？
3: 这玄铁之间天下少有，想磨成利刃啊，即便每日一个时辰，半年也只能磨出半个井字。而这漫山红已经要到了，凶手只能以假乱真。如果大家都找不到

0: 这个鬼王刀的话，那剩下的半具尸体也就找不到了。
1: 这碧皇的用心实在太深了。
2: 玉楼春这个看云峰啊，除了他自己之外，每日呢只需一个侍女上去一次，而且只能打扫一个时辰，负责呢整个寝宅，还要磨砺整个玄铁书架，不被人察觉确实不易啊。
1: 这姑娘是怎么做到的？
0: 被逼到绝境，拼了性命自救之人才能做到。这碧皇姑娘太想逃出这身不如死的女宅了，
3: 但碧皇前夜在摘星楼起舞，玉楼春却在看云峰，她分身乏术，如何杀人？
2: 不错，纵蛇杀玉楼春必须有会控蛇之术的帮手。赤龙姑娘，你很了不起啊。
4: 李神医说笑了，赤龙只善舞，我们从未见过他学过任何的控蛇之术。
0: 赤龙姑娘，你是车湖人吧？
4: 车湖地属血域，你觉得我长得像车湖人吗？
5: 车湖人黄发悬鼻，你长得确实不像，所以我猜你是车湖的汉人，对吧？
0: 车湖女子常闻有蛇牙图腾的雕青，隐蔽得非常的好，但是昨日你与侍卫反抗之时，我不小心看到你的雕青。
6: 车湖乃是血域小国，
0: 以打猎为生，蛇口咬出的伤口呀最不伤皮毛，
6: 所以你们自小以驯蛇狩猎为主。
0: 赤龙姑娘，你肯定是学过吧？
4: 就算如此，玉楼春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带蛇进入女宅。
0: 那是当然了，但是蛇卵就不一样了。
5: 赤龙姑娘，这是在玉谷里找到的。
0: 这玉骨呢是十个月前被送上山的，将玉骨呢放于温暖处暖化，这幼蛇自卫从孔中爬出。这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玉骨是谁送上山的呢？

0: 赤龙，这条刚长成的烙铁头也伤不了几个人，何况长安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何错？之前我说过，二位是智者，今日更是心悦诚服。
1: 慕容公子才是聪明人，玉楼春都谨慎到这一步了，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0: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蛇卵就藏在玉骨中？
2: 本来猜不出来，当得知慕容公子是车胡人，却谎称自己是月仙人的时候，一切就明白了。
0: 那你又是如何觉得我也是车胡人？
2: 因为公子自相矛盾呢。月仙万里黄沙，国人渭水，可公子在竹舟上风流倜傥，丝毫不惧。出入女宅不洗沐浴本也是合理，但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发色。所以我们怀疑你之后，便去你的房间找到一样东西。这发梢乌黑，发根却是赤黄的，你的头发是染的吧？
0: 二位心思果然缜密。
3: 所以你们三个合谋杀人？
0: 不是合谋，是我逼迫他们，他们不敢不做。
4: 你，
0: 我觊觎玉楼春的财宝，所以才会胁迫你和碧皇，这一切与你无关。现在事情败露，罪责归我，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你害你。

就下山去，好好的生活。

0: 觊觎财宝，又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
1: 方少侠的意思是我对于刘春太狠。
0: 是你对自己太狠。
1: 方少侠的话我听不懂。
0: 你当然听不懂啊，因为这事你根本不愿意承认。我有个问题问你，这第一条断臂你是何时丢上冠日亭的？
1: 自是夜里杀了于楼春之后。
0: 不对，冠日亭在女宅之外，还有人看守，你没有任何机会。而你唯一的机会就是与我们一早登山观日之时。
2: 可是那天日出是我们一起去的，不曾见他带了包裹，一截断臂怕是藏不住吧。
0: 所以我才说你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

0: 断的。漫山红酒席上看你跳舞，分明还是好好的。
1: 怕是漫山红之后，他跳完最后一支舞，便回到房间，自行断去一臂。上观日亭前，你用自己的断臂伪装成玉楼春的手臂，再趁人不备将其抛下。那日早上，我们都披着斗篷，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只残肢上，没有人会发现，此时慕容公子的手臂已经失去了。
2: 你自行砍去一臂，就是为了掩盖玉楼春中了蛇毒的事实，对吧？
3: 方少侠果然聪明，但可别过了头。我断臂是场意外，嫁祸星爵，我随意抛尸便可，何必在众目睽睃之下做这件事？
2: 因为你必要将尸块丢在一个赤龙不可能会去的地方，若直接嫁祸给星爵的话，那抛尸在哪里都一样。
4: 这个冠日亭在女宅之外，姑娘们是不可能会去那个地方的。这样的话，赤龙才会没有任何嫌疑啊！
5: 够了，是我贪财，与赤龙无关。
2: 慕容公子，你还记得阴翔之舞吗？一年前，武魔慕容妖做阴翔之舞，双臂高展，若击长空，名动京城啊！可如今呢？
5: 慕容耀，你用武者手臂去换赤龙清白，连车壶的左行李都无法再做。贪财之人是做不到这些的。
6: 我知道二位想要的证词，可抱歉，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玉楼春、赤卫长、东方昊都是我一人所杀。恳求二位不要再责怪旁人，我这条命。
7: 赔给他们就是了。不要！想死，别往我头上跳。
8: 阿飞，你这次来真是及时啊！你要的东西，我们两清了。
2: 这是对面寺庙的香火捐赠。十日前，你捐了黄金百两，才求得他们将此事终身提前。这赔上手臂又赔上家底，这等贪财之人，这世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
9: 慕容公子，你想用自己的死换所有姑娘的生，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可这位姑娘杀了玉楼春之后，难道？
2: 打算一直活在不见光的日子里吗？
7: 李神医，你是说玉楼春的死跟这女宅里所有的姑娘都有关系？
2: 那是当然。若不是他们又死去的同伴传递消息，那慕容妖又如何知道赤龙被关在哪里？
1: 昨日之前，我一直有个疑点解不开。

0: 姑娘们囚禁于此，无人知晓。而慕容公子又是如何得知赤龙的下落的呢？衙门卷宗里，附近河中总会出现很多穿着奇怪的女尸，直到昨日我为碧皇送葬，
1: 才恍然大悟。
0: 姑娘们将自己的东西放在死去的姐妹身上，看上去是以表哀思，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求助信号，希望飘出去的尸体能被人认出，好让家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过去这么久了，只有一位姑娘身上的事物被故人认出，
2: 赤龙。
3: 所以当玉楼春收到雷动五谱的时候，赤龙就已经知道慕容公子已经发现了他，
0: 所以慕容公子便成为了每一位姑娘唯一的希望。
2: 所以是慕容妖策划了所有计划，姑娘们只是配合。
4: 正相反，这些年女宅封闭，都是通过步步向外送信，而慕容妖却无法回信，所以这一切都是姑娘们策划的。唯有一件事，就是慕容妖的断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晚上漫山红结束后，慕容妖为让姑娘们洗清嫌疑，自作主张断去臂，而为自己抛尸玉楼通做准备。赤龙从没有想过慕容妖竟如此自伤，二人因此闹出动静，却引来了偷窥春色的侍卫长。

0: 他们原本只想杀玉楼春，再把宝物和解药放在星爵房中嫁祸于他，可侍卫长的出现让他们不得不杀于入口。而侍卫长与鬼王刀没有任何关联，若想打消嫌疑需要再杀一个人才能更完整的坐实景子谦星爵的罪名，对不对？
1: 东方浩，
0: 这不想滥杀无辜呢，唯有杀该死之人才能让他们良心稍安，所以这个人选来选去啊，最佳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东方浩了。恰恰好东方浩与鬼王道又是仇人，所以第二次井字切的时候加上他之前练过就娴熟了很多。如果我猜的没错就是这样吧。
2: 你猜的都对，我与赤龙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早就定下了终身。七年前他来到中原参加比武却突然消失，此后我便再无他的音讯，所以我才会来到中原查找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具浮尸上发现了他的簪子。我便开始找人查了很多有关于失踪女子的下落，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已落入他人的手中。你不会明白自己心爱的人落入到这样的境地是什么滋味，自那以后我便发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将赤龙救出去。这些年漫山红在江湖名声大噪，却很神秘。为了能成为玉楼春的座上宾，我在京城跳了一场英雄之舞，终于获得了玉楼春的邀请。我找借口提前将礼物送上女宅，赤龙自然一看便知我的打算。直到那晚漫山红上我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等到此时钟声提前敲响便开始行动。玉楼春千算万算算不到他会死于一条毒蛇之口，这就是他坐下累累恶状的报应。能救出赤龙在下心愿意了，无论是什么结局此事我都不会。
0: 我钦佩你的义举，可你一人扛下不但救不了赤龙，这里所有的姑娘们都会有无安宁之日。

0: 所有的姑娘，她们也……
1: 转盘重达千斤，仅靠她们三个人绝技转不动，这是其一。昨日你们酣然入睡，只因是姑娘们的唇红当中加了阿芙蓉粉，这一眼便知，这是其二。星爵和碧皇的房中宝物不少，靠他们三人是很难在几个时辰当中搬下山来，这是其三。即便我不说，你当真瞒得过百川院，瞒得过监察司吗？
2: 李神医和方少侠果然聪明过人，看来今日我们是瞒不住了。不错，人是我们一起杀的，可是有一件事两位还是想错了，这玄铁架并非碧皇一人所磨，玉楼春生性多疑，所以每日去看云峰打扫的姑娘必定要更换。这玄铁架我们女宅的每一位姑娘都磨过一番。磨着这杀人的凶器时，我们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看着它越来越锋利，我们就想也许这样就能尽早脱离这地狱般的日子，能够过上我们向往的生活。这玄铁甲就是我们送给玉楼春的夺命鬼王刀。
1: 诸位姑娘，你们想杀玉楼春摆脱噩梦，这情有可原，可这藏起来的金砖会让你们再现险地的。
3: 碧皇和星爵那儿只发现了珠宝首饰，并没有发现金砖啊。
4: 这个玉楼春是做芙蓉糕生意的，这个账本记下了不少金砖的收入，可这个金砖到底是在哪里呢？
2: 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砖。
4: 熹妃，只凭你们是切不开炼过玉骨诀的玉楼春的，有没有金砖答案就在这里。金砖每一块极为沉重，落在一起才能切开这个玉骨诀，而金砖实在是太重了，运下山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藏在此处。
1: 诸位姑娘，玉楼春贩卖芙蓉糕，他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奸恶之徒，如今他身死，如果那些恶徒找不到这些金砖，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费尽这么多心思想重新过回人的日子，可倘若沾了这些脏钱，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我恳请诸位给自己一条生路，好叫百川院做主，定会光明正大护着各位。
2: 那你们随我来吧。

0: 所有的金砖都在这儿了，原来你们把金砖都砌在了墙壁里。我等藏金砖，只是想着在此多年，日后也没有什么好去处，想给自己留些纪念，也好给死去姐妹的爹娘们留些钱财好过日子。我们知错了，可是慕容公子并没有任何过错，秋儿为看在他们一心只想救人的份上，饶恕他们的罪责，所有的过错。
1: 我们女宅的姑娘们愿意一并承担。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2: 求二位放过慕容公子。
3: 这位姑娘快快请起，这位的苦难和慕容妖的苦心，我定会告知百川院。
2: 对，百川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你们快起来吧。
4: 给什么公道？这一点都不公道！你们为什么瞒着我？我也是被玉楼春所害，我也想逃离这里。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0: 因为我们当你是妹妹，你来这儿不足2个月，而我们最少的也已经在这儿待了2年。

你身上也不会背着一条人命。

0: 惭愧啊，昨日还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妄生杂念，真该打。就这玉楼春这混蛋该死。
1: 百川宴马上就要到了，姑娘们所受的冤屈也有处可伸了。
2: 方少侠，你们方家家大业大，你要不就多帮帮他们。
1: 你放心吧，已经交代过了，若是他们无处可去，天梯山庄自会收留他们的。
3: 这些害人的乐子，老陆今后离得远远的，专心喝酒最好。
2: 昨日在青儿姑娘藏身的那处石窟里，还找到玉楼春另一处藏宝之地，可惜都没有心情去看了。
4: 唉，罢了罢了，如今哪还有心情去寻宝，一并交给百川院查了吧。

0: 哟，很失望吧？我只是一时好奇，没想到二位是在开玩笑，把我戏弄。开玩笑？哎，在找这个吗？
1: 这是何物？不曾见过。
0: 你当然没有见过呢，因为碧皇子的时候就没有交给你啊。 李神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李衣服，听不懂。你呢？替金渊盟在找兵片，谁知玉楼城被杀，宝藏不知所踪，你暂时隐藏，终于发现碧皇送信给我们，你就去逼他。可是碧皇不给呀，你又找不到兵片怎么办呢？于是你就想杀了他。哎。 这一招真够厉害！来看看，他早就把冰片绣进了蜻蜓的翅膀中，所以就骗了你。二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有证据？嗯，证据，你可真够嘴硬的。
2: 碧皇写信的时候是用手，他左手的掌心却留有墨子，与这个冰片握在一起，这就是证据。宾客中与墨有关的，唯有你一字诗，
0: 李衣服。末了，还是被揪出来了。

0: 雷火弹，哼，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带了砚台便是硫磺。
1: 这文房四宝分别组成此物，
0: 可惜你这武功太差了点吧。
2: 等等，不如这样，我们来谈个交易。
0: 还敢跟老子谈交易？若不是你杀了碧皇，他这些年的辛苦本该有个了结。
2: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了吗？
3: 人命便是最大的事，可惜你和玉楼春这

0: 人永远都不会懂。
1: 我已放下记号，金元梦等人马上就会到这儿来。若你们想活命，就交出兵皮。
2: 说的是这铁风车吧？插在吊桥外的山壁上，隔不多时就响，很吵。我过来的时候顺便拔了。
0: 听到了。现在呢，也轮到我提条件了。说吧，除了玉楼春和金满堂，还有两个兵片在哪？
1: 你以为我会背叛金渊盟吗？
0: 我呢，也只是随口一说。你说不说呢？方小宝都不会放了你。
3: 原来这李一府就是金渊盟的魔头，
0: 这魔头都要被打成猪头了。
4: 就这还一字失，还一次就中，简直就是禽兽。
0: 也对。
3: 对了，神医，
0: 嗯，
3: 刚才他们说这冰片什么东西啊？这金渊盟为什么要找这冰片呢？
0: 哦，这个冰片啊，是不可多得的首饰，或许这个狄飞生想要送给他身边的人。哎，这样大家可千万别说出去，怕是有什么性命之忧啊。
3: 好，
0: 嗯。

0: 恭喜你啊，方多病，又破了桩大案。女宅的姑娘归监察司审问，泾渭有分，明镜遍照，必不让一人蒙冤。杨云春，把你负责的姑娘都带走。
1: 如石姑娘所言，姑娘们走吧。
2: 我看谁敢。
3: 监察司亲使杨云春见了本宫，还不下跪。
4: 杨云春，给昭陵公主请安。昭陵公主，
1: 你的未婚妻啊！
4: 敢问公主为何会在这里？
1: 什么时候轮到你问本公主问题了？
4: 现在听我谕令，摄去女宅中所有姑娘和慕容妖的一切罪责，即刻释放，并护他们安全返家。若中途出现纰漏，我唯你们是问。
5: 公主，慕容妖乃江湖领事，当归百川院定夺。
1: 我就是要他们都平安无事，办不到，我就去和父皇告你的状。
4: 是，属下会以监察司之名，跟百川院交涉。
1: 起来吧。
5: 谢公主。青儿。 你竟然是公主！谢公主，
1: 大家快起来，都起来吧。咱们都是患难之交了，何必见外？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上。以后若有人再欺负你们，就告诉我，我定给你们出气。

0: 怪。
1: 哎，青儿，见过公主。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嫌我笨到被抓，笑话我很丢脸吧？啊，
1: 不敢不敢。
0: 嘴上说不敢，其实觉得自己逃婚逃得很对呗。你可好好看清楚了，我可是身高八尺，腰是巨头啊。算了，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就不和你计较。这次我出来这么久，父皇肯定很担心我。警察司要护送我回宫了。
1: 恭送公主。
0: 这么急送我？你送瘟神啊？
1: 公主说要走，我才送的呀。
0: 你公公有脑袋，指挥他。好了，我这就要走了。逃婚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会回去跟父皇替你求情的。
1: 公主深明大义，方某万分感激。
0: 感激什么？这婚事早几日晚几日有什么区别？等你闯好了江湖再办，还不是一样？
1: 啊，只是缓解。

0: 是。
1: 不然呢？这毕竟是父皇亲点的婚事啊，急也急不来。我看你人虽笨了点，不过有善心，也算是个好夫婿。那个，你多加小心，别让别人气坏了。我走了。
2: 恭送公主。
3: 哎，这驸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这公主如此正义勇敢，可是旁人求不来的福分呀。
4: 这下惨喽，这逃婚逃到香山被逮个正着。
3: 哎，我倒是觉得吧，你回家去也挺好，这江湖深远，处处血仇，倒不如做一个逍遥的驸马。
4: 李莲花，你这话不要再说了，行吗？
5: 多谢二位恩德。
4: 哎，顺便你们那是公主，我们只是办案而已，并无功德。
5: 我们之前却有私藏金砖的想法，若非二位提点，我们早已经落入恶人之手了。
4: 我们会告知百川院跟监察司，让他们将玉楼春的财宝匀出来补偿各位，总够过个富足日子了。
6: 二位日后若能来车湖，定告知我们，我二人必顶礼相待。
4: 你们二人分别多年，重聚不易，回去好好过日子，好好挣钱，等回头我们去大吃大喝的时候，小心破产啊。
6: 一言为定。
7: 之前听李生一能起死回生还当是笑话，这两日的事我真的佩服。这是我藏了多年的药酒，看你四肢体弱，便想赠予李神医，日后咱们再见面一定要大醉一场。
3: 那就多谢鲁兄了。
8: 我不走。
9: 对，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9: 我不走。
8: 我不走。
6: 女宅男命案之地即刻便要查封，尔等必得即刻启程去百川院。
10: 大人，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走了就是死路一条啊。
11: 我们不能走了，走了就要死了。
4: 杨大人，这些侍卫不肯走是因为都被下了剧毒，能否容我半日时间替他们寻来解药配方呢？
6: 好，暂且将他们压在此处，午后再查封女宅。
12: 是
13: 是是。
3: 这男艺人背井离乡，总要找一个地方祭奠先祖。
14: 金满堂的祠堂我们已经找到了，可玉乐春的祠堂这里却从未见过。
3: 我想这解药的配方与祠堂该是在一个地方。
15: 方二大，能否借一步说话？
4: 啊，去吧。
3: 祠堂的事我来打听打听。
4: 家里都那边吧。
16: 这什么时候给我们解药啊？
15: 方少侠，你可是善孤刀的外甥。
4: 是。
15: 如此就好，刚才在李义府的雷火弹下救下师某，师某感激。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求方少侠帮忙。
4: 但说无妨。
15: 多年前善孤刀曾带了一块天外云铁来到神兵谷，说要打一件宝甲送给自己，还要铸一柄宝剑给李相宜，可他却死在了与金元盟的争斗中，这实在说不通。
4: 为何说不通？
15: 方少侠有所不知，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善孤刀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宜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我当年亲眼见父亲铸成，绝无问题，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善孤刀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广东 GDP 增长4.5%，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本周末影响广东。
0: 7月22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
1: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贸外资、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市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思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扎扎实实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下功夫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分化态势下出现的新强旧弱、大强小弱、上游强、下游弱等问题，紧紧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新旧动能相得益彰，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着力在稳链、补链、强链、严链中促进产业链实现整体跃升，更好缓和转型冲击、平滑分化波动，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注重从中央政策，特别是“十五五”专项规划中挖掘机会、谋划发展，研究吃透政策精神，更好前瞻布局，精准发力，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深入实施好百千万工程，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做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抓紧抓牢新兴市场，切实发挥香港平台作用，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树立效率优先的鲜明导向，下决心、下功夫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和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强化项目储备，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集中力量系统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楼宇、城中村等的改造提升，多渠道释放投资潜力，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坚持新老并举，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强化两业协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
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

0: 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
2: 上半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2%，2026年春收粮食产量增长1.5%，产量连续7年实现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行业看，电子信息行业是主要支柱，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1%，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57.2%、35.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保持较快增长，绿色产品增势良好，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8.4%、32.2%。
3: 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了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
2: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1至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3%。上半年，全省货运量、客运量分别增长1.4%、6.6%。上半年，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22.4%。产业投资动能不断释放，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8%。
4: 下半年我们计划采购陶瓷、数码、喷墨打印、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窑变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窑变产品的色差，
5: 加大那个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开发更多的新产品放那个市场。
2: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其中六月同比上涨1.2%。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六月上涨2.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2.0%，其中六月上涨4.9%。上半年全省

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
1: 这个4.5%是在新旧动能切换期间取得的，含金量不低，稳住了经济大省的基本盘，政策定力，产业终身，再一个就是开放人性，三大动因共同支撑了上半年经济的成果。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设备更新政策效应继续释放，这是积极的因素。压力的因素就是房地产调整仍在消化期，还有一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还在加大，压力客观存在，但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支撑，全年有望落在预期区间。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向新向优，广东经济半年报很提气。
3: 15开局之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向新向优的期中答卷。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增速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份额、增量、贡献三项指标全部拿下全国第一。可以说广东顶住了压力，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这样的发展成色从最近一连串突破中可见一斑。21号，全球规模最大的全离子加速器在大湾区建成，为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前不久，华为发表半导体锚定律，让广东的制造业当家插上了更硬核的新翅膀。今年3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助力广东加快建设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一新一优也正成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先说新，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上半年以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2%、51.8%和29.7%。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构筑起广东制造的全新优势。再看优，结构优化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上半年，全省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1%，增速分别高于规上工业1.1%和5.3%。展望下半年，广东将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更大力度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等等。我们坚信，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发力，广东稳的底盘将更加坚实，优的趋势愈发明显。广东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牢牢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直营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

0: 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1: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广东以体育活动二加一为抓手，刚性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省财政共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均超过60%，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年目标。
3: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2: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的重要抓手。广东连续多年将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列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学前教育实现5085目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85%，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95%，解决了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4: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2: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
5: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启示的关键之年。广东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创新性地提出了1333工作思路。广东以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领域之一，承载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就业行动，对农村三所学校，对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这个课程改革，让这个科学的这个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一个需要。
2: 广东台报道。
7: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早晨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以3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将对广东沿海产生影响。
2: 据研判，该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进入南海海面之后，台风会有明显的发展，那么考虑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会于25日的夜间到26日的凌晨在我省的一个中东部海面沿海登陆，也就是在潮州到深圳沿海一带。那么受此影响，那么考虑在25日的下午开始

0: 粤东市县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出现降水。考虑整体的一个降水呢，主要集中在粤东以及梅州、河源，降水量级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另外呢，在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1: 预计受台风影响，25号夜间至26号，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阵风。24号夜间至26号，我省中东部海面和南海东北部海上风力7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海上过往船只作业人员需及时回港避风，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做好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防御准备。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2: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大暑，在岭南，大暑时节常常酷热难耐，雷雨天气频发。正值暑假，如何做好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管理？省卫生健康委举办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为大家送上健康指南。
1: 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介绍，广东青少年儿童健康总体状况持续向好，但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等问题仍然高发，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逐年增加，龋齿仍是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专家呼吁家长和孩子要利用暑期的时间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体重管理。
3: 首先在饮食安排方面，重点不是让孩子少吃不吃，而是让孩子吃得合理，那么三餐规律，早餐不能不吃，晚餐呢不要过晚。
1: 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长，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明显增加，眼睛容易疲劳。眼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监督孩子，避免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用眼和看电子设备，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
4: 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等。活动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在运动本身，它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在户外所接触到的这个自然的光线，以及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过程中远距离的一个用眼。
5: 读写姿势要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要离书本一尺，这个胸口要离桌沿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那么关键是这些要求呢，不能只是嘴上说一说，家长要时不时的要观察和提醒，帮助孩子们形成肌肉记忆。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22号，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2期正式启用。作为面向澳门青年的专属创业服务载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自2025年7月正式揭牌以来，目前已累计入驻澳门青年初创企业39家，服务覆盖秦澳青年2500余人次。平台坚持零成本、零基础服务理念，为创业青年提供全周期陪伴式扶持。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2: 大家早上好，今天在阳光的炙烤下，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5到37度，明天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海上热带气旋的外围下沉气流呢会送来热风，预计明天凌晨前后它将会移入南海，随后快速西行，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和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有8到11级，海上过往船只作业人员需要及时回港避风，与此同时风雨也将会逐步上岸，明天夜间到后天是降雨的集中期，我省中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大风，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发布了台风预警信号，各位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风加固工作。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时间是什么？是钟表上的刻度，还是潮汐的往复？是第一缕照亮广州塔尖的光，还是深中通道上川流不息的灯？是造木山间舒卷的云，还是万绿湖面连绵的波？天各一方，时间在一幅幅静止又流动的画面里，让我变成了我们。从小公园的百年风华，到日月背的现代光影；从丹霞山的赤壁丹崖，到金丁湾的柔软细沙。朋友，你还记得吗？这一年，我们曾在湿地滩涂，伴着万千鹭鸟一同缓缓归巢。我们曾凝望伶仃深处，拥抱蔚蓝秘境的斑斓星光。当莺歌的鼓点震落眼角的晨雾，当越剧的水袖拂过古瓷的青瓦，我们看到千年非遗在这个时代长出了最鲜活滚烫的模样。山河不语，却因每一双深情凝望的眼睛有了生生不息的温度。我们之间那么远又这么近，两山环绕的翠色林海，一湖碧水的生机画卷，百县的蓬勃，千镇的活力，万村的烟火。我们未必身在现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懂这片土地的心跳。南岳的美从不独行，记录四季流转，见证山河换新。我们一起就是最好的风景，大美南岳，在这里发现生活之美。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我太熟悉了，我俩曾经是兄弟朋友，十三省能有今天，杜老板功不可没，只可惜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兄弟反目，劳燕分飞了。
0: 应该说亡羊补牢，悬崖勒马才对。不瞒你说，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杜老板，他是抗联。
1: 抗联？
0: 对。
1: 他真的是抗联？
0: 他和西行纵队暗中勾结，私通抗匪。哼，可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好下场。
1: 叛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他曾经是十三省的人，既然他是抗联，那我们十三省也就难逃嫌疑了。
0: 耿长包误会了，谁杀人谁偿命，谁欠债谁还钱，我是不会株连无辜的。哎，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嘛，对不对？
2: 老大被小鬼子打得已经不成人样，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就在我的眼前，可我就是杀不了他。
3: 老大是条汉子，我佩服。长伯乐，老大现在在里边受苦，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说咋办？
2: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可他被渡边看守着，这日本人的大牢比警察署的严密多了。
2: 渡边正雄让我跟老大见面，这就说明他对咱十三省已经开始怀疑了。咱要是有个啥动静的话，恐怕就会一口被他们吃掉。
3: 你说咱这活干的也太憋屈了，还不如回到队伍里痛痛快快的跟鬼子干一场，那就算死了也死得明明白白。现在倒好，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活着啊，咱也是打鬼子，咱也是反满抗日，可说出去谁会信咱？
2: 良心，你我还有兄弟们，还有所有中国人的良心。
3: 可咱背的是土匪的名声，背的是汉奸的骂名，有多少良心可以给咱们证明呢？

0: 我就这么一个，一个是走了，我心里难受，我怕到了九泉之下，他们不认识我小秀才。 张包的，你得答应我，正正经经拜一次山。这样的话，我就算有名分了。张包的，我活着是十三行的人，我死了也是十三行的鬼。我不怕死。
1: 我就怕兄弟们不认我。行了，这事我来给你办。谢谢。
0: 红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
1: 大户亲兄弟，
0: 换此姚四郎，
1: 生前繁满抗日。

0: 好久不见。
1: 对。
0: 你好吗？
1: 还行。
0: 你脸色不好。
1: 是吗？
0: 你好像没什么话要跟我说，是吗？
1: 我跟你说啥呢？这抗联都已经被消灭了，可是你还……
0: 我怎么还活着是吧？你希望我死吗？
1: 你跟我说过，死了是英雄，活着的是狗熊。
0: 想问
1: 天天都在想，做梦都在梦见你。
0: 真的？
1: 信不信由你。
0: 你想我什么呢？

0: 你怎么不说了？我在问你话呢。
1: 你想过我吗？想我啥？

0: 各自珍重，各行其道吧。
1: 葛三儿，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讲吗？
0: 你想听啥？
1: 哪怕是一句粗话。
0: 我他娘的准备开始重新做人了，我要做一个有风度有涵养的男人。
2: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3: 奶奶的，咋么的，别说他是陷阱了，就是刀山火海，我苍大仙也闯了。
4: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当我们兄弟不存在呀？
5: 没错，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3: 张炮的，弟兄们，这事明摆着是渡边真雄给咱石山行下的套啊，咱石山行不能一起往里钻呐。我的身份还没暴露，没人知道我是十三省的人。运气好的话，要是能把大哥救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要是救不出来的话，以后别忘了在我的坟上撒把土啊。
0: 二哥，渡边正雄既然敢这么干，他就一定有所准备，无论是谁去，都会血本无归。
3: 藏宝塔，
4: 不救了吗？
0: 谁说不救了？

0: 二哥，你怎么才来啊？藏宝的和弟兄们正在商议营救的方案，让我来摸摸情况。
1: 还商议营救方案？大哥今天就要被点天灯了。
0: 什么？今天？现在说啥都晚了。我警察署还有一帮兄弟，我现在就把他们叫出来，把大哥救出来。
2: 十一点。
0: 弟弟，就凭你们十几个人救得了吗？
1: 救不了就跟大哥一块死。
2: 你冷静点。
0: 你记住，你的身份是潜伏，是查内奸。雪琴不是在赵人城外出现过吗？藏宝的分析，内奸一定跟他在一起，想办法找到他。内奸不出，我们就永无宁日。这才是你要干的事情呢，弟弟。
1: 那就眼看着大哥被点天灯。
0: 问题是，一两个人根本救不了大哥。
1: 救不了也得救。
2: 你记住，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能去。
0: 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们先前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十一弟，十一弟，
1: 我干！
2: 弟弟，十一弟，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我在这地狱一样的赵元城里受够了。你们在外面还能和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可我能做什么？我看着他被日本人抓了，我不但不能救他，我还要眼睁睁看着他死。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
2: 师弟，你想干什么？师弟，你要冷静。
3: 二哥，我知道凭咱俩的力量根本救不了大哥，可是我还要去。不过告诉张宝的还有其他兄弟，这事儿不管我小叔他做的对还是不对，

0: 你这么难受的活着，还不如让我跟大哥一起轰轰烈烈的去死！
1: 孙一定，
0: 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式长雷剑。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害你不回家中十三行。 兄弟，我的好兄弟，救人的是不用你。听哥哥的话，不要去冒险，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啊，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 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0: 这边底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我也不想这样。都是这帮日本的主意。呸！小王八犊子，要本事现在就把我点了，老子要是照下眉头，就不是姓杜的。
1: 你个老东西，你装个屁呀你！
0: 本来兄弟我还想给你个痛快，你早就被烧死了。

0: 十一殿，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是查内奸，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恨你不配加入十三行。兄弟，我的好兄弟，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啊。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1: 金哥对话。

0: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嗨，我们的主力已经全部到位。
0: 很好，你们先出去吧。
2: 嗨，
0: 纯子你先留下。让你的特工队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我
0: 怎么了，
3: 老师？我还是觉得十三行跟抗联没有关系，他们不会。
0: 不会什么？
3: 如果耿三跟抗联真有关系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
0: 如果耿三是抗联，那赵元成将是他的坟墓。

0: 当家的，兄弟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1: 告诉兄弟们都散了吧，行动取消了。
0: 当家的。

0: 长班的说行动取消了，让你们回吧。
1: 什么？
2: 啥？
3: 什么？
1: 我说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啊！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就撤。
1: 哥，你啥意思啊？
4: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
1: 我不明白。
4: 不明白我再告诉你，这仗不能打。
1: 我想知道到底为啥。
4: 为啥？渡边正雄已经挖好了陷阱，咱不能做那个熊瞎子。
1: 哥，大哥死了，二哥也死了。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出这口气，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他们呀？
4: 你以为我心里就不难受吗？你以为我就不愿意打吗？我要为十三省负责，我不能再让我们这些兄弟搭进去。
1: 也许你说的对，可是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去。
5: 长毛的，老九说的对，我们就算死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1: 长包的，我们的心情你应该理解，除了没有人性的人，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弟兄们，是男人的，跟我走。
5: 走。
4: 老九，咋了？连我这个长包的话你都不愿意听了，把我的命令当屁放？你们谁想去啊？谁想去就先把我撂倒，跟我身上踩过去。
1: 建军，你还是人吗？你还有一点兄弟们的感情吗？